0: 以这种方式，然后在现在这个时间再跟他相遇。23年前的姥姥站在家门口的时候，然后看向摄影机的时候，说出那句话的时候，他可能想象不到这个画面、这个情景、这个声音会经历23年，然后被我看到，被我偶然间的刷到。我的姥姥是一个非常豁达和开明的人。我想跟姥姥说，我们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想念她。
1: 一段跨越23年的意外重逢，真正穿越时空的是思念。
2: 最近一位网友在刷视频的时候，意外的在一个陌生人的视频当中看到了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这是一段拍摄于2003年北京崇文区胡同的老影像。在这段23年前的影像当中，博主的姥姥是被录到了拍摄者的 DV 里。在画面当中，姥姥正站在家门口，身形圆润，腰板挺得笔直，也正好望向了镜头的方向，就好像23年之后，隔着屏幕，博主和那个时空里的姥姥对视了。博主写道：“姥姥，是您吧？您肯定想告诉我，您一直都在。”这句话让无数的网友破防了。23年了，这段视频啊，就像是一封没有邮戳的信，穿越了整个互联网时代，最终投递到了他面前。这绝对不是什么精心策划的感动，而是一场算法推动的纯粹的意外重逢。这也戳中了很多人心里最软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网友呢纷纷在帖子下面给他留言，说其实自己呢也在街景的导航当中啊曾经看到过买菜回家的奶奶，奶奶拎着菜走得很慢。还有人说有一次呢无聊翻手机地图里的街景，看到爷爷骑着三轮车，车上带着奶奶，那也是老两口刚买菜回家的日常。您看2003年的 DV 画质还是有些粗糙的，但是呢却阴差阳错的成了最珍贵的时空胶囊。到了咱们现代今天， AI 已经能够模拟出穿越时空的相拥，让去世的人在数字世界里复活。从 DV 到 AI 技术迭代成了时光机，它或许不能改变物理世界里的结局，但是却在对视和相拥当中重塑了那份真切的情感体验。那技术再先进，其实您想想，它也只是一个邮差。之所以能够戳中我们的心，是因为承载的始终是人心当中那份放不下的牵挂。我们总以为要等到重要的时刻才是值得记录的，但是却错过了家门口那棵老槐树、那把旧藤椅、那个站在门口等你的身影。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回头再看，其实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了。所以这条视频啊，真正该提醒我们的是，人还在，景还在，日常还在的时候，请多拍一张照片，多打一个电话，多回家看看吧。城市在发展，技术在迭代，人也在长大，可是最动人的也许不是多年后的隔空对视，而是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昨天首批进境展品从天竺宗宝区运抵首钢园区。
3: 早上8点，这台来自德国的医疗磁共振设备从天竺宗宝区出区，10点运抵首钢园区。在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官员的监管下，有序拆除外包装接受检查。海关官员严格对照报关单信息，逐项核查展品的品牌、规格、型号等，确认单货相符后，第一时间安排展品布展。
4: 这件介观磁共振设备是本届服贸会的首票进境展品。北京海关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已经实现了从展会备案、展品申报到展后核销的全流程线上办理，能够让所有进境展品实现秒级通关。
3: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全球首发、中国首展。进口税收政策将继续为本届服贸会保驾护航。按照服贸会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若在展会期间完成销售，以这台设备到岸货值2400万元测算，单台设备可享受300余万元的税收减免，进一步降低国内医疗机构引进高端医疗设备的采购成本。北京台报道。
1: 提到服贸会的交通，肯定有不少朋友觉得开车更方便，最担心的就是两个问题，

0: 一是堵不堵，二是有没有地方停。马上通过下面的报道了解一下。
1: 先说路况，服贸会期间，富士路、北新安路、石景山路这几条核心通道早晚高峰时段确实车流集中，所以如果您选择自驾，建议尽量错开早晚高峰时段。关于停车这个司机们最关心的问题，今年选择有很多。
2: 本次服贸会期间，我们在首钢园及周边共设置了停车场25处，其中除去参会参展专用的停车场以外，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共有18处。届时啊，由于首钢园内人车流量将会较大，我们建议自驾前往的朋友将车辆更多的停放在 P2 和 P3 这2处停车场。
1: 而这么多停车场中，民警最推荐的还得是 P2 停车场，因为这里能停放2600辆机动车。
2: P2 停车场呢，是所有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停车场其中面积最大，也是能容纳车辆数量最多的停车场。同时啊，我们也设置了 P2 停车场的免费专用接驳车。这个接驳车呢，往返于 P2 停车场和2号、3号动力厅之间。P2 停车场也是收费标准最低的停车场，每车每次10元。
1: 为了避免大家一圈一圈盲盒式找车位，今年服贸会期间，所有车位都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您可以在导航软件上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就有实时剩余车位、停车收费等信息。
2: 服贸会期间，我们将会加大对首钢园内道路的执法检查与秩序整治的力度，通过电子眼抓拍以及民警不间断巡逻等方式，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 而针对出租和网约车，今年服贸会期间，交通部门精准布局了21处出租车和网约车临时上落客区。
2: 请打开地图，搜索就近的上落客点，进行网约车的上下车。同时也提示广大的网约车驾驶员，在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内不能在上落客点以外的道路进行随意停车。
1: 北京台报道。
0: 昨晚，小米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在京举办。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正式发布小米鹏程系列4款新车，以及搭载着玄界 O3 芯片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3: 发布会上，雷军正式发布小米鹏程系列4款新车，这些汽车均采用小米汽车自研的铠甲龙式车身，高强度钢和铝合金占比都超过90%。车辆通过纯平地板、方正格局和长滑轨设计，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驾乘和储物空间，形成了小米汽车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的产品矩阵。发布会上，雷军还发布了小米18 Fold 手机。这款手机凝聚了小米集团在折叠架构上的190多项发明专利，让折叠屏的可靠性堪比直板机。本次发布会上发布的小米手机和平板电脑都使用了小米自研的玄界 O3 芯片。小米计划10年时间在芯片领域投入500亿元，持续攀登硬核科技高峰。
4: 芯片呢，是小米研发投入的最重要的方向，小米呢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要持续的创新，不断的追赶。但我们坚信，只要开始追赶，我们就走在赢的路上。
3: 北京台报道。
5: 根据北京市2026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今年本市土地市场减量提质，以需定工的工地导向持续落地。近期，多宗紧邻轨道交通配套成熟的住宅地块出现多轮竞价高溢价成交。
6: 那这个地块就是近日成交的朝阳区九仙桥地块。那这个地块在竞价的时候可以说十分火爆，先后有6家企业参与竞买，经过了254轮竞价，最终成交的时候溢价率达到了25%之高。它不仅紧邻着这个北京的四环路和地铁14号线，而且周边的商场、公园配套可以说十分便利。那我们能看出啊，北京今年工地的总体的思路就是减量提质。
7: 同期，通州区老城平房棚改地块以27.19%的溢价率成交，刷新2026年北京商品住宅用地最高溢价记录。截至8月末，全市供应住宅用地39宗，地块更多向轨道站点周边、配套完善、就业集中区域倾斜。商服用地供应18宗，依托轨道枢纽、产业组团同步布局，与住宅用地供给联动，助力植住商服。

0: 平衡。
1: 我们现在供出的这些地啊，所有的总量控制方面，相比2025年是减少了将近20%。它就是有的放肆的进行一些相应的供地啊，比方说像一部分中心城区的人口的疏解呀、轨道交通的周边的那个聚集呀、还有一个就是属于植树平衡啊等等啊这几个特点，然后来把我们的这个既减量的同时，又把我们的质量进行一个提升。
0: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思思。好的，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上午北京还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中午前后结束，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下午会转为多云天气，那么在雨水打压下呢，气温下滑明显，预计最高气温是在22度左右。外出啊，大家要记得多穿一件外套，以免着凉感冒。那么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预计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夜间体感比较凉，外出同样是要添加衣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是以晴天为主，气温比今天呢有所回升，白天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到29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那么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比较舒适的，适合大家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不过紫外线照射强烈，要注意遮阳和防晒。最后提醒大家，近期气温的起伏会比较大，那么昼夜温差也不小，朋友们需要多关注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感谢思思的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百年金街、王府井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打卡新宠。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地道丰富的各色美食、优质的住宅配套、购物、就餐、住宿一站式体验拉满。那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大街客流突破5500万人次，外籍游客占比持续走高。
0: 在王府井大街北京 APM 购物中心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来自科特迪瓦的外籍友人阿布巴卡尔卡里姆刚刚买完商品，正在这里办理退税。和过去不一样，退税不用到机场排队等候，而是随买随退。
4: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service of the tax refund here. It was very, very nice, very fast. The service also was very good. We really enjoyed the service here. We come from far away, and it's always a pleasure when the service is very fast.
0: 据了解，王府井大街商圈一共集聚了149处离境退税网点，数量稳居全市前列。在东安市场的这处智能化服务终端，还可以让外籍游客非常方便地自主完成退税。
5: 我是在澳大利亚过来的，然后我来这边的商场去买东西，我觉得这边的东西就是很便宜很方便，然后我就是可以用这个机器自己打印，然后自己退税850。然后我刚才有买衣服，然后差不多100多吧，我觉得。
0: 除了高效的退税服务，多元的消费场景，让金街成为外籍游客热门打卡地的原因丰富多样。
6: Watch this street in Instagram or in other social media. We want to walk and watch this street, and we want to want panda on the screen. 3D panda, 3D bear.
7: Oh, it's really a great street. I mean, everything looks really nice. A lot of great ice cream desserts and a lot of people, and so it's really nice. And this fountain is.
0: 很多外国游客还会选择住在王府井大街沿线，住宿、餐饮、购物、文旅资源早已串成完整链条，优质体验感直线拉满。
8: 我们离王府井商业区非常近，步行大概有2分钟的样子啊。在今年的暑假和春假期间呢，明显外宾的客流明显增多，日均比例能达到80%。我们主要以接待散客为主，来自东南亚、欧美，也有俄罗斯的客人。
9: 入境游的旅客们也把王府井当成了一个地道的打卡点。前段时间比较火的广场舞，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加入了我们大街的欢乐的消费的氛围中，也体现出了我们大街的国际化以及入境游的这个消费的便利化。
10: 我爱王府井，我爱北京，
11: 我爱王府井，我爱北京。
0: 北京台报道。
3: 城市副中心再添一处户外运动新地标。近日，六环高线活力会正式对外开放，足球场、网球场、篮球场等22片高标

0: 标准室外运动场地，将生态景观与运动功能深度融合，为周边居民打造了一处运动就在家门口的休闲健身新空间。
1: 非常好，因为它是那个 ITF 认证的球场，所以就是在这边打球感觉一是环境特别好，然后场也比较大，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2: 六环高线活力会镶嵌在高线公园的生态廊道之中，园区配置了专业运动场地、轻氧慢跑跑道、多功能草坪及林下健身空间，并配套服务驿站、停车场等设施，覆盖运动人群全年龄段的活动需求。崭新的场地，开阔的视野，刚一亮相就成为运动爱好者的打卡地，不少市民赶来抢先体验。
3: 特别好，
4: 有什么感受？
3: 很有活力，来这以后就想运动，设施也非常的完善，非常的新，特别棒。
2: 除了给爱打球的年轻人提供运动场地之外，园区还兼顾了老年休闲、孩童玩乐、中青年健身等多元使用场景，构建起覆盖全人群的户外健身体系，也填补了周边就近运动社交的场景缺口。
1: 全部都能满足，因为你像我看那边有跑道，就跑道早上老人可以在这边散步，然后那个球场这孩子们都可以踢球，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篮球场，这有一些比如说男士啊可以在这边运动运动。你像我们就是周边我看还有一些健身器材啊都可以用，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块场地，然后就是可以周末呀或者是周中下班的晚上来约上三五好友来这里打打球，放松放松也挺舒服的。
2: 园区包含了11人制足球场、5人制足球场、网球场、匹克球场、标准篮球场等22片专业室外运动场地，
5: 包括呢四个运动，是吧？羽毛那个网球、篮球、足球，还有匹克球，把这个专业的这个场馆、专业的场地、运动场地呢，带给了周边的市民朋友。
2: 整个园区全面采用线上定场加无人值守的智慧运营模式，市民通过小程序即可预约扫码入场，运营实行分时段差别定价，篮球场每天早间免费开放，工作日白天执行低价惠民价格。北京台报道。
0: 在刚刚落幕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一部仅用2.1万元算力成本生成的 AI 短片《芒古斯》与8部动辄数百万投资的实拍作品同台竞技，并且最终斩获最佳短片奖。当 AI 导演孔德飞用一个工位单挑整个传统电影工业时，观众用奖杯给出了回答。好电影的护城河从来不是预算，而是审美与故事。
6: 与孔德飞的采访就约在了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在这个几平方米的工位上，他一个人产出多部作品，把三大国际电影节 AI 单元奖拿了个遍。2025年，他创作了《南瓜》，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拿下了人生中第一个 AI 电影奖项，但之后陷入了瓶颈期，直到他想起了一首听了10多年的歌。蒙古族乐队九宝乐队的《十丈铜嘴》，讲的是北方草原上一个关于蒙古斯的民间传说。他决定用 AI 把它做成一个叙事完整的动画。
7: 当时我就赞叹说，这歌里边描写的这种，姐姐变成了妖怪，这种想象是非常大胆的，尤其是在民俗故事中。就很赞叹这种想象力。后来就去搜索资料，我也看过这种类似于同题材的这种漫画改编，所以我就想，哎，我可以把它做一个改编。
6: 做 AI 影像最大的开销是算力，一部短片算力成本好几万。
7: 金开区这边其实是直接可以想到，这享受到及时的补贴的这个算力券的，享受到50%-50%的价格去直接采买市面上的算力，而且这五折。采买完之后还有机会再去市经济那边的政策再去报销一轮，这么算下来的话，我们的这个算力采买就很低了，可能能到4折的价格就能享受到市场价100%的这个算力。
6: 芒古斯完成后，孔德飞把它投向了百花奖，他压根儿没抱希望。百花奖是观众奖，先看网络播放量和互动数据，选出 TOP50， 再进专家评审。更关键的是，这次首届把 AI 和实拍放一起比赛，16部入围作品，8部 AI， 8部实拍。
7: 当时他有一个奖叫最佳 AI 创新奖，这个创新奖里有就3个名额， 当时我们认为说我们这个 AI 作品应该就是只能拿

0: 拿到这个，最多就是有三个幸运儿能拿到这个最佳 AI 创新奖。后来那个最佳 AI 创新奖也没给到我们，当时我们就打算从那个都要撤了，就是最佳短片奖肯定想也不是我们了，不可能给一个 AI 短片最佳短片这么重磅的奖项的。最佳短片《芒古斯》，哇，一下就整个脑子就一片空白，当时都整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就懵懵的就上台了。然后也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话，当时就觉得哎，完全是没有想到说评委能把这个最佳短片给到 AI 短片。
1: 拿到百花奖后，孔德飞依然坐在那个几平方米的工位上，但变化也在发生。芒古斯续集进入后期，他还计划把这个草原传说做成系列。社区里做 3D 打印的邻居已经帮他把芒古斯的手办打了出来。而2026年的行业也在变化，爱奇艺 AI 分账剧集票房超600万，芒果 TV 的 AI 剧集登上卫视，博纳影业首都 AI 院线电影已拿到龙标，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低价内卷没有出路，精品内容才有利润。
0: 未来肯定是消费者不止于满足这种短片的这个需求的，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长内容的。如果你的长片子成功的话，你能够跟更多的短片赛道，包括流媒体短视频的赛道的一些创作者区隔出来，你就真正变成了一个影视的导演，趁着 AI 的东风，把中国的故事，好的民间故事，去让更多人看到。
2: 趴着睡，胳膊麻，脖子酸，这曾是不少中小学生午休的常态。而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孩子们的午休，靠一张能变身。
3: 郑钧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职业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了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本轮美网的郑钧文一扫此前赛事中的低迷状态，从资格赛起步，一路高歌猛进，豪取七连胜。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七号通过社交媒体向韩国发出警告称，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必然被视为对侵略方的直接支持，并将带来严重后果。韩联社同一天报道称，因受到韩国国内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反对，韩国政府放缓了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筹备步伐。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用韩文发帖称，伊朗与韩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始终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伊朗非常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然而在当前伊朗人民为抵御美国侵略行径而行使自卫权，并坚决回应美国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战争罪行之际，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必然被视为对侵略方的直接支持，并将带来严重后果。巴加埃指出，任何拥有主权和责任感的国家都不应在美国的压力和胁迫下屈服，参与到针对伊朗人民的侵略行径及可怕罪行的共谋之中。与此同时，据韩联社七号报道，由于韩国政府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遭国内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的反对，政府放缓了筹备步伐。韩国国防部发言人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派兵问题表示，政府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多方保持沟通，但具体事宜尚无任何

0: 是不是你跟他说咱们今天搬家的？我发现这个人怎么根本就……
1: 你俩差不多得了。
0: 你看他装的，我压根没使劲。
2: 装什么？下午搬东西搬的不动都疼。人家飞哥再怎么说也算我半个哥，怎么就成外人了？
0: 这才是你亲哥。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你以后少什么事都带着他。赶紧干活吧。
1: 赶紧干活吧哈。
2: 来，干活吧。

0: 看我干什么？这事儿你不挺有经验的吗？啥经验？想当初，一晚上能剥那么多张皮子呢？哎呀，
1: 那都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怎么还拿这事念叨我？
0: 行，那哥，你去找小燕，让小燕来吧，她会用刀。
1: 行，那我去。哎，行，我来杀，你们甭管了。
0: 休息，我晒，甭管休不休息。好好弄啊！哎呀，我这腰……
2: 不是你，这事儿让你顺着我的手弄啊。
0: 你坐一会儿，我好好给你揉揉。
2: 就这儿，就这儿。啊！哎呦，这……怎么样？好点儿。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
0: 和孟总多聊了几句，矿上又是检查。
2: 又是裁员，鸡飞狗跳的。单位裁员这种事情，你少说话。这种事儿最容易得罪人了，搞不好上下两头都对你有意见。嗯，好几个跟我从营长来的老战友，都这个年纪了，真要给裁了，再就业那就难了。他们找来找去，还是我的事儿。
1: 说实话，邵云飞那个报道影响力不小，弄得市里的领导跟我们心海都挺紧张的。你要不……
0: 我不去说，要说你去说。
1: 姐，
0: 咋了？
1: 你快来看看，
0: 怎么了？
1: 你慢点，怎么了？
0: 看看这肚子，
1: 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0: 就别吃了，
3: 恭喜马小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还想让别人吃啊？
1: 那羊肚子里啊都是煤灰，体内重金属含量高，你们包好了扔远点啊，别让别人捡着给吃了。
2: 知道。
3: 咱天多周边开的矿多了，这风里飘的恨不得都是煤粉，最近羊肉都涨价了，我们饭店里那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
4: 来喝点饮料，
2: 冰的。现在有些小煤矿真的太不像话了，降尘也不做，洒水栓买了放在那儿从来也不用。
0: 买都买了干嘛不用啊？
2: 应付检查呗，检查来了装上水开出去做做样子。
0: 要我说就应该把这些不规范的小煤矿都给关了。
2: 这不现实，一个矿多少人靠着它吃饭呢，不是说关就关的。哎，
5: 要我说我姐就当不了领导，当队长呢你只能当个副的，看问题太片面了。咱们市里七个煤矿那都是林叔叔引入的，这些年发展全靠他们了，他说关就关。
2: 妈，哎，来，现在环保理念进步了是好事，但是有的人容易矫枉过正，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角就开始借题发挥。这些羊啊要是给那些人看见，又得说经济发展破坏环境，

0: 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白君，多吃点啊。
1: 嗯，
2: 吃。
0: 吃点菜，你俩。嗯。
2: 白队，你的。
3: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1: 哎呀，让人给扔的。
3: 啊？怎么回事？袭警了？
1: 也不是，就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
3: 我说怎么那么膻呢？下班以后再好好洗洗吧。
1: 哎，
4: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回回都有你，每次还都领着不同的牧民。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们现在这样，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而且，这些牧场里好像也没有你们家的吧？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正好，这事交给你。
3: 啊，怎么回事啊？老韩，
4: 你们认识？
3: 啊，
5: 不认识。
4: 哎呦，那你这得回避了。
5: 他是得回避，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
3: 你打谁了？疼不疼啊？
6: 疼啊。
3: 你要不找个地儿缝两针吧？
6: 找谁啊？找咱妈缝啊？
1: 没事儿。
3: 这个韩学超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6: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当时场面乱，他也不是故意的，说不定都没认出我来。
3: 哥，谢谢你啊。
6: 啊？

0: 我知道这个计划的时间，并不比你早多少。我当然相信您了。哎，说实话，你的这个担忧啊，我也有。但是这个时间，从程序上讲，合理合法。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1: 针对星海集团，我还是想继续调查，希望您能支持我。这个市里新开的，我排了20分钟。
2: 不用，你喝吧。
1: 这少糖呢，你尝尝。
2: 我们新欢喝的奶茶什么味儿，你不知道啊？

0: 听说你腰闪了，还好吗？
1: 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
0: 哎呀，本来想去家里说的，我妈也拿那主意。我让玲玲姥姥也拿那主意。我还是想接你和玲玲去省城生活。
1: 这件事情你跟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说了我不同意，更何况咱俩已经
0: 离婚了。我知道，我单纯是为了孩子考虑的。再怎么说，省城的教育资源也比这儿好，
2: 天多上一本的才多少，
0: 孩子将来还是要走出去的。至于其他的事儿，我没想那么多。
1: 尚云飞，并不是谁都想往外走的。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玲玲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
0: 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
1: 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算了，反正这些旧账也没意思。
0: 是。
1: 你觉得省城的学校比天都好，那是以前。现在天都的教育资源、教学设施一点都不比省城差，有好几所北京的元青学校，那都是由北京的教师亲自带教的。况且，省城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玲玲还小，我就让她能够自由自在一点。而且他在这边有熟悉的朋友，去了那边一切都要重新适应。
0: 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的。
1: 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去了那边做机关也没意思，我也不是能坐得住的人。
0: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1: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1: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了。

这是什么呀？冯总送的，让我学学打球。老板有打球那功夫，想想矿上的事儿不好吗？你有埋怨老板的功夫，多考虑考虑自己个人问题好吗？是。啊，对，关于天多中小煤矿整合方案已经正式批复了，星海牵头，我想带着你一块干。管生产我没问题，但是这种经营整合。 真是外行！你今年40几了，啊？真打算在一线干一辈子啊？现在不接手，再过10年你还是外行，到时候干嘛？等着被优化。你先说集团会。

0: 有大动作，就是这个。
1: 好好看看吧，这是最难啃的骨头。
0: 这块草场的归属有问题吧？
1: 是，算是历史遗留问题吧。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
0: 这块草场离陈龙的矿区很近，已经不适宜放牧了。
1: 没错，所以公司想把它接过来堆放煤渣。但问题是，草场所有人当年和陈龙签订的合同已经潮期了。
0: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青海开发？
1: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0: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0: 我看见了，
1: 你又跑去剥皮去了，宁愿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别说你姐了，这雪山大地都要生你的气的。
0: 是，不去了，不去了，不生气了。好。我长得那么像白吉吗？
2: 白吉不想走，他喜欢这里。你不要拿孩子来逼他吗？
0: 他如果只是喜欢这儿，倒好了。他为什么不想走？你不知道？
2: 他的心走不出来，你帮不了他。
0: 是，那谁也帮不了我。我回去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都没变。
2: 变化还是有的嘛，你看我。家里的草场递给美光换股份了，老婆孩子都城里住着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了。还有这个，等会带你兜一圈。
0: 哎，这么看，发展也还是好的嘛啊！进三步退两步，终究还是进了一步。
2: 何止一步？有门艺才就是几万步。
0: 哎呀，你能不能别老提你这车了？我发现我现在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
2: 我明白了，你啊，中年危机。
0: 哪来的一套一套的？不过，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周边这些地皮下一步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2: 跟这个草场有关系吗？
0: 可能。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0: 这片家里的草场归了美国，但是这片草场，我是想能收一天是一天的。
1: 后悔吗？牦牛跟着牧人走，牧人跟着太阳走，
0: 跟着多杰队长巡山，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
2: 说得好，
3: 建议。
4: Advice。

0: 更多的
1: 墨。
0: 看我干嘛？看你本儿，自己写。写呀。
1: 好了，
0: 我看看。以后写作业的还是快点啊，注意力得集中，知道吗？
1: 嗯。
0: 行，你们这周还有什么作业没写？
1: 就差周记了。
0: 你周记写完给我检查啊。
1: 妈，那是我的隐私。
0: 什么隐私？你上次直接抄到作文学，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快点写，写完检查，赶紧的。你学习态度得端正，知道吗？
2: 玲玲。吃水果。
1: 天天来了，
2: 休息一会儿。
0: 妈，这钢琴就让他休息。
2: 你跟我进来一下。
0: 吃完赶紧写啊，别那儿摇头晃脑的，知道吗？
1: 嗯。
0: 妈，我那正教育孩子呢，那现在打什么岔呀？
2: 嗯，我也要教育教育我孩子。
1: 我又怎么了？
2: 小少上单位找你去了。
0: 啊，
2: 都聊什么了？
0: 哎呀，没聊什么。我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可别来劝我啊。
2: 我又不是你弟，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我就希望啊，你身边能有一个人陪着你，不是小少也行。
0: 什么呀？
2: 看你一眼。哎，你这是干什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王姐的儿子。
0: 王姐又是谁啊？
2: 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
0: 妈，我四十了。
2: 他儿子比你大几岁？年纪正好，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0: 我女儿已经十岁了，
2: 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0: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2: 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
0: 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
2: 我去见见呗。
0: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
2: 咱们家担着的又不只是我一个。
0: 哎，队长，好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哎，别跟我客气了啊。好，
2: 要加班啊？
0: 啊，队长家里老人突然做手术，他得去看一下。
3: 你记得检查玲玲的周记啊。他上次写什么？要当个像爸爸一样的消防员，人家老师还以为我再婚了呢。
0: 知道了。
2: 再婚怎么不好了？

0: 你好，警察，例行检查，请你们配合一下。好，好的。101在哪？要我们过去。好。上课，下课。都没上了。
1: 警察，把手里东西都放下。
2: 坐下。
0: 把枪击给小王，你组织尿检。
1: 你干嘛去啊，队长？
0: 我出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里有我的直系亲属。去吧。
1: 哦。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3: 我是白菊的哥哥，白山。
1: 孟耀辉是哪位？
0: 好的，领导，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1: 慢点来。
0: 好的。哎，哪个包房的
1: ？V01，怎么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孟耀辉，这是我客户，我刚上洗手间出来，看他喝多了，就扶一下。
0: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这里带人聚众吸食违禁品以及进行非法活动，你先进去配合检查吧。带他进去。
4: 走吧。
1: 吴金轩，确认一下，尿检的结果是阴性，没问题，签字。
5: 没问题。
1: 这给你，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
0: 身份都确认了吗？
1: 确认了，都是新海煤矿的员工和他们的客户。
0: 好，现在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谢谢你们的配合，走吧。
6: 哎，王总，稍等一下。警官同志，
7: 我想问一下，是谁举报的我们？
0: 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7: 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
0: 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还有问题吗？
7: 没有了，谢谢。
0: 走吧。

0: 这个店路过了好几次，但是第一次进来。我听我妈说你是本地人。啊，是。不过一直忙着工作，这边也不熟。
1: 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按你的条件，应该不愁找不到伴儿。
0: 如果不是为了相亲，孟总为什么出来见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没有，只是我这第一次相亲，对方又是个警察，我有点紧张。你之前相亲都这样吗？
1: 那样。就。
0: 跟审犯人似的。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是一路人。我这个人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啊，原来白警官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人哈。但看人也不能只看外表，毕竟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
1: 这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0: 嗯。 绕了一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愿意来见我？那你呢？为什么愿意跟我吃饭啊？
1: 认识我吗？
0: 我也是。你在撒谎。你有证据吗？
1: 直觉。
0: 我要真是坏人的话，你这样可抓不到我。 你跟你哥的性格真差挺大的，白川是个老实人，当年我大哥能力挺强的，要不怎么能干到矿长呢？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川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川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鲍家井的，估计就是吴江。我的工作是维护治安、打击犯罪。
1: 不是替你跟我哥清除异己，
0: 不至于啊。我只是跟你抱怨抱怨我这不着调的同事，也没想要追究他。不过，白川是不是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跟你聊啊？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
1: 田多事又不大，西海矿区又不远，我们姊妹几个关系好着呢。
0: 那你怎么今天才认识我？
2: 听说你前几天让白局抓了，
3: 整天待在这消息倒挺灵的。城里发生了什么？从城里发来的反馈告诉我的。现在你的事情啊，连学站长的银行队长都喊到都知道了。
4: 就你多嘴吧！
2: 哎，你有本事交上罚款，别找我借钱啊！
3: 周杰，这次交好了这么多瓶子呀。
2: 前两天那个林县长来了，我看你们那编制有希望喽。抓错林县长，现在是副市长了吗？你面子够大的，他来干嘛？
3: 都多少年了，听到编制这两个字，还想狗见着骨头似的。
2: 换届，现在就换届。
3: 哎，没有，没有，没有，
2: 已经第二把小手，在他眼里你穿肩甲科，拿着公文包也是林县长。前几天来的是小车，
3: 哈。
2: 又比小白强了一顿吧？小车和我说，这个操场出问题了。
3: 你们看，林县长又来了。<笑>林县长，哥，感谢爹来，赐礼。
5: 张大哥，
3: 老人家。
5: 张总大哥，你们好。 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孟耀辉。
2: 你来干什么？
5: 星海我听说过，你好。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
1: 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
2: 来，张总大哥。
3: 你看怎么回事？张总。当年石木村长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
4: 没有吧，不然他也不能让我在这里放牧呀。
3: 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的？
4: 我不知道。
5: 这合同啊，是才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才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新海，新海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3: 估什么估？多少钱都不卖。
5: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财人大嫂吃亏的。哎，说到底，大家都是马志贤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3: 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春，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1: 老汉，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也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财人，这片草场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
3: 恢复什么恢复？你们那个扎山堆得多高看不见？你当我们是傻子？
1: 老汉，这多杰呀，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3: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5: 哎，老韩，
1: 别激动，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老韩，啊，哎，老韩，
3: 我说曹长，
5: 哎，老韩，
3: 郭局长，
5: 老韩，
3: 郭局长，
5: 老韩，
3: 郭局长，
5: 老韩，
3: 郭局长，
6: 打你们林县长，打打，
5: 老韩，
3: 郭局长，你们干什么？
5: 老韩，
4: 别动手，哎
3: 呀，打人是吧？
7: 不要动。
8: 都打什么呢？给我撒开！
9: 有话就说嘛，何其的没完了。
3: 人是你叫的，没什么好说的。
9: 哎呀，你俩老这么犟着不好吗？好好聊一下。
3: 闲的你。你怎么不去把肖云飞叫来？到他瞎写的报道，说推动煤矿整合，整来整去，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4: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怎么怪也怪不到邵云飞身上，而且他自己现在也烦的。
3: 对，要怪就怪煤矿，怪星海，怪有些人立场不坚定。
10: 我知道你这些年都一直放不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拿个探测仪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
3: 你还有脸提队长啊？
10: 你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
9: 小贝，他脑子喝坏了，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10: 17年，这17年里我去监狱里询问过当年的犯人，局里也抓到两名在逃参与过吉马尔情况的嫌疑人，公审你们都知道，但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跟队长失踪没有关系。当年李永强的资金来自境外，我们没有追查权限，而且他的家人早就出境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国。这些公安局都是定期向财人嫂子告知的，没有人忘了他。你这么说我不公平吗？我之前就说过，环保不是抗议来的。我相信即使队长在，他也不会同意你现在的做法。你知不知道市里为什么要开矿？
3: 煤老板为了赚钱啊。
10: 是，煤老板是赚了钱，但财政税收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煤矿。你别觉得我哥是矿长，我们家就沾了煤矿的光。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天多市民都跟煤矿有关系。就
8: 就说你韩学超，你在商场当保安，如果没有煤矿，经济发展的不会这么好，也不会有商场。你看大门都没处看去。哎，
9: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当务之急，何正茂才要说一下曹城的事。那个蒙总至少有句话说的没错，这曹城不是我们的，我们说了也不算。
4: 翟西说，他妈现在身体不好，也不想回来。他一回来，影响到队长，我会伤心的。翟西是想留住这片草场的。
9: 其实，这是硬要说的话，我们真不一定占理。而且星海那么大的企业，他们要是铁了心要这片地，有的是手段。
8: 什么手段？现在是法治社会。
9: 好，那星海要是打官司，我们打得过吗？就算打得过，密室要不要钱？诉讼要不要钱？我觉得不如就转让吧，星海都说会开个好价钱。
2: 这是钱的事吗？啊！队长如果在，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队长没单。
4: 哎，老韩，你这是在说我吗？
2: 没有。那真的把草场卖了，队长的灵魂回来，找不到家了呢？
9: 什么叫找不到家呀，老？你问问藏族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了，轮得着你说这种话吗？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财产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8: 桑巴，

0: 我骑的还不错嘛，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让我。不让呀？甘拜下风。经常骑马？
1: 以前是，后来搬到市里骑的少了。 一直想带孩子来骑骑马，不过他没什么兴趣。男孩女孩？女孩，今年10岁了。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已经骑得很好了，还会和同学出来捡牛粪。那会儿没有暖气，牛粪都是宝贝。我小时候听牧民阿姨说，牛粪有60多种叫法。我才发现，他们对牛粪的那种爱惜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爱惜牛粪，不仅仅是因为这东西能够烧火取暖，还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尊重。别说是牛粪了，就是草原上的一块石头，在他们的眼里都很珍贵，是不能随便搬动的，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可是藏族人也会拿石头来盖房子。
0: 我知道多杰先生的故事，也知道你们巡山队在柏拉木拉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你们是英雄，因为你们在对抗自然。
1: 我们不是在对抗，是在保护。我指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发展。
0: 就是大趋势，我们都身在其中，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么坚持，柏拉木拉现在已经变成大型矿业基地了。白警官，我知道对你来说。 这里的意义不同，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但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虽然说你们是英雄，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星海的利益。你要谈利益，那我想问你个问题。
1: 陈龙为什么没有开发这里？你怎么看？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他们当然要找开发价值最高的草场来动工，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够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知道领导给了你任务。 可是我作为一个煤矿行业的门外汉，都觉得这个买卖不值。不知道孟总你怎么看呢？即便完成了收购任务，对于你个人来说，收回这样的一块草场，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0: 哦，好了，青稞披萨，我自己发明的，好吃的，加了青稞，所有和牦牛肉。哦，我来分一下。
1: 赵总，能不能麻烦帮？

0: 我考个这个，
1: 考吧。
2: 好，好。
1: 孟总，
0: 哎，
3: 我还是希望你能放弃收购这片草场。我们退一万步讲，你们就算收回了，那充其量也是拿它对对煤渣，那新海的出价也不是轻易就能补齐的吧？你说呢？
2: 好，考好了。
0: 啊，谢谢。
3: 这么快就考好了？
2: 快吗？
3: 哎，没事儿。不用了，
0: 你这回欠我的这个人情也是很难轻易补齐的呀。挺像的，不吃吗？感觉这么多年了，这个白馍馍还是这个味道。好吃。
3: 孟总，你的意思是不收了？
0: 白警官，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
3: 我上回说过了，叫我白菊。
2: 白菊，孟总。

穿最漂亮的裙子，走过走廊，爸爸帮我拍照打卡，希望妈妈、爸爸和我能一直像小黄鸭一样浮在水面上，不要沉下去。红色的双层巴士，坐在上层的第一排，这样可以逛遍整个省城，也许能看见爸爸上班走过的路。

0: 你干什么？大晚上不知道干嘛吓我一跳。明明你更吓人，好不好？大晚上的趴在床前。
1: 我这不怕你着凉吗？我给你盖个被子。
0: 你这是干嘛呢？演电视剧呢？
1: 你是我闺女，我摸摸你不行啊？
0: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手劲挺大的？你都给我摸醒。
1: 撒谎！你压根没睡着吧？
0: 那，嗯，你今天约会怎么约这么久啊？我一直在等你呢。
1: 你别听你姥姥胡说，我约什么会了？你等我干什么呀？你
0: 教我打架吧。
1: 啊？
0: 我是说防身术。
1: 你学防身术干什么呀？
0: 学防身术还能干嘛？防身呀。
1: 行，你妈给你露一手啊。 防身术，嗯，行，戳眼，
0: 戳眼，戳腿，
1: 看谁？对，再来我看，
0: 抽眼，抽腿，抽眼，抽腿。
1: 哎呦呦，抽眼，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眼睛戳，
0: 我闺女真棒，水平真高。
1: 行，睡觉吧。
0: 哎，
1: 睡吧，往里面点，都怕把我挤下去了。
0: 嗯。
2: 妈，嗯，你喜欢那个叔叔吗？

0: 那你喜欢大城市吗？
1: 你爸跟你说了？
0: 说了一点儿。
1: 那你怎么想的？
0: 爸爸说省城很好，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

0: 白助理，忙着呢。
1: 吓我一跳。你叫我什么？
0: 行了，别装了。孟耀辉要叫你进集团当总经理助理，地球人都知道了。
1: 什么呀？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孟总最近忙不过来，让我学习学习，帮着他分担点。
0: 要我说呀，确实没什么意思。在矿上当矿长，好歹是个独立法人，自己管一点，比跟在他后面要饭吃自在多了。说出去也风光啊，好歹是个长子辈儿。助理，哎呀，越干越倒退。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找你，找你领导。孟耀辉呢？
1: 他有事出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1: 你这话问的，他去干什么？要跟我汇报吗？
2: 哎，老婆，
1: 哎，老婆，放下，
2: 老婆。
0: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1: 放下，老婆。
3: 白矿长，白矿长，
4: 爆破网上采煤队打起来，你赶紧去看看吧。
1: 怎么回事？
4: 采煤队嫌那个爆破钻孔离他们设备太近，但是老于又不肯换位置，两边就撕巴起来了。
1: 去看看。你还不走吗？
0: 你快去吧，我在你这儿等会儿老孟。
1: 走。
5: 我还是靠您给我兜着，这个我明白。
6: 你怎么还自我批评上了？你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5: 哎，没，我真实表达，真实表达。
6: 你这小子，是这样的，我跟社长商量过了。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老李下半年就退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想让你来接班。
5: 哎，那等不合适，这真不合适，领导。
6: 没啥不合适的，论资历论能力，这个位置都该是你的。
5: 不是，我说我坐不住啊，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创作假都是按月请的，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坐过。
6: 这有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边人去跑，你帮社里啊多培养培养新人啊。
7: 挨骂了？
0: 啊？
7: 看你这表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8: 又升官了。

0: 管着你算不算好事儿？
1: 不算。哎呀，这鹰老了就要被关在笼子里，让他学鹦鹉叫，你觉得能行吗？
0: 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人家主编也是一番好意。
1: 我这还算损啊？更损的你都招架过吗？哎，对，刚才你手机响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0: 喂，啊，我刚才没听见，你说。
2: 你有时间来一趟吧？
3: 关于玲玲上学的事情，咱俩再商量商量。
0: 队长，走了。啊，好啊，好啊，好啊。
2: 那个，
3: 先这样。
2: 我要给玲玲买一个。
0: 剩下那蛋糕你再给我买一个啊！
4: 我找主编去，站去。
5: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他现在还有一年小学毕业了，我的建议是毕业了之后再转过去，不然的话到了新学校，适应了新环境，紧接着毕业上初中，又面临一个适应过程，这对于他来说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6: 我的确有点舍不得我班里的好朋友。
0: 是吧？
6: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我也能有时间先考察一下省城的初中，那提前沟通好哪个学校能接收咱的学籍，要上咱就上最好的呗，是吧？
6: 嗯，如果是去个凤尾学校，还不如在这读市重点当个鸡头呢。
0: 哎，
6: 嗯，
0: 对，
6: 我俩没串供，
0: 没必要，没有。
5: 那孩子的生活问题呢？
0: 生活问题更不用担心了。他爷爷奶奶自从退休以后，天天埋怨我见不到玲玲，就盼着玲玲能过去。他俩一身牛劲使不完，就愿意照顾孩子。
5: 我没问老人，我是说，你个人有什么计划？
0: 如果玲玲去了省城，我就不跑外勤了。
1: 那不错啊，小盛要升职啦。
5: 妈，我别听他胡咧咧，这种漂亮话我也会说。
0: 哎，还真不是漂亮话，主编刚找我谈了，想提我做调查室主任，我还没答应呢。如果玲玲去省城了，那我就不用犹豫了，是吧妈？

0: 那就这么办吧，以后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我去陪读。
1: 妈，你也陪我去呀？
0: 跟你提前说好了啊，那以后要去省城，什么观光走廊、网红打卡点，你到你爸去，我可不陪你，知道吗？
2: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帮你写个调岗申请什么的。
0: 就你会写字是吧？
3: 小盛，
0: 哎。
3: 帮我把那盘水果拿出来。
0: 哎，好嘞，妈。
3: 谁是你妈呀？
0: 我去了。
3: 咱俩算咱俩的，我们娘俩另算呗。
1: 小盛，
0: 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啊，
3: 我包羊肉馅饺子，我一会儿买肉去。
0: 别，我去买吧。哎，玲玲，你跟爸去，正好还有个蛋糕，刚才落车上了，我俩去了哈。
1: 那个蛋糕特别难听啊。
0: 我
3: 预定了呀，要不然能买吗？

0: 你真想好了，先看他表现吧。你们俩能为了孩子各退一步，他不跑外勤了，一定要去省城。在玲玲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不缺位，这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儿。
1: 那当初也是你一个人把我们四个拉扯大的，我们现在不也挺好的吗？还
0: 有可能吗？妈。
1: 这不是你让我相亲那会儿了？你到底站哪一边的？
0: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希望你能幸福。哎，
1: 又来了又来了，我帮你和面具啊！哎呀，你给我好好说话。
0: 你说，你跟小少还能破镜重圆吗？
1: 妈，根本就不存在破镜重圆，
0: 破镜不可能重圆。
1: 说的那么无。

0: 啊，你怎么知道就不可能啊？所谓的破镜重圆其实只是表象，
1: 无非就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本来就没破，要么是压根就没镜，要么是根本就没圆。你觉得我跟邵云飞是哪种情况了？然后呢？
0: 然后你说啥了？
2: 我还能说啥？他这一段绕口令啊，直接把我当成肉圆。
3: 白菊这孩子从小就不一般。

0: 今年福茂会的交通保障都主打一个智慧加贴心。当然了，在这里我还是要倡导大家，今年如果您来到福茂会的话呢，还是尽量首选绿色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错峰出行，因为今年这里的道路交通压力确实会比较大。如果呢您需要自驾的话呢，也规范行驶，有序停车，祝您观展愉快，出行顺心。以上是记者张新磊、张春明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好，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啊，您将看到大车卡桥、骑车人路口抢行、旅客晕倒、丰台站执法大队深夜救助等新闻。广告不长，不要走开，随后见。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开车过桥、骑车过路口都是日常再普通不过的出行了，但是呢却接连发生了3起事故。这些意外到底是路况问题还是人为的疏忽呢？我们通过北京的监控画面回到现场来找答案。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赵薇警官。
0: 大型车辆司机忽视路面提示标志，不仅容易发生剐蹭卡桥事故，造成车辆设施损坏，还会干扰正常车流，埋下安全隐患。大型车辆驾驶人务必提高警惕，谨慎判断，安全通过桥梁路段。这里是凌晨2点多，西三环的丰益桥下，清静的路面上，车辆走得较为顺畅。可当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罐车驶出了停止线。但是这位司机并没有在桥下方驾车直行通过，而是向左掰轮，把罐车驶向了旁边那条由南向南的掉头车道。您接着往下看。

丰益桥的正下方采取直行或是左转弯的驾驶动作都可以，可这位罐车司机选择的行驶轨迹却令人难以理解，整个车身竟然斜着插向了桥下方的掉头车道，想从这里通过。没成想罐体顶部的一个人孔盖把限高梁的横梁兜住，造成车身无法继续向前。发觉情况异常后，当时司机赶紧跳下驾驶室，从罐体的T字处爬到了顶部。从画面中看，他在查看了罐体顶部前后两个人孔盖都没有什么大碍后，重新返回到驾驶室中，开始慢慢向后倒车。最终这辆罐车从丰益桥下中间的位置开了过去。看样子这位司机对于行车时所要遵循的交通法律法规没有放在心上，随便选择行驶路线，任意选择机动车道，完全是在给行驶环境制造麻烦。随着那辆罐车的离去，

0: 眼前的丰益桥下总算是恢复了平静。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没过一会儿，另一位冒冒失失的司机驾驶着货车自东向西而来。您接着往下看。这辆拉着铁架子的平板拖车自东向西行驶，司机没有任何的迟疑就驶向了丰益桥。部分铁架子与限高梁发生碰撞后被兜翻在平板拖车上，造成这辆车无法继续向前。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平板拖车上的部分铁架子被撞散变形，而限高梁的横梁也出现了受损的状况。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驾车通过丰益桥之前，要是自己能够谨慎小心一些，也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后果。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时司机把事故车从丰益桥下倒了出来。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通过立交桥之前，要把仔细观察限高标志，确保能否安全通过当成大事儿，切不可盲目自信。清晰的限高标志就在桥体处，司机们只要多看一眼，心里多算计一下，都不会闯出类似的大祸。行经交叉路口，非机动车行人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要闯灯越停止线。机动车通过路口时，务必减速观察，留意路口非机动车动态，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避免发生碰撞事故。
1: 早晨6点多，在北京站前街路口这儿，此时我们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

0: 紧急跳下车后踉跄着没有摔倒。看起来少数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忽视交通信号灯的指示，
1: 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然后它这个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2: 随后西城区非机动车治理专班工作人员对路边停放的电动自行车逐一排查，又发现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情况。
3: 这辆车呢，我们查这个整车质量呢是125千克，额定功率呢是1.5千瓦，还有咱们的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的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
4: 这个电动摩托车啊，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在它发生严重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的时候，对于我们交管部门对它进行这个溯源的追查呢，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困难。西城交通这个非动车治理专班呢，然后呢是这个牵动各部门，然后针对这个乱象实施一个联合的这个执法整治，也是为了净化这个道路的通行环境，及时的消除这个风险隐患。
2: 北京台报道。
5: 有时候长辈总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你看啊，像车牌上挂口罩、弯折号牌、躲探头，这些在机动车上常见的涉牌违法，如今啊也出现在了电动自行车上。很多人说非机动车遮挡号牌没关系，这咱可说了不算，究竟是不是小事儿？民警现场给出答案。
6: 您好，师傅。您好，来，身份证号您说一下。
2: 早上8点多，朝阳公园桥路口，这辆戴着口罩上路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截下来。
6: 上车前环顾车的周身一周了，
7: 自己走。
6: 是你自己车吗？
7: 是
6: 啊。那你的目的是啥呢？啊，把口罩拿走。
2: 骑车人坦言，给车牌戴口罩的目的就是逃避违法探头的拍摄。
8: 之前被摄像头拍过吗？
7: 没有。
6: 没有，没有，你别。
8: 为什么要挡了呢？
7: 被听说的就那个。
6: 被听说的那个，那您不违法不拍你吗？那你老瞎走，那不拍你拍谁呀？是不是？这个非机动车遮挡号牌，这是罚款10的啊。
2: 非机动车轻便灵活，是解决最后一公里最佳的代步工具，但骑车人守法意识差，肆意骑行也给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遮挡号牌的行为，正是助长违法骑行的心理源头。同一地点，民警发现对号牌动手脚的电动自行车还不止这一辆。
6: 为什么要撅这个呀？
9: 这撞的这个，谁故意撅这个？
6: 啊，这么巧啊！
9: 不多电动车老
6: 啊，这撞的角度都这样。大家，你这不像是撞的呀？
9: 我这肯定是撞的。
6: 怎么撞的呀？
9: 来就停那儿，就来回错。你看我这反光镜都给错。
6: 那撞完了，你为什么自己没弄好了？就放任不管了这个行为。
2: 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一样，都需保持号牌清晰可见才能上路。骑车人的借口显然站不住脚。不仅如此，他的头盔也是被拦停后才戴在头上的。
6: 第一个，上道路行驶配戴安全头盔啊，为了您自己安全，也为他人安全啊，把头盔佩戴好，现在这是硬性要求。如果说你要不想戴或者没有，换个交通方式。
9: 好嘞，
6: 好吧。二一个，把你这号牌也是，你这叫污损号牌，属于污损里边的损啊，折过去了，这是不可以。
2: 号牌弯折看似是不经意的小动作，其实是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涉牌违法惯用的手段。针对部分骑车人守法意识淡薄、法律认知不清等情况，民警也在现场进行了普法。
6: 现在这个非机动车非现场违法，现在大家都在拍，您这为了遮挡号牌，就为了躲避处罚似的啊，会为后期这个办案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非机动车污损号牌，这是罚款20，两项违法行为。第三个提示您，咱这挡风被也是，您可以在身上穿戴，车上就别在家了。
2: 北京台报道。
5: 那么民警呢，在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执法过程中啊，发现违法占比最大的还是不按要求佩戴头盔。我们也来听听骑车人的理由。
2: 上午10点多，在东城区西花市大街，一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民警拦停。
10: 头盔是吧？
11: 对啊，您有头盔吗？
10: 有。
11: 怎么出门不戴上啊？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已经4个月有余，大部分骑车人都为自己准备了头盔，但总有各种理由不佩戴。
11: 这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这头盔戴不上啊？
10: 刚出来，我不怎么出来，然后也不知道。
11: 对，像您这平常不怎么骑车的，就偶尔骑一次，更得注意安全了。
2: 恰恰是偶尔骑行，骑车人对路况、车辆操控都不够熟悉，更应多加谨慎，做好防护。风险更不会因为骑行频次低就随之消失。
10: 头盔都不会戴，没怎么。
11: 您这得给它勒紧点啊，您这松的，
10: 行，
11: 起不到安全保护作用。

0: 在民警的帮助下，这名女士规范佩戴好头盔，并依法接受了罚款20元的处罚。下面这名男士同样也随车携带了头盔，但显然他把头盔当成了应付检查的工具。
1: 有头盔吗？咱们
2: 有，
1: 下回出门得提前戴啊。
3: 我知道，我现在戴。
1: 是着急上班吗？还是什么呀？
3: 我约了个人，着急见人呢。
4: 耽误不了您五秒
3: 钟。他头盔小卡头。
1: 那这不是您自己的呀？
3: 是我自己。
1: 那您怎么没买一合适的？是吧？
0: 实际上，头盔
5: 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
3: 明白。
5: 载货超关，每个车呢，处以100元，驾驶人记1分的处罚。罚的不多，但是隐患很大。
0: 三辆货车同样的违法行为，同样的安全隐患。民警提示，货车载货必须符合规定，为了多挣几百块钱冒险上路，一旦出事，代价远不止这些。守法运输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北京台报道。
6: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您将看到微说随手拍和全国交通新闻。广告不长，我们随后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8: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闯红灯违法案例。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双桥东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旁边车辆都在等灯时，他却闯了红灯。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怀柔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嘉路进京方向，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信号灯为红灯时，先向右并了一下，然后再并回来，最后闯红灯通过。怀柔交通管理支队对其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新店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驾驶人在红灯亮起时径直闯灯通过路口，速度还很快。奥运村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信号灯是道路安全的警戒线，红灯亮起意味着通行暂停。有些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争分夺秒贸然闯红灯，路口车流交错，一次抢行极易引发激烈碰撞，一念侥幸或许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痛。那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0: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交通违法时有三大核心原则，第一点是确保安全，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不得影响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第二点就是内容真实，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一定是原视频，不能是经过后期编辑剪辑拼接的视频，确保内容真实有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视频或照片中要包含违法车辆的车号、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同时要包含道路的标志标线以及周边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1: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说的都是闯红灯违法，红灯停绿灯行不是一句空话，每一次耐心等候都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文明行车，杜绝闯红灯，道路安全靠大家共同来守护。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事件转向全国。最近在青岛胶州湾大桥上，一辆私家车向巡逻的警车鸣笛求助，车上一位老人急需送医，了解情况之后警车秒变救护车。
3: 中午12点多，民警正在路面开展巡逻执勤，一辆黑色越野车打着应急双闪灯不断鸣笛，民警了解情况得知，车上一名老人疑似突发脑梗，急需前往医院进行救治。随后民警协助家属将突发急症老人搀扶上警车，争分夺秒，不到20分钟便将老人送至医院急诊接受救治。因送医及时，目前老人病情稳定，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2: 近日，重庆一名孕妇突然出血，急需送医，危急时刻，出租车驾驶员孙师傅是快速把孕妇送到医院，因为救治及时，最终这名孕妇转危为安。
3: 晚上8点多，出租车驾驶员孙豪在行车途中遇到一名男子抱着一名孕妇招手打车，孕妇上车后，孙豪了解到原来这名孕妇有出血的情况，急需送医治疗。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孙豪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备，随后一路全速向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驶去，
4: 及时的对向我反馈出了交通的状况，然后我一边开车一边就安抚乘客，让他们的心情不要暴躁，然后保持一个平缓的呼吸，然后我说我能尽量快一点，我给你尽量快一点。
3: 最终在民警以及过往车辆的配合下，原本需要25分钟的路程，孙豪只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将孕妇送到了医院。
4: 送到急诊门口以后，我就先去帮乘客去呼叫了医生，并向医生说明了情况，协助医生把乘客就是扶到那个病床上。
2: 最近在景德镇乐平市，两名男子骑车是不慎掉入了一处施工的深坑，被困坑底，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3: 凌晨5点左右，消防到达现场，只见两名男子被困在一处约3米深的施工坑内，无法自行攀爬脱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架设拉梯下至坑底展开营救。
5: 两名的人员均受伤，有一名人伤势较轻一点，具备行动能力，但是这个地面较高，然后我们找来的梯子然后辅助将第一名人员营救上岸。
3: 另一名被困男子右腿受伤较重，无法借助梯子脱困，见此情况，消防救援人员决定使用多功能救生担架进行救援，两人被救出后仍心有余悸。据被困男子回忆，当时他骑车和朋友聊天，没注意前方路况，不慎连人带车坠入坑中，随后两名男子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 视线回到北京，我们来关注监视器。路口右转看着简单啊，可不少司机呢就是栽在了观察不到位上，明明正常转弯，怎么就撞上了电动车呢？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警官。
1: 在城市大大小小的交叉路口，转弯与直行的通行矛盾一直是诱发道路交通事故的高频隐患。机动车转弯的过程当中，驾驶员会产生视野盲区，即便是车速不快，风险也不容小觑。不少机动车的驾驶人临近路口准备转向的时候，一心只顾着观察机动车的车流，却忽略了身旁的非机动车，没有充分减速全方位观察，便急着打方向转弯。这里是中午的12点多，一桩荣京东街与同济北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 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行驶的车辆开始按序通过路口，但是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了路口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右转弯的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由北向西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右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结果把旁边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撞倒在地。看情形，骑车人摔得不轻。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当时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的仔细观察。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的安全。除了疏于观察的机动车驾驶人，直行的骑车人往往因为专注于向前行驶而放松了警惕，没有预判到汽车转弯的可能性。双方在路口交汇的短暂瞬间，一方转向，一方直行，等彼此发现对方的时候，常常已经距离过近，根本来不及采取紧急避险措施，一场碰撞事故就此发生。这里是凌晨两点多，官园桥西侧的二环辅路，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北侧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右转弯的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前只顾着由北向西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也没有发现那辆深色小客右转弯的动作。发生事故之后，骑车人很快就站了起来，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当时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的仔细观察。路口的安全从来不是某一方单独的责任，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需要恪守通行规则，经过路口都要多一份耐心，多一份观察，互相礼让，共同守护路口秩序的和谐有序。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
3: 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6: 那最近这两年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屡被曝光，还有就是仿冒名人带货，这也是很受大家的关注。
7: 是啊，在这份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中呢，就依法规制了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3: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8: 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逐年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 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

0: 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 其实就在说一个问题，用 AI 生成的内容如果侵犯了他人的权益，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
2: 是
1: 我们知道 AI 没有意识，但是提供 AI 的人有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现在广泛的应用，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这类的纠纷是越来越多了。
2: 是的，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当中呢，就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3: 针对 AI 幻觉侵害人格权和用户恶意诱导 AI 侵害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意见做了规定，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4: 大模型的生成结果取决于前期训练数据、模型参数以及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等因素，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他是难以事先预知所有网络用户输入的内容，加之生成内容的数量十分庞大，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3: 意见明确，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最近一段00后小伙子给300多位老人洗澡的视频在网络上特别的火，让居家养老照护这个职业走进了我们大众的视野。
2: 是啊，在视频里大家看到24岁的新疆小伙哈奇背着专业的设备上门，从健康评估、室温调控到恒温清洗，每一步都透着专业与耐心。
1: 这些视频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哈奇这样的年轻从业者，他们很耐心，他们有坚守，也让我们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北京居家养老照护的现状和更多的细节。
5: 24岁的新疆小伙哈提就是其中一员。
6: 就是因为这段视频，哈提和养老照护师这个职业受到关注。联系到这位24岁的新疆小伙，记者跟随他来到了他进修学习居家养老照护的京东家政培训学校。就是在这里，他感受到这份职业背后的专业和温度。
7: 每一次服务完老人，老人对你的赞美表扬，都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开心，你去下一客户的路上，还有就是服务的时候，你整个心情都是非常好的。
6: 在培训教室，哈提正和其他学员一起跟着培训师反复练习卧床老人翻身、洗护等标准动作，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角度都要经过反复打磨。哈提告诉我们，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都是对老人安全和舒适的保障。
7: 培训流程中我们会学一些对老人的评估，还有助浴的全套流程，还有就是说突发老人不适应的一些应急状况、擦浴流程，然后对老人进行轮椅转换、床椅转换之类的。
6: 哈提的专业与耐心离不开系统的培训。在这个企业开设的培训基地，记者了解到，养老照护的培训内容涵盖了饮食、起居、住浴、健康监测、应急处置、心理关怀、居家康复等5大板块20项标准化作业流程。培训师玛丽告诉记者，成为一名合格的养老照护师，绝非简单的上岗即服务，而是要经过一整套严谨系统的选拔、培训和考核。
8: 有就是专门的理论基础知识，然后在我们 们的培训过程中会有学习，让大家去掌握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另外一个我们重点放在就是这个服务技能上边，然后这一块的提升就是大家的整个的服务流程、服务意识和服务中的安全等等的这些的问题进行这种。

0: 实操类的学习。
1: 从走红的网络视频到培训教室里的反复演练，再到上门服务的贴心陪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用专业与温度为居家养老照护服务注入了年轻的活力，同时也重塑了养老服务的形态，让这份职业得到更多的认识、认可和尊重。北京台报道。
2: 到现在，不仅是老年人的居家照护服务需求量在增加，很受关注，现在婴幼儿照护的比如说服务标准，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也是受到大家的关心的。
3: 没错啊，你看像拿着苹果香蕉教孩子认水果，陪着小孩咿呀学语背唐诗，像这样温馨的画面，我想每位家长都愿意看到。事实上呢，如今这种温馨的画面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北京的家庭中，那专业规范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也正走向了普通人家。
1: 在谷女士家中，育儿嫂曹阿姨正陪着两岁多的小雨做早教。从认识水果蔬菜到语言启蒙，再到精细动作训练，曹阿姨的每一步都有章法。小雨学得开心，谷女士看在眼里更是放心。
4: 阿姨在我们家会专门管她的睡觉呀、哄睡呀、带睡，给她做早教，他们更专业一些。我觉得孩子他还是成长的，目前来说还挺好的。现在背唐诗，然后背九九乘法口诀，他都会。
1: 谷女士口中的专业并非一朝一夕练就，在曹阿姨所在的家政企业每周都有固定培训，从婴幼儿发展各阶段特点到早期教育、小儿推拿、疾病观察护理，学习的内容很全面。
5: 周六日都会回到公司去接受培训，早期教育的培训啊，然后婴幼儿发展的这个每一个阶段里面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培训，还有我们一些在娃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疾病的观察与护理呀，公司在培训这块呢也是很全面的。然后我们到客户家里服务起来呢也是得心应手。
1: 服务好不好，客户说了算。据负责人介绍，企业还推出了工作日志制度，从晨间安全检查到每日餐食制作，关键环节都需要客户签字确认，甚至连月子餐的菜品质量、数量都要拍照传回公司比对核实。一系列的标准化服务赢得了客户的认可，目前该企业满意度在99%以上。
6: 每期培训15天就增加到42天。第二个是回路培训，通关和工资和通关和晋升挂钩，他每次下午都必须要重新通关、重新考核、重新过流程，先把标准给到了客户，让客户按照标准来监督我们的员工。所以这种滥竽充数啊，这个蒙混过关的现象在我们公司就没有了。
1: 记者从北京市家政服务协会了解到，北京家政市场人员约有45万到50万人，其中一老一小居家照护从业者占比突出，老年护理和母婴护理服务人员大约各占15万人左右。延长培训周期，强化回炉考核，引入客户监督，越来越多的家政企业正通过标准化流程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让专业照护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北京台报道。
2: 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老一小真实的家政服务入户，还有一些培训的场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专业的居家照护服务为老年康养、婴幼儿养育家庭确实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挺暖心的。也能够发现其实整个行业也在为提升服务水平在不断的努力。
3: 你说的没错，为了规范行业标准，提升服务品质，日前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正在印发，20条实打实的举措，为的就是全方位升级一老一小居家照料服务。
1: 随着居家养老、居家育儿需求持续激增，专业家政照护早已成为很多北京家庭的刚需。但如果服务标准不统一，人员能力参差不齐，服务质量难追溯，维权没有渠道，那么市民选择居家照护服务就会有不小的顾虑。
7: 方案就是瞄准老百姓找家政怕不专业、怕不安全、维权难的现实痛点，围绕居家照护推出20项具体举措，核心目标就是打造优质高效、暖心惠民、规范有序的首都家政服务体系，让群众找家政更放心、更省心。
1: 此次北京出台的家政服务业新政，对普通市民、消费者来说，最直观的变化有3点：一是服务更方便，推动家政进社区，嵌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家门口就能选服务；二是消费更放心，从业人员信用可查，健康证明可线上核验，服务质量有档案可追溯；三是维权有保障，推行示范合同，明码标价，健全消费纠纷调解渠道。 同时，北京也会不断加强家政从业者技能培训，完善他们住宿、保险等方面的权益保障，建立家政职业发展通道，让家政成为有尊严、有发展的职业。
7: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家政服务业扩容升级工作，全面推行专项职业能力培训评价标准体系，开展家政加养老试点，推广家政信用查平台。去年制定了中介制家政示范合同，今年6月发布了北京市家政行业公约等。这次方案就是把这些前期实践经验系统化、制度化，升级为全市统一的政策安排，进一步放大惠民效果。
1: 北京台报道。
2: 换个话题，8月31号晚上，北京丰台站地区执法大队在巡逻过程当中，发现一名旅客突然晕倒在地，脸色发白，话都说不出来了。
3: 于是上演了一场暖心的深夜救助。
0: 名旅客晕倒在这个台阶上，脸色发白，呼吸不畅。
1: 执法队员将这名旅客唤醒后，他情绪激动，一时连话都说不清楚。随着执法队员的轻声安抚，这名旅客才慢慢道出缘由。
8: 什么时候晕倒呀？
0: 他是因为错过了返乡列车，导致滞留在站区，加上长时间没有吃饭，不知道怎么着就晕倒在这儿了。
1: 执法人员了解到这名旅客暂时无处可去，于是立刻联系了丰台区救助站。救助站表示可以短暂收留这名旅客，后续再联系其家人。然而丰台站距离救助站还有20公里，执法队员迅速为这名旅客规划好交通路线，路过的热心旅客还为他留下了食物和水。
8: 坐地铁能行，坐公交有点晕。
9: 你还是别坐地铁了吧，这个地儿坐地铁到不了，
8: 坐4-5脚桥底下有人行道啊。
1: 当天凌晨，执法队员将这名旅客安置在站内休息区过夜。
8: 就留着，人好心人给你买的是吧？然后那个明天早上有公交了，你就去站，注意自身安全，好吧？别再晕倒了，你先上哪？再遇到这好心的大哥呀，是不是？
1: 第二天
10: 没有官方授权。投资收藏本身就有风险，误信暴涨、稀缺等升值承诺，凡是宣称稳赚不赔、短期内必定暴涨的，均为诈骗套路。正规收藏品投资同样存在市场风险，所谓保真保老的绝对承诺不可轻信，子女要多关注、多留意长辈网络消费情况。本案中，老年被害人被主播话术洗脑后深信不疑，子女如发现异常，一定及时阻止，可疑情况马上报警。
11: 北京台报道。
2: 有反诈神器，目前的国家反诈 AI 这个 APP 呢，已经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可以下载使用了，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3: 是的，最近在上海奉贤区，民警就通过这款 APP 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12: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13: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14: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13: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15: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13: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15: 你都是错的，
13: 你永远都是错的，
15: 对，
13: 不会错的。
12: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13: 国家反诈智能组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是吧？
2: 昨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北京的天气也真是很应景，昨天就开始下雨啊，那今天的气温大降。
3: 没错，随着气温降呢，初秋的凉意有所显现了，预计本次降雨将于下午逐渐结束，明天开始气温缓慢回升。
11: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午后北京开始出现降雨。7号12点至8号8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8.4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为4.8毫米。今天中午前后，北京仍有降雨，受降雨影响，气温将明显下滑。
16: 8日的最高气温

0: 预计将降至22度左右，体感偏凉。也提醒公众的话，出行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今天降雨将在下午逐渐结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白天最高气温25至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4至15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此外，近期花粉浓度处于较高水平，易敏人群外出尽量远离草木茂盛区域，加强健康防护。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有一位市民在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帖子，说自己呢在日坛公园的一处假山上发现了疑似寒武纪时期的生物化石，距今差不多有5亿年了。
3: 这事儿听着挺惊喜的，但是真的吗？记者联系上了这位市民，和他一起到公园实地查看了那处化石痕迹。
4: 就是这个，
5: 对，这个不大，寒武纪大爆发嘛。
6: 几天前，化石爱好者武毅先生在日坛公园一处假山上发现了疑似寒武纪时期的化石，并发布在网络平台。记者联系到武先生，走进公园里的化石点位，一探究竟。
5: 通过这个岩石特点特性，然后断定这是寒武纪的地层，一定有生物的特点，这才能称为化石。那么说这个呢，就我们就是初步判断啊，应该是复读化石，就那贝壳，咱那蜗牛那种。那么说，要真正的确定是哪个种，那叫专家通过显微观察啊、细细的纹理啊，包括各种特点才进行分类。
7: 这块是三叶虫的，这个应该是个围甲，这个层是一个寒武纪的这一个泥层，
5: 这个是三叶虫的基本特点，头甲、胸甲、尾甲。那么说刚才看到的基本部分就是它的尾甲部分。
6: 几位市民看到武先生的帖子也闻讯而来，想亲眼见见公园里的神秘化石，
8: 就是觉得它有一个历史的沉淀吧，想要去研究。
9: 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天然形成的，这种东西比博物馆可能更贴近生活。
6: 据了解，武先生作为一名化石爱好者，自发研究古生物化石10余年，经常研读相关专业书籍和论文，参加专业人士组织的野外考察学习，
5: 非常有意思。通过看石头、看化石，了解我们的北京。北京5亿年前是滔滔的大海。
6: 在日坛公园附近的日坛国际大厦里，武先生为记者介绍在地砖上发现的更多化石痕迹。
5: 这个化石特别像这个图片里边这个鹦鹉螺化石，看这个纹理。嗯，是。专家才能去鉴定这个具体是什么化石。
6: 那么这些化石是真的吗？日常生活当中见到化石这类现象是否普遍？人们遇到疑似化石的痕迹又该怎么应对处理呢？记者就此联系了中国地质大学的教授。
10: 仅凭这个视频或照片其实没法判定化石的真假和年代。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公园啊、商场、广场、机场啊等等场所，看到带化石的石材并不罕见。我们每天经过的路面啊，居然记录着几亿年前的海洋环境，这其实很有意思。所以如果在野外看到疑似的化石啊，我们可以拍照记录，并且向工作人员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去咨询，不建议直接把化石捡回家里。
2: 注意最后一句哈、啊，虽然是确实是化石，也挺好玩的，但是人家专家说了不建议带回自己的家。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带锤子上山挖化石成了有一些家庭的周末新玩法。短视频平台上，满山都是化石，随手一敲就是宝贝，这样的话术走红网络。
3: 是啊，我们也要关注一个行为的，就是挖化石到底违不违法？捡一块和挖一块在法律上有什么区别？我们来听听律师和专家的说法。
11: 这些石头里面我们看能挖到什么呢？我们拿着锤子一拳一拳打开，这时发现了一大块圆圆的，这是一块化石吗？我们把它敲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6: 三五成群的市民带着孩子，拿着锤子、凿子甚至撬棍，蹲在山坡上寻宝挖化石。那么随手捡起一块和上山开凿一块，在法律上是不是一回事呢？
12: 捡和挖是有本质区别的。捡呢是指在地表上顺手的捡起零星散落的碎片，那么挖呢是指拿锤子、凿子、钻机呀、刨山刨土，在法律上它有定义，叫发掘。那么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规定很明确，发掘必须经过审批，如果是个人私自上山，哪怕只挖一块都是违法行为。
6: 如果不是在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内，在普通山野进行挖掘，是不是就可以不被处罚了呢？
12: 它不是看这个地点，而是看

0: 行为性质，罚款是根据前述规定，这个按20万到50万之间。另外呢，如果在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里挖，可能会叠加适用保护区的法规，罚款罚得更重。如果挖到古人类化石或者古脊椎动物化石，就不仅仅是行政罚款的事情了。根据刑法第328条的规定，它有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起步是3年以上，情节严重的最高可以到无期徒刑。
1: 眼下正是游学旺季，不少亲子机构、户外俱乐部都打出了上山挖化石的招牌作为卖点。组织孩子们进山挖化石是否合法？
0: 在研学活动中，亲子机构、户外团组织孩子们进山，如果是真挖，相当于组织未经批准的发掘，这个是违法行为。那么什么是合法的呢？在博物馆、在地质公园的指定区域进行科普体验，这个是属于合法行为。
1: 如果在野外看到疑似化石，我们该怎么做呢？
2: 所以如果在野外看到疑似的化石建议不要敲砸或者把它抠出来，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不仅在于这个化石的本身，还包括它所在的地层。
1: 如果在野外偶然发现了真的化石，也请您记住以下3步。
0: 第一步呢，是不能动手带走。第二步是要保护好现场。第三步是马上要联系所在地的县级以上的自然资源部门，主动上报上交的，根据法律规定，国家还会给予表彰和奖励。
1: 北京台报道。
3: 专家说得很明白了，怎么样处理这些远古的记忆。那说到记忆呢，有一些视频会让我们回到我们记忆当中最闪光的岁月。最近有一段视频是在2003年拍的，是拍的老北京崇文区的胡同，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4: 还有一点让一位网友意外是什么呢？在刷视频的时候，在画面中看到了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
5: 最近一位网友在刷视频的时候，意外地在一个陌生人的视频当中看到了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这是一段拍摄于2003年北京崇文区胡同的老影像。在这段23年前的影像当中，博主的姥姥是被录到了拍摄者的 DV 里。在画面当中，姥姥正站在家门口，身形圆润，腰板挺得笔直，也正好望向了镜头的方向，就好像23年之后，隔着屏幕，博主和那个时空里的姥姥对视了。
6: 我跟姥姥的感情非常好，可以说是姥姥带大的孩子。看到姥姥的那一瞬间，整个人是懵的，就是难以置信，然后就是非常惊讶，然后又惊喜，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因为我姥姥在7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从来没有想到过会以这种方式，然后在现在这个时间再跟他相遇。23年前的姥姥站在家门口的时候，然后看向摄影机的时候，说出那句话的时候，他可能想象不到这个画面、这个情景、这个声音会经历23年，然后被我看到，被我偶然间的刷到。我的姥姥是一个非常豁达和开明的人。我想跟姥姥说，我们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想念她。
5: 博主写道。姥姥，是您吧？您肯定想告诉我，您一直都在。这句话让无数的网友破防了。23年了，这段视频就像是一封没有邮戳的信，穿越了整个互联网时代，最终投递到了他面前。这绝对不是什么精心策划的感动，而是一场算法推动的纯粹的意外重逢。这也戳中了很多人心里最软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网友呢，纷纷在帖子下面给他留言，说其实自己呢，也在街景的导航当中曾经看到过买菜回家的奶奶，奶奶拎着菜走得很慢。还有人说，有一次呢，无聊翻手机地图里的街景，看到爷爷骑着三轮车，车上带着奶奶，那也是老两口刚买菜回家的日常。您看，2003年的 DV 画质还是有些粗糙的，但是呢，却阴差阳错的成了最珍贵的时空胶囊。到了咱们现代，今天 AI 已经能够模拟出穿越时空的相拥，让去世的人在数字世界里复活。从 DV 到 AI， 技术迭代成了时光机，它或许不能改变物理世界里的结局，但是却在对视和相拥当中重塑了那份真切的情感体验。那技术再先进，其实您想想，它也只是一个邮差。之所以能够戳中我们的心，是因为承载的始终是人心当中那份放不下的牵挂。 我们总以为

0: 要等到重要的时刻才是值得记录的，但是却错过了家门口那棵老槐树、那把旧藤椅、那个站在门口等你的身影。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回头再看，其实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了。所以这条视频啊，真正该提醒我们的是，人还在，景还在，日常还在的时候，请多拍一张照片，多打一个电话，多回家看看吧。城市在发展，技术在迭代，人也在长大，可是最动人的也许不是多年后的隔空对视，而是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1: 真是很暖心，很戳我们啊！我看到这儿的时候，也想到我们特别关注栏目2000年开播的，其实也有很多珍贵的影像。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这些影像重新再讲述出来，让大家看看。其实我们不仅是时代的

0: 本阻啊，然后感染啊，这些都有可能。
1: 万一是不好的那种湿性总，那么可能就还要再次开腹啊，进一步手术方法了解一些后续的，可能还会存在这个问题。
2: 因为等着您签完字，他才能给他继续做。
3: 没事。

0: 他组织，从早上9:30到下午1:30，时间过去了整整3个多小时。
1: 这肠子上长了一个大，
2: 肠上长了个东西啊！哎呦，你看看这长了个瘤子。
1: 这是我们请的那个啊，
2: 这瘤子大约有个小鸡蛋大小呗，是吧？在肠腔里边啊，这给它照个相啊。然后那个它引起的那个肠泡结引起的梗阻啊，对，现在给它这道肠子切下来了，然后给那肠子也接上。
1: 都接上，接挺好的。
2: 这个应该切得挺干净的，然后看看病理室是吧？这时候就先看看下部分，这。
1: 现在不知道了，等
2: 做
1: 完病理再说。
0: 看着刚刚经历手术虚弱不堪的妻子，张贵忠心里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只是感觉鼻子酸酸的。

刚刚苏醒，连说话都没有力气的海东，却急着追问丈夫孩子的情况。因为早产，天天要在保温箱里继续闯过一道道早产儿难关。而海东刚刚切除的肠道肿瘤到底是什么性质，还要看两周后的病理报告，一切还都是未知数。当我们再次见到海东，他和宝宝已经出院回家了。看着二宝天天可爱的样子，海东觉得一切

0: 但始终有一件事让他心里有些不安。
1: 对，我觉得他就肯定有良心有恶性的呀。然后当时我就跟我老公说过一次，好像说过一次，我说我这要是恶性肿瘤，你这带俩孩子怎么过呀？
2: 我说不会的，我说你还没到那级别，我就这种，我就挺坚定的这种信念啊。
0: 也许是命运的眷恋，海滩的病理报告显示，肿瘤性质为疑似间质瘤，属于良性与恶性之间的交界肿瘤。但为了防止复发，海东还需要严密观察。但不管怎样，海东一家都决定乐观面对。他们坚信，只要有彼此，只要有家在，一切会越来越好。海东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医院里的医生们工作仍在继续。
3: 稍微快一点，手术有抢救，12楼。
0: 生命有时很脆弱，而生命的危机和转机也在转眼之间。危机与转机就是生死线，而医生的生活就是踏在这条生死线上。

0: 其实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就是运气不太好。
1: 2016年4月，32岁的钟文怀孕了。孕期刚满25周的她，和所有的准妈妈一样，享受着温馨的时光。然而，厄运却突然降临。在这一天的例行产检中，医生发现钟文的白细胞急剧增加，达到8倍，比正常值高出了20倍。经过检查，准妈妈钟文得了急性白血病。
2: 一般来说，急性白血病我们跟家属谈话都是说3个月左右。
1: 立刻放弃孩子进行化疗，所有医院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因为这是钟文接受治疗的最佳时机。一旦错过，他将失去唯一能让自己活下去的机会。
2: 白细胞已经这么高，如果不治的话，肯定很快就不行了。
3: 终止妊娠，及时的开始化疗，肯定是对他的本病是有好处的。
1: 摆在钟文一家人面前的是一道很难的选择题，一边是急剧恶化的凶险病情，一边是眉眼刚刚成型的可爱婴儿。
0: 只有20%能把你和孩子一起保下来。对，
1: 20%的几率太小了。选择治疗势必要牺牲孩子，而继续怀孕就要以钟文的生命作为筹码。
0: 我们家里人一直都让我放弃的呀，就包括我老公在内。
4: 我和他爸，我就溜了，我就这么一个了。
1: 家人的顾虑，钟文完全理解。但要他就此放弃这个孩子，他还是舍不得。钟文与丈夫结婚8年，之前怀孕过2次，但都由于非人为因素导致胎停。这是时隔3年之后的再次怀孕。
4: 他跟我说的：“妈妈，你疼你的女儿，我也疼我的女儿。”说的。都是一样的人，因为他在肚子里动的时候。
1: 为母则刚，倔强的钟文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我说我不治了，反正只有3到6个月，干嘛要治啊？
5: 他为了孩子，他可以不顾一切。
0: 我应该能把小朵生下来，
4: 他拿自己的命赌的。
1: 在钟文的执意要求下，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和产科的医生经过反复会诊，决定为钟文奋力一搏。然而谁都不知道这一次冒险尝试能不能成功，但妈妈钟文执意坚持，为了这个孩子，她决定以命相搏。
6: 好，现在不动啊，一定不能动。
1: 骨穿是白血病检查治疗的常用手段，伴随着剧烈疼痛，一般是需要用麻药。但为了小朵的健康，钟文放弃使用任何形式的麻药。
0: 我不行了，差点把那地方捅。
6: 站一个。
1: 小朵在钟文肚子里一天天长大，钟文的病情却在不断恶化。更可怕的是，钟文病情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超于小朵的成长速度。但对于钟文来说，他在努力让小朵在肚子里待。

0: 来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现在小朵仅有26周，每多待一天，她的生命就多一分安全。然而不幸的是，在小朵31周的时候，朱文的病情却急转直下。
1: 经过监测来讲，他的白细胞从13000到19000到38000。
2: 病人白细胞已经这么高，如果不治的话，肯定很快就不行了。
3: 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会不会两个都不好？其实确实很害怕。
0: 此刻，钟文的白细胞已经到50000，足足比正常值高出5倍。必须在术前紧急进行白细胞清除。
3: 这个小朵付出的太多了，因为看了那个电机器在那转的时候，就感觉像他在受刑一样。
0: 小朵32周的时候不得不进行手术，这是钟文能提供给小朵最大的时间期限。而此时的病情已将钟文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4: 加油啊！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
3: 我低下头，吻了一下他额头，吻过以后，我就再也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情绪了。
4: 加油！加油！
3: 想着我能不能见到他，他能不能顺利的从那个手术室里退出。我想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吻别。
6: 我有的时候跟我老公开玩笑，就说我说如果我真的治不好了，我说你给小朵找一个好一点的后妈啊。
4: 等一下，等一下，一直不行。
0: 钟文和腹中的宝宝好不容易撑到32周，但突然增长的白细胞无疑给这台手术增加了至高的难度，危险重重。
4: 4、6、8、10、12。
0: 钟文能不能挺过这台手术？早产1个月的小朵又能否挺过生命的劫难？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7: 等会我说大口深吸气的时候，你就对我啊，要深吸气，大口深吸气
6: 啊。好，一直能打全麻，打半身麻醉的话，坏的细胞容易带到脑子里面去。
0: 全麻就意味着钟文将无法像别的母亲一样第一时间见到新生的小朵，而由于早产，小朵会直接被送入保温箱。新生儿科的医生们早已等候在手术室旁，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第一时间抢救孩子。
4: 准备全麻要清理的啊。
3: 其实他一直很遗憾，他就觉得就是说，哎呀，是全麻，我啥都不知道。如果说他可以半麻的话，让这小朵能在他身上趴一会儿，或者让他亲一亲。
6: 抱着小朵，然后你先把我喂一口，再把它喂一口。
0: 医生必须要用最短的时间取出孩子，避免分娩过程时间过长给钟文的身体造成的损伤。
1: 要取出过程当中要快又要损伤小，我们尽量的相当于要跟时间赛跑，要把这个时间段给它抢出来。
0: 然而棘手的是，经过了小化疗，钟文血小板量急剧降低，一旦发生出血就会难以止住。
1: 还有一层，这里，那好了，每分钟在流过子宫动脉的血可以达到450到650毫升，它本身就有贫血，所以一定要迅速的止血，一点点渗血都不能够放过，一定要严密止血。
5: 去了然后
8: 教练现在是
7: 多少
8: 钱
5: 24等一下看一下啊14
7: 拿错了
5: 加个软的话可能毛毛都是什
7: 么点点请好这样用力连电连电固定胎位不用固定胎位不用
0: 小朵出生了是一个女孩
7: 接好了啊不用这个不断起这个晚断起啊

0: 剖宫产手术成功，周文马上被转运到血液科继续治疗。剖宫产后的众人出现浑身乏力、高烧不退的症状，而小朵在病房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出生三天了，她还不能喝奶，只能靠静脉输液维持生命。小朵的呼吸也有些急促，小肚子急速起伏。
1: 生病以后，跟她讲的最多的就是，唉，还是愧疚吧，因为她选择了我当她妈妈，结果我却不能让她足月出生，也不能让她喝到我的母乳。然后他出来了也不能让爸爸妈妈抱抱，医疗期间我肯定给不了他什么，所以只能要求自己尽快好嘛。
0: 经过十天的观察，小朵一切安好，终于可以出院了。
2: 你让爸爸抱在手里拍吧，放在那个沙发上感觉。
3: 你开心的哈，我帮你开心的是吧？
2: 开心的，哦，真的好笑哎，在那墙。
3: 那我帮你的是吧？
2: 哎呦，看很少，
3: 看看吧，看看吧。好，等一会儿我们去见妈妈啊。到了妈妈那，你要看她了啊。
0: 当天，周峰要带着小朵去见钟文，这是他们母女俩的第一次见面。
4: 你叫她一下好了。
3: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
5: 子哥，子哥，好小，多多。
6: 跟护士长说了，多多宝贝，他特别嘴气，特别好。你好了，你宝贝，好了好了，他出院了，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听到吗？好了好了。

0: 如今，庄文一家三口和他的父母租住在常州的一个小区。
1: 我咋了？我咋了？啊，抱抱！哎呦，抱抱！哎呦，抱抱！
0: 生完小朵五个月后，钟文的病情再次复发。
2: 我们也给他们下了病危通知书。
0: 眼下，骨髓移植成了救命的唯一方式。钟文接受了父亲的骨髓捐赠。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仅仅过了三个月，钟文的病情就再次复发了。
2: 这以后又再复发，愈后是非常差的一种类型。一般来说，我们复发以后，它的生长期限一般来说是不超过半年的。
0: 这次的治疗也让钟文彻底清楚自己，余下的时间开始以小时甚至以分钟来计算。他不想就这样一直待在医院里，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
3: 他在医生那签字了，医生说到出了问题不管，十五那天出的院，就是强行出的院。
4: 我当时说，要去马尔代夫，去日本，别的没啥。
3: 他跟我说的，宁可有质量的活一个月，他不活没质量的半年，不在医院待半年。
5: 人是要有质量的活。我们单单活着，
4: 腿疼，关节又开始疼了。这两天，
0: 由于病情的复杂特殊性，钟文每半个月要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做一次骨穿检查，这是监测他病情变化最准确的方式。
4: 其实，我现在每次做骨腰穿，我都担心结果的。就担心不好呗，那不白做了，白花钱了，这次又花了十几万。
0: 由于上一次出院时并未达到出院标准，这一次检查至关重要。然而结果只能等到一周之后的报告。
4: 我哭是觉得我给小朵过不了这几个生日。
6: 1、2、3。哦，好。
4: 其实本身这个病我是不怕的，但是只要一提到小朵就不行。如果真没了哈，你那小朵怎么办？
0: 抗癌道路上的生死离别总会悄然而至，生命列车的乘客有时来不及说再见。钟文慢慢学会坦然面对死亡，在余下的时间里，他甚至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
3: 想买硬币，怎么
7: 想的呀？没啥想法，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3: 是买带人的还是买？
7: 这么伤了呀。
4: 但是我说个比喻啊，你看我们俩现在结婚十年嘛，那如果过两年我就没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以后再找的话，也许你跟你以后那个老婆可以活在一起二三十年。那如果我买成双人的话，怎么在一起，对吧？
7: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到时候就说清楚，如果不愿意，那我们就就
4: 真的不是我开心的。先把你这关过，我爸妈那一关再过一下就可以了。
7: 我又不阻止你干嘛？
4: 对，反正你就一直支持我，知道吗？
0: 然而对于这件事，钟文的父母却另有想法。
4: 我一直都说的，活着就好好活着，
8: 你还想死了还有思想，还指望人家来看你的？怎么可能？
9: 那你既然这样子，你为啥还搞这么远？
0: 钟文是新疆人，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常州本地。
3: 我劝他，我说你不要买到这，我说妈妈爸爸生意养你那么大，弄到三十多岁，我们在新疆呢，你不能回新疆吗？妈妈爸爸都老了那么远来怎么看你？
0: 钟文心里清楚，父母对自己的爱就如同自己对小朵的爱，有过之而无不及。
9: 你让我去给你看家事，讨厌不？八九万的双模，
4: 可是我没看到上的是要多少钱？
9: 他说的。
0: 对于钟文来说，一方面是不忍心，一方面是不甘心。这个问题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恐怕都难以抉择。两天后，钟文父母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同意钟文在常州安葬。
3: 一点都不敢想，想起来就心特别疼。

0: 果的日子，这如同再一次等待死神的宣判。因为白细胞数量是否增长，直接决定着中文的生命期限。一家人分外紧张。
1: 好，到学。
2: 中文在这儿。
3: 犬的吧？没犬的话，爸爸。
2: 耶，这个好的。共体细胞嵌合率98.7，哦耶。原釉1%，哦耶。
4: 目前来说是缓解期，但是呢，这个病呢，它是属于高危的，估计后期可能还会复发。所以这样来的话也不是很乐观的。
5: 3个星期好像掉的稍微有点了。
2: 对，血小板和血红蛋白掉的有点厉害呢，有问题吗？
4: 复发起来很快，就是他有点不舒服，喉头痛，一查一下子白细胞就十几块。
6: 我相信人是情绪好的，免疫力肯定会好一点。活好每一天嘛，用你老公的话讲。
2: 我肯定好的，我一定放弃，对吧？这种东西只要自己不放弃，肯定没事。
7: 哥哥姐姐们，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哭了，我现在已经没有眼泪了，面对死亡也很坦然。万一手术过程中有什么意外发生，就放弃吧。
0: 今天这个时刻，熊关林已经期待了好久，他要跟折磨了他一年之久的癌症做个彻底的了断。
8: 这个肿瘤啊，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出血、坏死、感染。
0: 肿瘤的存在让熊关林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手术不允许失误，否则熊关林将一生靠呼吸机生存。
9: 哎呦，完
10: 了！对，三步三步，压住啊，手不要动啊，给我捏着。
0: 为了不让家人和他一起面对可能出现的悲惨结局。在来北京治疗前，她就和丈夫一起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
7: 是到北京来，我跟她说是到北京来旅游的。她说在北京，她说你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宾馆。那你给我瞧一瞧，对吧？柜子这边，给她瞧。那你再换一个方向，我就把窗户给她瞧。
0: 来北京旅游是熊关林和丈夫小易商量好的借口。为了瞒过家人，他们在住院前还特意去天安门广场拍了3张照片。但来到医院见过医生后，熊关林突然意识到，这一次真的可能是他和丈夫最后一次合影了。
11: 哎呀，你这个骨头啊，真是
12: 就像是就是那个废品收购站的那些废旧的钢铁一样，弯来弯去的。
11: 看这个血管、神经都有侵犯了。
0: 在熊关林的颈部左侧有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这是一种罕见的复发性甲状旁腺癌，致死率达到90%。
8: 因为这个甲状旁腺癌呢，如果时间长了，可以导致骨头这个变形、骨折，而且这个病人都发生了。
0: 甲状旁腺癌会导致骨质疏松，熊关林所有的肋骨像弯曲的钢筋一样骨折了，身高也比原来矮了5公分，而他的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一半。生病不到一年时间，熊关林的病就越来越重，不仅呼吸极度困难，走路也必须有人搀扶。通过手术切除肿瘤是活命的唯一方法。 但风险也是巨大的。
8: 和你呼吸有关的一个神经，就是这个膈神经。做的时候是一定要碰这个神经，100%要处理这个神经的。瘤子或者是湿疣已经粘在上面去了，粘在上面我要把它剥开。你要是一点点不受影响，绝无可能。决定你生死的一根神经，如果这个神经一断，这个膈肌是往下走不了了，它就会往上走。这样的话，你就会把这肺压得就很小，这个呼吸困难，那就是相当相当严重了。你进 ICU 的目的就肯定是要插管，肯定上呼吸机。脱机就是你不需要这个东西叫脱机。
9: 我知道这个我懂。我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脱不了机，是不是？
8: 它很有可能脱不了机。

0: 经过主治大夫魏主任的一番解释，夫妻二人总算是听明白了。如果手术中膈神经遭到损伤，熊关灵已经很差的肺功能将会雪上加霜，他接下来的半辈子都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存了。熊关灵完全没有想到，一根小小的神经将决定自己的命运。
1: 他不让我说吗？那我跟你说一下。
2: 嗯。
1: 因为我老公为我付出了很多，我不想再跟他联络的啊，不留的。如果出现您说的那两种情况的话，你放弃，你放弃。
2: 我们不救你，那是做不到的。
1: 花了560万，最后人走了，给孩子留了许多账，最后钱也没拿，人也没。
2: 用心从你的角度来讲是好的，但是我觉得他很难做出这种决定的。
1: 可是我这就太自私了，再继续再做成这样，我再代价就多了。
0: 不再拖累小易是熊关灵此刻最执着的想法，因为从她和丈夫小易结婚的那天起，心中就对小易怀有亏欠。
3: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27，她25岁，最艰难的时候一个人带着孩子嘛，也没有房子，也没有那个，也没钱，都也没工作。
0: 熊关灵离异，还带着一个5、6岁的孩子，过得很辛苦。但小易并没有嫌弃他，还要给他和孩子一个安定的家。
3: 离了婚再结婚，首先考虑的都是孩子。这个男人他能够接纳你的孩子，他能够接纳你。
0: 十几年来，小易一直对他很好，他也为小易生了一个孩子。但熊关灵心中对小易的那份愧疚感却始终存在。
3: 肋骨骨折疼，我才去医院。刚开始
0: 熊关灵想放弃治疗，丈夫小易却始终怀着一丝希望，尽管现实有时候比想象中还要残酷。
1: 36.7，这里38.8。
2: 有没有感染之类的？因为这个病它有点严重。
0: 就在手术前两天，熊关灵的病情突然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2: 脖子上这个包块突然急剧的增大，增大了有1倍以上，它说明这个肿瘤啊在快速的发展，而且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出血坏死感染，可以说里面已经是腐烂透顶了。
4: 激素水平一直都没有下来，说明就是这种的没控制。
5: 肺的这个功能毁损，再加上双侧喉管损伤，结果它必然是气管切开，长期插管上去了，那他的生活质量改善不了，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2: 这个手术是应该是要做的，不做这个病人很快就会死于高钙血症了。
0: 如果不尽快拿掉肿瘤，熊关灵的生命可能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
6: 风险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尽力，仅仅是尽力而已。
7: 一定要做，
6: 一定要做，
7: 这不做没办法了。
8: 到那种情况呢，他也做不了主了，还是 我来做，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他病治好。

0: 熊关林的哥哥姐姐还有大儿子全都从湖北老家赶了过来。今天过后，这可能是他和家人们的最后一次团聚。熊关林终于等到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这一刻，他有些害怕，他不知道麻醉后他还能不能有机会睁开眼睛，再看一看自己最爱的那些人。
1: 这个肿瘤呢，已经严重的形成了一个血管。
2: 这个地方看一看，把这个都忽略了，别到时候这个地方你就完蛋了。

0: 这个地方很难弄了，不行。在某一个瞬间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喷血现象，赶快停下操作，用手赶快给血给压住，手不能抬，一抬就马上血就会出来。
1: 啊，给我镊子，纹身，来，纱布。
2: 手术刚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意外，显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
3: 他这个是肿瘤啊，现在已经侵犯这个大的血管了，
4: 血管壁上，
3: 这是很难处理。纱布，压住啊，手不要动啊，给我镊子。
2: 术中如此大量出血，是医生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0: 最可怕的是，现在根本找不到出血点在什么地方，迅速找到出血点进行止血，事关熊关灵的生死。颈内静脉的一个很粗大的一个血管被肿瘤已经侵犯了，它破口就在这个静脉上。
1: 小的，来，钳子。
3: 钳子，压着出血的，把这个血管压住啊，别让再出了啊。来，等会儿，轻轻的，轻轻的。哎呀！哎呀，吓死我了！用了一个多小时，出血的问题被解决了。 但是手术室里的医生们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潜伏的危险在等着他们。而在手术室外，小易和熊关灵的哥哥姐姐们同样焦躁不安，他们担心会出现最坏的结果，到时候这一家人又该如何抉择呢？
5: 我不说放弃，医生会主动放弃吗？
6: 不可能吧？
7: 如果真的拉一步，
8: 然后带十蜡烛，
9: 因为这个地方要一转移的话，那就是
10: 生的希望就很。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界贸易交易会啊，也将在石景山首钢园正式的拉开了大幕。那持续到13号，今年的展览面积呢新增20000平方米，预计客流和车流啊都将创下新高。那怎么去最省心？公共交通到底方不方便？开车停在哪儿？网约车在哪儿？上下客呢？我们红绿灯的记者也提前的替您实地踩点，为您整理了一份全网最全的丝滑出行攻略。
1: 可以说今年您坐地铁来服贸会绝对是王者级别的选择，因为在首钢园周边有1号线、6号线、 S1线以及11号线，那多条线路呢能够决定您无论是从北京的哪一个方向乘坐轨道交通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到达首钢园附近。比如说就像我现在所处的这个11号线，它的金安桥站，那您从这个 K 口出去以后可以非常方便的大约步行个600米，花费8分钟的时间就能到达服贸会的1号登陆厅。
2: 不止金安桥站，11号线的新首钢站距离4号登陆厅更近，大约只要300米，而北新安站则靠近2号和3号登陆厅，其中 A 口到2号登陆厅不过150米。坐地铁去服贸会，不光走路少，更给力的是运力保障。
3: 服贸会期间，针对首钢园的大客流，11号线使用了特殊列车运行图，将列车间隔缩短至5分45秒，提升了运力47.8%。根据客流情况，6号线、S1线等相邻线路，根据现场的情况，也适时加开临客，并采取客流管控措施。同时，根据上级的要求，服贸会期间，11号线计划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充分保障服贸会期间夜间观众的出行需求。
1: 如果您家离地铁站比较远的话，其实乘坐公交车同样给力。那在9月5号呢，经典的大一路已经向西延伸到了首钢园的区域，是从老山站向西啊延了8站，运营时间从早上5点一直延续到晚上11点。如果您家就住在西长安街的沿线，可以说坐这一趟车那就可以方便的到达园区了。
4: 大家如果乘坐一路公交服贸会期间来到首钢园的话，就认准新首钢站下车，步行约3到5分钟就能到达服贸会的这个南登陆厅。
2: 除了大一路，公交专108路也更换大运力车型，与专148路是客流情况增加车次，请大家根据自身位置选择最优出行方案。可以说，从地铁到公交，整个公共交通体系已经卷到了极致，总有一种方式适合你。北京台报道。
0: 当然了，肯定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开车呢也挺方便的。我知道大家最担心的，如果开车呢，有俩问题，一个是堵不堵，二是有没有地方停。接下来我们马上来通过下面的报道继续了解一下。
2: 先说路况，服贸会期间，富士路、北新安路、石景山路这几条核心通道，早晚高峰时段确实车流集中，所以如果您选择自驾，建议尽量错开早晚高峰时段。关于停车这个司机们最关心的问题，今年选择有很多。
4: 本次服贸会期间，我们在首钢园及周边共设置了停车场25处，其中除去参会、参展专用的停车场以外，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共有18处。届时啊，由于首钢园内人车流量将会较大，我们建议自驾前往的朋友将车辆更多的停放在 P2 和 P3 这2处停车场。
2: 而这么多停车场中，民警最最推荐的还得是 P2 停车场，因为这里能停放2600辆机动车。
4: P2 停车场呢，是所有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停车场其中面积最大，也是能容纳车辆数量最多的停车场。同时啊，我们也设置了 P2 停车场的免费专用接驳车。这个接驳车呢，往返于 P2 停车场和2号、3号登陆厅之间。P2 停车场也是收费标准最低的停车场，每车每次10元。
2: 为了避免大家一圈一圈盲盒式找车位，今年服贸会期间，所有车位都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您可以在导航软件上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就有。

0: 有实时剩余车位、停车收费等信息。
1: 风暴会期间，我们将会加大对首钢园内道路的执法检查与秩序整治的力度，通过电子眼抓拍以及民警不间断巡逻等方式，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0: 而针对出租和网约车，今年服贸会期间，交通部门精准布局了21处出租车和网约车临时上落客区。
1: 请打开地图，搜索就近的上落客点，进行网约车的上下车。同时，也提示广大的网约车驾驶员，在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内不能在上落客点以外的道路进行随意停车。
0: 北京台报道。
2: 那众所周知啊，服贸会的召开呢，也是恰逢北京最好的季节，那就是秋天来了。如果说什么户外运动和秋季最搭，那一定是非骑行莫属了。这个时候如果呢在户外骑行兜个风，您再去观个展，真的是健康又惬意。所以最后啊，我们也来说一说共享单车和非机动车的出行方案。
3: 说实话，对于家住在首钢园附近3到5公里的朋友来说，如果您骑个自行车、共享单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来到服贸会呢，其实是最灵活也最环保的选择。因此，交通管理部门也是在今年呢，在这方面下足了不少的功夫。
1: 今年的服贸会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非机动车停放区。相较于去年来说呢，今年我们增设了300余处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总数呢达到了600多处，可容纳的非机动车数量达到了6300余辆，相较于去年来说，增加了1300余辆。
3: 共享单车、私人自行车以及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停放在这些规范的区域内。不过要提醒您的是，在停放时啊，请一定注意这样的箭头指示，将车头朝外，码放整齐。
1: 骑行到服贸会展区周边的区域的时候，如果要停车，一定要找带有这个非机动车停放区的指示牌，或者地上画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白色标线的位置，千万不要随意的占用非机动车道、人行便道以及盲道。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通行秩序。
0: 今年交通部门在首钢园周边市政道路上增设了85块外部指引标牌，园区内部布设了400余处引导标识，为大家提供清晰的指引和温暖的引导。
3: 整体感受下来，无论是公共交通、自驾或者是骑行还是网约车，今年服贸会的交通保障都主打一个智慧加贴心。当然了，在这里我还是要倡导大家，今年如果您来到服贸会的话呢，还是尽量首选绿色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错峰出行。因为今年这里的道路交通压力确实会比较大，如果呢您需要自驾的话呢，也规范行驶，有序停车。祝您观展愉快，出行顺心。以上是记者张新磊、张春明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好，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啊，您将看到大车卡桥、骑车人路口抢行、旅客晕倒、丰台站执法大队深夜救助等新闻。广告不长，不要走开，随后见。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开车过桥、骑车过路口都是日常再普通不过的出行了，但是呢，却接连发生了3起事故。这些意外到底是路况问题还是人为的疏忽呢？我们通过北京的监控画面回到现场来找答案。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赵薇警官。
3: 大型车辆司机忽视路面提示标志，不仅容易发生剐蹭卡桥事故，造成车辆设施损坏，还会干扰正常车流，埋下安全隐患。大型车辆驾驶人务必提高警惕，谨慎判断，安全通过桥梁路段。这里是凌晨2点多，西三环的丰益桥下，清静的路面上，车辆走得较为顺畅。可当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罐车驶出了停止线。但是这位司机并没有在桥下方驾车直行通过，而是向左掰轮，把罐车驶向了旁边那条由南向南的掉头车道。您接着往下看。

在丰益桥的正下方采取直行或是左转弯的驾驶动作都可以。可这位罐车司机选择的行驶轨迹却令人难以理解，整个车身竟然斜着插向了桥下方的掉头车道，想从这里通过。没成想罐体顶部的一个人孔盖把限高梁的横梁兜住，造成车身无法继续向前。发觉情况异常后，当时司机赶紧跳下驾驶室，从罐体的梯子处爬到了顶部。从画面中看，他在查看了罐体顶部前后两个人孔盖都没有什么大碍后，重新返回。

0: 这辆拉着铁架子的平板拖车自东向西行驶，司机没有任何的迟疑就驶向了丰益桥，部分铁架子与限高梁发生碰撞后被兜翻在平板拖车上，造成这辆车无法继续向前。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平板拖车上的部分铁架子被撞散变形，而限高梁的横梁也出现了受损的状况。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驾车通过丰益桥之前，要是自己能够谨慎小心一些，也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后果。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时司机把事故车从丰益桥下倒了出来。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通过立交桥之前，要把仔细观察限高标志，确保能否安全通过当成大事儿，切不可盲目自信。清晰的限高标志就在桥体处，司机们只要多看一眼，心里多算计一下，都不会闯出类似的大祸。行经交叉路口，非机动车行人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要闯灯越停止线。机动车通过路口时，务必减速观察，留意路口非机动车动态，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避免发生碰撞事故。
1: 早晨6点多，在北京站前街路口这儿，此时我们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了红灯。然而个别出行者却对信号灯的变化视而不见，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这位骑车人在由东向西方向处于红灯的状态下进入了路口，刚好一位驾驶着白色小客的司机想要由北向东右转弯，司机并未注意到那位由东向西的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与对方发生了碰撞，电动自行车被撞翻于地。那位骑车人紧急跳下车后，踉跄着没有摔倒。看起来，少数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忽视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自认为能够快速地抢过路口。然而，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任性而为的闯红灯是得不到安全保障的。而一些司机朋友在路口里面采取右转弯动作时，请提前观察车身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及引发相撞事故的出现。
2: 我们再来关注8月31号的夜间，北京丰台站地区执法大队在巡逻当中发现一名旅客突然是晕倒在地，脸色发白，没法说话。那好好的人怎么就突然突发不适滞留车站呢？我们也来看一场暖心的深夜救助。
3: 名旅客晕倒在这个台阶上，脸色发白，呼吸不畅。
4: 执法队员将这名旅客唤醒后，他情绪激动，一时连话都说不清楚。随着执法队员的轻声安抚，这名旅客才慢慢道出缘由。
5: 你什么时候到的？今天买的时候是今天晚上7点48分。
3: 他是因为错过了返乡列车，导致滞留在站区，加上长时间没有吃饭，不知道怎么着就晕倒在这儿了。
4: 执法人员了解到这名旅客暂时无处可去，于是立刻联系了丰台区救助站。救助站表示可以短暂收留这名旅客，后续再联系其家人。然而丰台站距离救助站还有20公里，执法队员迅速为这名旅客规划好交通路线，路过的热心旅客还为他留下了食物和水。
5: 坐地铁能行，坐公交有点晕。
6: 你还是别坐地铁了吧，这个地儿也坐地铁到不了，
5: 坐四五角桥底下有人行道。
4: 当天凌晨，执法队员将这名旅客安置在站内休息区过夜。
5: 就留着，你好心人给你买的是吧？然后那个明天早上有公交了，你就去休息站，注意自身安全，好吧？别再晕倒了，您上哪再遇到这好心的大哥呀？是不是？
7: 没事。
4: 第二天早晨，在保安的护送下，这名旅客乘坐公交车离开丰台站。
8: 如果提前到达丰台站的旅客，可以到城市会客厅，或者是站内的休息区进行休息。如果在站内需要帮助，遇到这个身体不适的情况，可以找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身穿马甲的旅客身边人，都可以为大家提供必要的帮助。
4: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电动车。您在路上啊，别看这电动车长得都差不多，可是啊，身份证呢却是不一样。最近啊，就有人骑着电动摩托车，是挂的却是电动自行车的白牌，是打起了这个擦边球。上午呢9点半，西城区非机动车治理专班牵头多部门在西城区西单商圈的周边开展。

0: 联合执法。
1: 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呢，在外观上是有些相似的，所以有不少人分不清自己骑的到底是什么车。那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西城区的西单商圈。那在现场我就发现，有部分市民骑的是电动摩托车，但挂的却是电动自行车的白牌。
2: 知道这车是什么性质吗？师傅，
3: 这个电动车吗？
2: 属于机动车啊，电动摩托车。
4: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2: 买的二手的。
4: 对对对，
2: 咱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如果说您购买的是电动自行车的话，啊，会给您相应的合格证书，然后您拿着这个合格证书，可以通过京东小程序或者到我们的相应的服务站，啊，去进行这个登记上牌。
5: 民警现场查验车牌号，发现登记图片与实际车型严重不符。驾驶人表示，车是从网上买的二手，买的时候就带着牌子，一直以为骑的就是电动自行车。
6: 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是明显小于我们这电动摩托车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去判断，啊，这个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是这个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啊，我们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然后它这个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5: 随后，西城区非机动车治理专班工作人员对路边停放的电动自行车逐一排查，又发现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情况。
7: 这辆车呢，我们查这个整车质量呢是125千克，额定功率呢是1.5千瓦，还有咱们的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呢，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
8: 这个电动摩托车啊，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在它发生严重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的时候，对于我们交管部门对它进行这个溯源的追查呢，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困难。西城交通这个非机动车治理专班呢，然后呢是这个牵动各部门，然后针对这个乱象实施一个联合的这个执法整治，也是为了净化这个道路的通行环境，及时的消除这个风险隐患。
5: 北京台报道。
0: 有时候长辈总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你看啊，像车牌上挂口罩、弯折号牌、躲探头，这些在机动车上常见的涉牌违法，如今啊也出现在了电动自行车上。很多人说非机动车遮挡号牌没关系，这咱可说了不算，究竟是不是小事儿？民警现场给出答案。
6: 您好，师傅。您好，来，身份证号您说一下。
5: 早上8点多，朝阳公园桥路口，这辆戴着口罩上路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截下来。
6: 上车前环顾车的周身一周了，
9: 自己走。
6: 是你自己车吗？
9: 是。
6: 啊，那你的目的是啥呢？啊？
9: 不好意思啊，这个。
6: 躲避摄像头处罚，是这意思吗？
9: 是。
6: 把口罩拿走。
5: 骑车人坦言，给车牌戴口罩的目的就是逃避违法探头的拍摄。
10: 之前被摄像头拍过吗？
11: 没有。
6: 没有，没有，你别。
11: 被挡了吗？被听说的
6: 就
11: 那个。
6: 被听说的那个，那您不违法不拍你吗？那你老瞎走，那不拍你拍谁呀？是不是？这个非机动车遮挡号牌，这是罚款10的啊。
5: 非机动车轻便灵活，是解决最后一公里最佳的代步工具，但骑车人守法意识差，肆意骑行，也给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遮挡号牌的行为，正是助长违法骑行的心理源头。同一地点，民警发现对号牌动手脚的电动自行车还不止这一辆。
6: 为什么要撅这个呀？
12: 这撞的这个，这我谁故意撅这个
6: 啊？这么巧啊！
12: 那么多电动车老
6: 啊，这撞的角度都这样啊，大家。你这不像是撞的呀？
12: 我这肯定是撞的。
6: 怎么撞的呀？
12: 来就停那儿，就来回错。你看我这反光镜都给错。
6: 那撞完了，你为什么自己没弄好了？就放任不管了这个行为。
5: 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一样，都需保持号牌清晰可见才能上路，骑车人的借口显然站不住脚。不仅如此，他的头盔也是被拦停后才戴在头上的。
6: 第一个，上道路行驶配戴安全头盔啊，为了您自己安全也为他人安全啊，把头盔佩戴好，现在这是硬性要求。如果说你要不想戴或者没有，换个交通方式。
12: 好嘞，
6: 好吧。二一 个，把你这号牌也是，你这叫污损号牌，属于污损里边的损啊，折过去了，这是不可以的。
5: 号牌弯折看似是不经意的小动作，其实是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涉牌违法惯用的手段。针对部分骑车人守法意识淡薄、法律认知不清等情况，民警也在现场进行了普法。
6: 现在这个非机动车非现场违法，现在大家都在拍，您这为了遮挡号牌，就为了躲避处罚似的啊，会为后期这个办案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非机动车污损号牌，这是罚款20，两项违法行为。第三个提示您，咱这挡风被也是，您可以在身上穿戴，车上就别在家了。
5: 北京台报道。
0: 那么民警呢，在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执法过程中啊，发现违法占比最大的还是不按要求佩戴头盔。我们也来听听骑车人的理由。
5: 上午10点多，在东城区西花市大街，一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民警拦停。
3: 头盔是吧？
9: 对啊，您有头盔吗？
3: 有
9: 怎么出门不戴上啊？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已经4个月有余，大部分骑车人都为自己准备了头盔，但总有各种理由不佩戴。
9: 这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这头盔戴不上啊？
3: 刚出来，我不怎么出来，然后也不知道。
9: 对，像您这平常不怎么骑车的，就偶尔骑一次，更得注意安全了。
5: 恰恰是偶尔骑行，骑车人对路况、车辆操控都不够熟悉，更应多加谨慎，做好防护。风险更不会因为骑行频次低就随之消失。
3: 头盔都不会戴，没怎么。
9: 您这得给它勒紧点啊，您这松的，起不到安全保护作用啊。
5: 在民警的帮助下，这名女士规范佩戴好头盔，并依法接受了罚款20元的处罚。下面这名男士同样也随车携带了头盔，但显然他把头盔当成了应付检查的工具。
9: 有头盔吗？咱们
13: 有，
9: 咱下回出门得提前戴啊。
12: 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戴。
9: 这着急上班吗？还是什么呀？
12: 我约了个人，着急见人呢。
14: 耽误不了您5秒
12: 他头盔响，卡头。
9: 那这不是您自己的呀？
12: 是我自己。
9: 那您怎么没买一合适的？是吧？
5: 实际上，头盔不仅下颌系带可以调节松紧，头围部分也可以调节大小，两处调节合适，才能既舒适又牢固，真正起到安全防护作用。最终，这名男士同样接受了20元罚款的处罚，在规范佩戴头盔后继续上路。北京台报道。
0: 货车是物流运输的重要载体，但违规载货、超宽超长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最近，民警在京承高速匝道执法时，就连续查获3辆超限货车。
15: 上高速，您那后视镜还能看见吗？
16: 那这不天天冒险吗？
5: 傍晚5点，在北五环路来广营通往京承高速的匝道上，3辆货车先后被民警拦停。只见这几辆车上都驮着大型简易房，明显超出车斗宽度，看着就让人捏把汗。
15: 三位，一趟活挣多少钱？
16: 一趟活别说别的，挣300多块钱。
15: 不容易，从哪拉哪儿啊？
16: 从这拉密云去，450块钱运费。
5: 司机解释说，这趟活是他们仨一起接的，按距离收费，可他们只顾着盘算收益，却忽视了安全。此时简易房2侧都超出了车体，后视镜几乎被挡了个干净。
15: 咱上上面看一眼这个后视镜的状况
16: 啊。哪里瞧不见？
15: 这边啊能看一半，这边呢是留了有1/4。
16: 只能看通过这后边那个什么来探头的话，瞧瞧后边。
15: 所以说不让咱超宽是这种道理。
16: 明白
15: 啊，
16: 明白。
15: 本来咱就这么大的车，
16: 哎，
15: 您这超长了，
16: 哎，犯错了，
15: 得嘞。
5: 货车周边本就存在大量盲区，超宽货物不仅遮挡视线，还影响车辆稳定性。后视镜一半被挡，司机变道转弯时根本看不清后方来车，行车风险翻倍。
15: 拉多少拉多少，啊，尽量呢，咱们把这车载货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
16: 明白，明白，明白。
15: 载货超宽。每个车呢，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罚的不多，但是隐患很大。
5: 3辆货车，同样的违法行为，同样的安全隐患。民警提示，货车载货必须符合规定，为了多挣几百块钱冒险上路，一旦出事，代价远不止这些。守法运输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您将看到微说随手拍和全国交通新闻。广告不长，我们随后见。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

0: 帮日本人干活的时候，那么多的父老同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们手软过吗？通天过吗？啊！我没有伤害过一个中国人，我帮助过抗日，我帮助过抗日。不信你去问石谦哥哥，你去找石谦哥哥，他可以帮我作证，我没有骗你。
1: 帮助过抗日，
0: 我帮助过。
1: 我在前线流血牺牲，你当时还和你的世贤哥哥在三阳里的大宅子里面谈情说爱，那就叫抗日的话，我算什么？
0: 不是，你误会了，我真的在帮他们，我在帮一位叫李月色的先生，我帮他打掩护。
2: 他有一位夫人叫简碧云，他们都是抗日支持，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帮我证明。
0: 李月色和简碧云是共产党。如果
2: 真是那样，你们不仅卖国，还土共。
0: 我没有。
2: 丫头，别说了，是爹对不起你，天连累了你。

0: 我杀顾阳山！你当着他的面杀了人家的亲生父亲，你还有人性吗？卖国汉奸，猪狗不如。你杀猪还要找个地方吗？
1: 醒醒！兄弟，别动啊！往后，别动！顾耀山，你要阻碍执法吗？
2: 我告诉你，孟杰，我今天必须带走。
0: 那你试试。
1: 来，
2: 开枪！你也试试。
3: 罗副站长。
2: 刚刚接到委员长的特令，要求啊公开审理这些奸佞，杜绝一切冤案，立即停止行刑。

没事了啊，这几天你先委屈一下，我帮你去准备庭审身边的材料。上车吧。

梦洁，梦洁。

0: 老罗，看看这个。前两天呢，咱们刚刚查了孟家逆产，今天这些红色刊物就说咱们中饱私囊。
1: 哎呀，还说你那个肃奸委员会把忠良打成汉奸，就是为了要侵吞人家财产啊，说这不荒唐。
2: 我去查封了这家报社吧。
1: 哎呀，现在你查封又有什么用啊？人家证据确凿。你好好看看那照片。本来咱想露一小脸，没想到咱们把屁股露出来了，你这不丢人吗？
3: 这地产委员会仓库的照片他们是怎么拿到的呢？
1: 罗副站长现在在上海市，上到上海市的市长什么时候赴任，下到谁家母鸡下蛋，来一个鸡蛋炒韭菜，还有他们共产党不知道的吗？我真不明白了，你是怎么招惹上他们的？
3: 哦，进来。
4: 曹站长，罗副站长，我们派去跟着孟逆的人真拍到照片了，请您过目。
5: 可是他们很警觉，我们的人跟丢了。
0: 果然是他。到了。
4: 是。
3: 猜得没错，参与这件事情的不单单是共产党，更是有家贼呀。
5: 咱俩，
0: 吃过镇定药，我才刚刚睡着。
5: 波斯疗养院的最好的精神科医生现在就在超声区团，我马上给你请过来。
0: 你刚刚在街上露过面，罗汉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我猜，超声剧团也未必是安全的了。要不这样，你把冼小姐还有这些医生都接到我们家来，至少现在还没人敢搜查古古馆。
5: 不行，现在这些医生身份都非常的敏感，我们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0: 以前你们帮我的时候，怕过麻烦吗？
5: 那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是现在你，这是在你家，不能再让你的家人冒险。
6: 对，不一样。但现在的我们已经走在同一条路上了。明天呢，我就会把我父亲送去伦敦看病，到时候我就不会再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就这么定吧，听我的。今天晚上我会让刘青丝掩护你们离开上海。
5: 成，那就按你说的吧。等我把碧云和这些医生平安地送出上海了以后，马上赶回来。
6: 为什么还要回来呀？

0: 这是我的任务，要把这上面的所有医生全部都平安地送出上海。但是现在还有几个人始终找不到，所以我不能走。
1: 而丁一，你要知道你比这些人更加危险。罗海现在已经杀胡言了，他如果一旦发现你，他想杀你根本不需要等到去刑场的。
0: 所以才需要您的帮忙，必要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1: 一定要这么做。
0: 一定。
2: 你就是一头倔驴，
1: 五年也没变。
2: 以前瞒着我帮冼小姐，现在呢是瞒着冼小姐让我来帮你。冼小姐知道吗？
3: 哎，不能让她知道，你可千万别跟她说，免得她回头非要死乞白咧的跟我一块往回赶，烦。
2: 我倒是想知道，冼小姐知道你的计划之后怎么收拾你。
0: 哎，对了，
2: 嗯，
0: 你还记得当年咱们三个人在三阳里的时候，我过生日那天拍了张合影吗？
1: 对，
3: 今天呀，这么高兴的日子，咱们仨合张影，留个念想啊。哎，对对对，冼小姐，你再往中间站点。没事，你们俩就给我留个份儿就行，我受。
4: 国共摩擦再起。9月30日，国民党韩德廷部发出追剿令，决心以其全部精锐进。
3: 但是很遗憾，那张合影没有拍到你和碧云的脸，
0: 但我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要不然一会儿等碧云来了，咱们三个人把这张合影给补上。
1: 那我可得提前把收音机给关好了。
5: 炭灰清理干净，别让他们发现这里住过人。收拾完之后马上出发。

0: 伦敦经常多雨，给您多备了些衣服。医生呢，已经联系妥当，都吩咐给王妈了。您放心，
1: 你是当真不愿意走，不随我去？
0: 杨山还有事，尚未办妥，等办完之后，马上赶去伦敦。

0: 这是我们顾家的几处房产，抗战时被日军征用了，现在还回来了。我看你一个人吃穿用都不愁，用不着他，我想全数捐给政府。明天就请你们曹站长到家里来喝杯茶吧。
1: 父亲，这些是因为我救了孟小姐吗？
0: 梁鸿之的洋房归了白崇禧。

0: 我的洋房归了宋院长，罗红一的房产归了顾祝同，就连你们军统局上海站现在的院子，不也是原先汪逆的地产吗？你要想在人家的地界上活下去，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
1: 父亲，我从小您就告诉我，我的爷爷还有叔祖们倒在了大革命中，是为中国争一个共和；我的叔叔伯伯们倒在了北伐的路上，是为中国打出一个统一；还有冰心倒在了抗日游行的第一线，我们顾家世世代代热血洒热土，而不是为了这样的规矩来的。
0: 那你到底作何打算？
1: 父亲，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0: 看来你这些年在上海着实是结交了些个好朋友。三民主义是我希望你走的路，但现在看来你有了自己想走的路。
1: 父亲，您说的好朋友
2: 他来了。
3: 他们几个十分警觉，下车后不久就把我们的眼线甩掉了。但从地图上看，他们分别下车的两个车站相距很近，我在周边都埋了人，一定能找到他们再露头。

0: 请他批下搜查令。
1: 可是，没有可是。
0: 此去，
2: 顾家俯仰无愧，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清平党国审查。
1: 是。
0: 那就冒犯了。走。但凡文字资料，
3: 全部封存，带回站里检查。
4: 是。
2: 杨山，我们在这儿待着
5: 碍事，陪我去院子里走走。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缭绕，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

这个排场市井是根据国民政府刚刚颁布的维持治安警，我们都要搜，一间一间的来。

0: 虽然人没找到，但我心里非常清楚，罗站长是有公务在身，我刚刚理应全力配合。刚刚我冲动了，对不起。也请帮我向刘秘书真挚的道个歉。
1: 有话直说。
2: 刚刚父亲教育了我，也训斥了我，说我做事太过莽撞，太过冲动，凡事应该三思而后行，凡事应该懂得轻重缓急，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应该听站长的命令，听上级的命令。所以我就是想跟罗副站长道个歉，对不起。

0: 我们跟几个日本兵同归于尽。如果不是他，丁一或许不会留下来，后面的事情或许都不会发生。
1: 什么？我又做错了什么？你们什么都没做错，错的是这个世道。那这个世道上，我们为什么要活得那么辛苦？
0: 正因为活得辛苦，才要努力去革命，去奔向一个新的中国。

0: 刘景思的车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这一次是你们离开上海唯一的机会了，要抓紧时间上车。
1: 一起走吧。我知道你其实早就想走，只不过是差了一个邀请。
2: 五年前
1: 是你邀请的我加入剑刺行动，而今天换我来邀请你加入我们。当天我们一起并肩解决了武田，解决了佐佐木，还有梁景元，今后我们还应该联手和其他同志一起
2: 守护阳光下的新生活。
0: 你的任务也包含策反我吗？
1: 那倒没有。其实在这几年里，我也时常会想起当年和你一起并肩战斗的样子。
0: 林毅，其实我早就想去找你了，想和你走同样的路，因为我坚信你走的那条道路会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清晰。可是父亲年岁已高，而且这几年一直在当国身兼要职，如果我贸然地去找你，那么我父亲不过现在好了，父亲递交了辞呈，而且明日就远赴海外，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无所顾忌了。

在人民群众的伟力和党的正确领导下，仅仅三年，人民解放军就把红旗插完金盛西，天翻地覆凯安康。在隐蔽战线上倒风饮血的战士们，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

0: 碧云同志，正要洗脸外出上课，听说邮差来了，我很高兴，结果还是没有你的信。夜里辗转反侧，不知前信你收到与否，我只好再写一封。自从把顾阳山交给我的东西研究明白之后，
1: 易电源负责密码本解密，
0: 我好像也成了密码专家。
1: 加密员负责的是密码本加密，
0: 白天给集训班上课，晚间还要破译第一台电码，睡眠常感不足，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原说新春定南下探地，不曾想已是绿满江南，
1: 现在
0: 我仍未脱身。
1: 给大家讲就是密码学的基础知识。
2: 这个地方
0: 渡江在即，
2: 在下处。
0: 想必你在华东局的工作很忙，我本不该催你回信的。
2: 你记性不错，
0: 但思来想去，有一件事儿还是想说出与你。
2: 主要任务就是从这里打到这里。
0: 当年阴差阳错，婚礼迟迟未办，我心里遗憾。自内战起后，你我二人聚少离多。昨日指挥部偶遇吴叔，他说当年剧团众人悉数在沪，都可联络。待解放之日，我们新婚邀其旧友同为前程，你说可好？现在已是深夜零时了，信使将前，只好草草书辞，聊寄元年。情长之短，闻你万千。

0: 上海市内的内部神秘电台又发报了，又是这部电台。
1: 丁一同志，哦，老徐啊，丁一同志，
0: 怎么了？前线出事了？
1: 哦，线组长他们非常好，最近他们华东区在破译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正在做解放上海的情报准备工作。 最近他们发现上海有一部新的电台，电台的密码加密非常的奇怪，很难破译。线组长把这些电文给我传过来，让你看一看。

0: 你为什么一定要弃用李元色密码？就咱们之前那些密码，你要设计出一套呢，就让共军给破译一套，那能叫密码吗？啊，那简直就是意志灯谜。不是什么意志灯谜，连意志灯谜都算不上，那九人去什么麻房子红帐篷里边坐着白胖子花生，那不小儿科吗？而他们中共的破译人员呢，每天都偷听咱们的频段，就跟过节一样，就差咱们每个人送他们一碗元宵了。
1: 那也不至于再一次启用李元宋密码，这是一套被废弃的密码，焦土计划那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用废弃的密码呢？
0: 那套密码连美国人都夸它是一个高级的密码。自从顾养山彻底破译以后，毛局长都想着有机会重新启用它。
2: 你说现在用的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弃用它？
3: 站长，李约瑟密码它是一次一密。
1: 嗯，我知道。新来的加密员如果弄不明白的话，很容易出错的，除非是顾养山回来。
0: 哦。
4: 哎呀。
1: 南京密电局上个月被裁撤，顾养山去哪了？
0: 哎呀，毛局长看在他亡父的份上，给了他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他给拒绝了，他说要回上海站效力。
1: 所以呢，你同意了？
4: 他是共产党啊，站长。

0: 这儿又来那个孟世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 这是我们孟世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废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孟世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2: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孟世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3: 孟世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4: 眼花就戴孟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孟世清。
5: 戴上孟世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2: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0: 孟世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孟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孟世清。

0: 你谁呀、啊？
1: 老师，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古广山找回来。古广山怎么回来了？原来密电处的吴处长呢？
1: 吴处长已经叛逃了，所以站长才着急大肆的更换密电码。
2: 他这是病急乱投医。
0: 紧急联络所有的行动人员，当面告诉他们，原频段、立码、发报时间全部废除，重新约定一套新的联络方案。我绝对不会用一套共产党人经手过的密码。可是我们的行动队员散布在城里各处，当面全部联系一遍，也要两三天时间。
3: 那你还不快去？是。
4: 向组长不在，您先进去等一下吧。

0: 绿叶色密码比寻常的单表替换密码要复杂很多，如果不是有最紧要的机密，他们一定不会轻易尝试这么麻烦的加密方法。所以破译它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中央指示，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一定要让这座世界名城完好的回到人民手中。
1: 上一次见郭阳山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还在研究绿叶色密码。现在这套密码这么快就被投入使用，想必一定是他研究结果。绿叶色密码，你知道的，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破译，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尝试联络郭阳山。他跟我们失去联络4年了。
0: 这些年一直被困在南京，做闭门研究。你要怎么联络？
1: 可是我不相信，没有郭阳山的指导，国民党保密局的加密员有本事能够掌握绿叶色密码，他一定回来了。
2: 罗副站长说了，特殊时期，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佣人的话，这故宫馆的衣物啊，只能由我们送到外面的洗衣店代为处理，还请处长体谅。
3: 啊，麻烦了，麻烦了，慢走啊。

乔来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面有个裁缝铺，我跟那个老板熟，我带你去换身衣服可好？

0: 这次的开场白还是好久不见吗？
1: 这一次是，去你大爷的！
0: 怎么骂人啊？
1: 当年说好了，我们在延安见。可是等到大部队都去西柏坡了，也没见你。你说你该不该骂？
0: 王杰。
1: 好着呢，到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是主力医师了，后来随着中央迁到了北平，天天盼着能够解放以后回到上海找你。碧云说了，孟小姐给他写的信比我给他写的信还要多，每个月都会问上海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你的消息。如果你再不把他接来上海的话，恐怕我媳妇儿就要被他烦死了。
0: 等到和平之后，我去北平也行，到时候就找一院子，咱们两家就在里面凑合凑合。
2: 还在玩泼热水换衣服吗？那是当年我在余音阁就玩过的把戏。
3: 看来这些年没什么长进啊，他。
4: 那要把面摊老板，还有裁缝铺老板一起抓回来审问吗？
2: 现在就打草惊蛇吗？那我给他们设下的套，可就没人来钻了。
0: 刚到南京那会儿，老肖同志就联系到了我，安排我入党。可不久，我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来，
1: 我有一个办法。当时在延安学习的时候，我们的教员给我们讲过一件事情：四渡赤水之后，中央首长批准了曾希圣提出的建议，冒充蒋介石发报，为南渡乌江赢得了时间，使红军得以甩开尾随追击的国民党军。
5: 你是说我们可以用李约瑟密码冒充罗汉给他的人发报？

0: 聊。来来来来来，兄弟，这个时间这个频率，为什么会有人发电报啊？
1: 哦，这是罗副站长前几天刚刚申请的新电台，还特意交代过，不用侦测。
0: 新电台，咱们不是有给他配置专门的行动电台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您来的当天就申请了新电台，还说这台他自己发报，不用我们密电处过问。
0: 这罗副站长现在都这么不懂规矩啊，不用我们密电处过问，那用什么密码？难道用这公家的电台，用他自己私人的密码？

0: 您不要误会，罗副站长肯定不是这种人。罗副站长他用的密码都是在机要室报备过的，都是按照流程来的。
1: 行行行，我没有那个，
2: 没有误会，放心吧。
1: 我跟罗副站长都是老交情了，十几年的朋友了。行了，你快回去睡觉吧。

0: 找机要员，别动！
1: ，
0: 好啊！哎呀，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放着站里的电台和密码不用，竟然启用自己的司马。我现在怀疑，他暗我要拿回密电处备份。
1: 顾处长，我的工作就是负责保护密码本，然后把它送去台湾备案，其他的我都不管。倒是您，这大半夜的喊我出来索要机密，恐怕也严重违纪吧，是吧？这样，明天我们一起去站长那儿反映，您觉得怎么样？
0: 行。还算懂点规矩啊！那这样，明天一早，我在站长办公室门口，我等着你。
1: 哎，回去吧，
0: 早点休息。
1: 那我先走了，顾处长，
0: 辛苦啊。

哎，西康诊所吧。您上次帮我开的方子，我吃完了，这心脏还是不舒服。要不然，明早我再去，您帮我瞧瞧。

0: 出事了！罗汉启用了新的频段和密码，不会吧？原来的频段上，他依然在用李约瑟密码发报啊！他的发报手法非常特殊，大音较长，低音急促，我绝对不会听错的。
1: 新电台，上海局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发过几次报，我们都有记录。现在这个李约瑟密码，很有可能是罗汉为了迷惑我们才故意留下来。 顾阳山说，他拿到罗汉新电台的密码本，我马上去找他。那么快？顾阳山的情报能力，你是知道的。每天早晨6点，罗汉都会使用李约瑟密码发报，你还是留下来观察他的发报情况。 我自己去就行。等我拿到新的密码本，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不能有纰漏。

0: 那边是个废弃的化工厂，上车。碧云同志，
1: 怎么了？刚刚有人跟踪我，但是我布了密阵，快看看，这是密码门。
2: 侦测到的电码对不上，假的，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他宁可用一本假的放在机要处，他也要把我调出来。看来他已经不是魏公了，他是徇私。这样，碧云同志，真的密码本我再想办法。

0: 刘秘书，派个人跟着你，找个高位，先有人出来拍照取证。哎，你给曹站长打电话，告诉他共产党和内鬼已经找到了，让曹站长带人过来。
1: 是。

0: 我们不能一起走。
1: 你说什么？
0: 罗涵只是怀疑你，只要他没有发现我们接头，你就不算暴露。你从这里下去，回到上海站，找到真正的密码本。我走楼梯。
1: 不行，你不能走楼梯。罗涵他已经疯了，他不会管我们有没有真的在接头。只要在这发现我们，我们谁也离开不了。
0: 你还不明白吗？潜伏下去，彻底破坏焦土计划，和平解放上海，这才是你的任务。
1: 我会完成我的任务，但是前提是我要把你安全的掩护离开。如果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于是我不可能让你出任何问题。丁一他会杀了我的，会杀了我的，明白吗？

0: 他不会，他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他明白任务的意义。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600万人的城市不能毁在一群疯子手里。600万人，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0: 我一定会找到真的密码板，但是前提是不能以任何人的牺牲为代价。
2: 想想白夜同志，想想你的雇主。
0: 他们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你忘了吗？
2: 没有忘，我没有忘。
0: 正是因为我还记得他们，所以我才义无反顾地想要加入到共产党。我现在也是一名党员，我也宣读过入党誓言，我不可能丢下我的同志不管。
2: 那么，顾阳山同志，既然你宣读过誓言，请你执行党的纪律。 我是你的上级，服从命令，把枪给我。来不及了，服从命令。

0: 陈碧云，你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你现在投降，我保你不死。今天也不会再有人死了。
1: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怕死。
0: 我要怕死，我早跑了。

你拿到，加拿大容量只有13发子弹，你现在只剩下1发了，你没有弹匣可换，对吧？

0: 你算吗？你好好算一算。我刚刚换了弹匣，现在有13发子弹，你只剩下1发子弹。如果我们俩对打，谁的赢面大？我的。
1: 你也别逞强了，你拿的是孤阳山的枪吧？你看，看见没有？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够掩护住孤阳山吗？我告诉你，我早就在战里给他的佩弹上面画了标记，即便你杀了我，孤阳山逃离不了干系。 现在，你的信仰能够救你吗，简碧云？

0: 站起来。你站起来，我不杀你。
1: 我早就在站里给他的佩丹上面画了标记，即便你杀了我，孤阳山逃离不了甘心。

0: 放下枪，我保你不死。放下，
1: 我算好了，我们两个。

0: 毕恩，之前我在信上和你说的事情，你怎么想？我不是给你写了封信，信上面说我想回头，咱们回到剧团不办婚礼。我已经让老爹联络上赵夫。 苏芬婶、龙儿他们的，你同意吗？
1: 那封信啊，我收到了，几次想回，都不知道该怎么写，思来想去，就给耽搁了。

0: 这么多年没见，挺想他们。听说龙二有了自己的剧团，应该叫他龙团长。丈夫在写连载小说，一个人养活两家报社。他的文章现在总算是一个字都不能改了。素芬婶儿和丈夫在一块儿，也不知道现在下雨的时候他的腿还疼不疼。小妮子应该上中学了吧，小豆子也长大了，你说他们还记得我吗？
1: 一定记得。谢碧云，一个从画报里走出来的人，只要看上一眼，这辈子都

0: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小和尚建大桥有必要吗？
2: 一座桥上分出三栏来，皇帝走正中间，两边的文武大臣走两侧。
1: 没有水也搭桥，为什么呢？
2: 牺牲要从圈养所牵着走过单壁桥下面那条隧道涵洞。
1: 颐和园的桥为何桥拱特别高？故宫里的桥如何防暑还防火？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桥说北京》，古桥的别样用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引力在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上强调，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应担当。
1: 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展开，选民登记工作至9月中旬集中进行。
0: 2026年服贸会明天开幕，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一批新成果将首发首展。
1: 永定河集二期19个重点项目亮相，首钢园到园博园景观岸线全线打通，两园一河以全新姿态迎接全球宾客。
0: 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今晚开播。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这次系列宣讲由部分市级领导同志和12个产业领域的36位科技人才走进大学，走上讲堂，讲述行事任务、发展成就，分享扎根一线科技报国的奋斗故事。市委书记尹力来到北京中关村学院出席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奋斗精神的重要论述，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应担当，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致辞。
2: 尹力在讲话时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党中央做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北京作为首都，要弘扬实干奋斗精神，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巩固拓展领先优势，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尹力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京津冀区域内有40余所双一流高校，180余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区域研发投入强度居全国城市群前列。我们要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注重加强科技轮理和安全治理。高校要聚焦基础学科前沿领域，开展重大原创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努力形成更多颠覆性成果。尹力强调，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要赢得战略主动，不仅比拼技术先进性，更要较量产业创新能力。我们要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做好服务，加强供需精准对接，加大应用场景开放和科技金融支持力度，把实验室里的好技术转化为市场上的好项目，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大动能。尹力强调，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为构筑人才竞争优势夯基垒台。北京中关村学院要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前沿赛道，统筹推进拔尖人才培养、关键技术攻关与创新成果转化，努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同学们要心怀国之大者，在科技攻关中勇挑重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展现才华，实现梦想，建功立业。怀进鹏表示，这次活动是办好新时代大思政课的生动实践，是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的务实之举，是助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的有益探索。教育部正着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育人新格局，教育部将与北京市携手，在打造实践育人大课堂上树立示范和标杆，更好引导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强国建设。 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继续支持北京构筑政府支持、校企共建、产学联动的格局，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更加有力支持北京中关村学院在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引领示范。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北京高校新生引航工程，与会领导为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宣讲团成员颁发聘书，来自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领域的一线科技人才做报告。市领导李成林、赵磊、于英杰参加。
1: 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目前全市各区和乡镇广泛设置宣传点，向群众宣传选举知识，动员选民登记。
3: 在东城区，和平里地区选举分会通过融合文艺汇演与选举宣传、发放选民寄语卡等方式，让每一位选民了解选举、参与选举、珍视选举。西城区天桥地区分会采取集中宣传、张贴海报的方式，开展选举宣传和选民登记。朝阳区、海淀区设置政策咨询台和选民登记点，发放致选民的一封信，向群众普及换届选举流程，引导完成选民登记。丰台区针对职场人员密集、流动选民多的特点，深入商圈、企业，普及换届选举常识，解读选民权利与义务。
4: 我了解到了选民登记的资格条件、代表候选人的产生流程，以及秘密写票、公开计票流程。
5: 责任很重，我会依法行使好自己神圣的投票权，选出心系群众的人大代表。
3: 门头沟、通州、顺义等区依托集中宣传点、街道社区显示屏、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等，把换届选举的重要意义、法律规定和相关程序送到群众身边，同时聚焦人户分离人员、老年人、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群体，开展定向宣传。在选民登记方面，通过社区干部、网格员、楼门长等基层治理力量，上门核实选民登记，做到应登尽登，推动全国

0: 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到基层末梢，
1: 比如说如何去行使投票权，人大代表能为我们做哪些工作，就这些问题进行逐一的解答，然后最大限度的引导居民去主动登记。
2: 网格员通过电话、微信和上门走访相结合的方式，逐户摸排，确保做到不错登、不漏登、不重登。
0: 据了解，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各区和乡镇共设立宣传点5000余个，发放各类宣传材料384万余份。此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余名乡镇人大代表，并召开新一届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3: 北京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办公室公告，经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确定，选举区和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选举日均为2026年11月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北京市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的规定，选民按选区进行登记。本市凡年满18周岁、有政治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在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主动进行选民登记。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所在选区的选举工作机构做好选民登记工作。选民的法定年龄按照投票选举日2026年11月6日（含本日）计算，特此公告。
4: 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正式拉开帷幕。今天，记者提前到首钢园探营，看到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迎接明。

0: 道，让消费者维权有保障。北京台报道。
1: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野花被用在城市绿化中。这些乡土野花不仅美化了城市，还能为昆虫提供口粮，成为修复城市断裂生态链的重要一环。
2: 这里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初秋的蒙蒙细雨中，园中的乔木显得高大苍翠，而地上的野花呢，也更彰显着勃勃生机。从去年开始，公园打造了野花组合，在路边和林下播种了几十种野花。
0: 百日草、黑心菊、鼠尾草，成片的野花在南森园中自由生长。在南森的生态保育小区，去年公园种下一批花椒树，前不久监测人员就发现了不少柑橘凤蝶。
3: 柑橘凤蝶嘛，喜食这个柑橘，但是柑橘呢在北方很难成活，所以我们就栽了同样是芸香科的花椒树来替代了柑橘，所以它从卵幼虫、蛹、成虫，这个整个这个生命周期都可以在花椒树上实现。
0: 南森五年前还是一片渣土堆，如今可以记录到野生植物已达到116种，鸟类从81种增至174种。成片的野花不挑水土，耐贫瘠，还可以为蝴蝶、蜜蜂提供食源。一条完整的食物链正在这曾经的渣土堆上运转起来。同样是野花入园，城北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把野花野草纳入自然抚育范围。475万平方米绿地，90%以上由乡土地被植物覆盖。蒲公英、点地梅、紫花地丁等数十种野花已花开繁盛。
4: 像这个悬浮花，这也是今年这个比较大面积盛开的，在整个湿地啊、水系周围，我们今年还补了一些苜蓿，给周围大雁，然后一些鸟类提供了很丰富的食物来源。野花地被比较多，吸引了很多的蝴蝶。
0: 同样在香山公园，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在大叶铁线莲花丛中舞动着翅膀，蜜蜂也在追赶山花。2025年春天起，北京在环城一绿二绿百余座绿格公园中打造传粉昆虫多样性提升示范项目，完善昆虫栖息系统。
5: 目前的大概的这种野花地被有近百种，我们在绿格公园的养护管理中啊，就提倡茎叶结合的这种管护模式。这种草花组合进入公园之后啊，能够大大的节约这种养护成本，能够替代高投入高成本的累积型草坪，能够弥补这个乔木和灌木这种花期比较短的这个短板，大面积的呀，也形成了一个花海，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就是很有野趣的这么一个郊游的一个空间。
0: 北京台报道。
1: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景式记录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今晚10:30将在北京卫视开播，敬请关注。
6: 永定河重现流水，城市公园迎来各类水鸟落脚，郊野山林里野生动物的身影越来越多。伴随着北京全域增绿、水系修复、城市空间持续更新，人与自然共生的画面不断在京华大地上演。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4集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将于9月8日起重磅起播。作为国内首部聚焦首都及京津冀生物多样性的大型纪录片，摄制组历时3载，走遍京畿大地，从太行燕山的山林到5大水系河湖滩涂，从首都核心区古建周边再到普通居民家门口的街巷社区，用 4K、8K 超高清镜头捕捉到大量野生动物四季活动的鲜活画面，生动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首都实践。
0: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午后开始，北京出现小到中雨天气。截至今天下午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8.8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5.5毫米。本次降雨过程在今天中午前后结束，气温出现明显下滑，
7: 从6日最高气温的30.2度下降到今天的22度左右。今天大家应该感觉外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凉爽的。
0: 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昼夜温差较大。
7: 明天大约在25度左右，后期的话预计最高气温会在28到29度左右，维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4度左右，提示大家早晚的时候注意增添衣物。

0: 北京台报道。
1: 雨季天晴，今天北京迎来凉爽好天气，首钢园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尽显盛会将至的蓬勃气息。
2: 天清气朗，京城处处美景如画。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蓝天流云之下的大美精华。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影响，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雨后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12，优。PM2.5 平均浓度处于个位数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地面持续受偏北风作用，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主要受高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天气预报。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出现了一场降雨天气，大部分地区是以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还出现了暴雨。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8.8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房山区的金昆路 G108K92 这个站点，累计雨量为80.5毫米。今天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啊，风力不大，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山区是在11到14度之间。未来3天，北京将会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步回升，从25度来到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4-15度附近徘徊。未来3天天气不错，总体体感比较的舒适，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中午到下午紫外线比较强烈，出行需要注意防晒补水，昼夜温差大，早晚偏凉，需要添一件外套。另外呢，夏秋季花粉浓度逐渐来到高峰期，敏感人群要

0: 2021年，前门大街的北口考古工地有了惊人的发现。
1: 铁锹一定要小心啊！有什么情况，下面？
2: 下面好像有个东西吧？
1: 有个东西？
2: 嗯。
1: 能看出来是啥吧？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行，我看一下啊。是不是类似于那种像这个鳞片似的啊？这是它的这个脊背，应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真的是。这块肯定是，这块是它的这个后腿，然后这块应该是它的这个
3: 身子，
1: 对，身子后半部，它应该这是尾部，应该头部是朝这边，然后上面大家仔细看还能看到它的这个模拟的这些鳞片似的这种。
0: 这是考古队员们苦苦寻找多日的正阳桥镇水兽，尽管只露出了前腿关节的弯曲部位，但考古队长张立方很快确认，就是它。正阳桥镇水兽的发掘，让人们对昔日的正阳桥重新唤醒了记忆。这是清朝的康熙南巡图，尽管比例尺有问题，但我们很容易就能辨别出来，正阳门和前门五牌楼，在他们中间有一座大桥，出巡的官员从桥上走过。在乾隆南巡图上同样有这座桥，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有点区别，金水桥是七座独立的桥，而正阳桥是三座桥完全连在了一起，或者说呀，是在一座超级宽的石桥中间多修了两道栏杆。那真正的正阳桥是不是三车道呢？所幸1900年它就被拍照了，走在上面的人正是八国联军。我们可以看出，桥中间三分之一的位置至少能站五列人或马，长度将近20人的队伍。根据历史记录，这是一座三券的石桥，宽度超过30米，它曾经与正阳门五牌楼共同构成了老北京的地标建筑。这座石桥为什么要建这么宽呢？有必要吗？
4: 第一呢，就是我们说它是一个皇帝通行的一个专属的桥，那么皇帝通行的时候呢，那必然也需要什么呀？两侧也得有人跟着走，但这两侧跟着走这人，他怎么办呢？一座桥上分出三栏来，皇帝走正中间是吧？两边的文武大臣再走两侧，这样呢就满足了这个需要。那有人就说，那干嘛你不做三座？你天安门前不建五座呢？甚至到后呢建了七座呢？为什么不建三座呢？它跟天安门又不一样。因为毕竟它还是什么呢，在城门的前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防守的这种需求的。
0: 正阳桥修建于1439年，也就是明正统四年，比正阳门小了19岁。它是北京中轴线上最大的古桥，然而在各种老照片里并没有镇水兽的身影，为什么考古人员依然执着寻找呢？
1: 很逼真，很生动。这个兽呢，就是比后面桥那个呢是要体量要大得多，后面桥的要长1米，非常这个壮硕。后面桥的比较纤细，它没有这么饱满。后面桥有两个腿，就靠河道的一侧，它是垂下去的啊，然后它尾巴也是垂下去的。这个是四肢和尾巴都在这个石板上。
4: 那么最早的时候啊，这个镇水兽啊，有可能是木桥或者是这种浮桥的时候做什么用呢？做这种配重用的，就是现在我们那钢斜拉索桥不都得是岸上有这种固定桥的这种桩子用的吗？它可能起源于就岸上的这种镇水桥是起源于这个来用的。所以为什么他说它能镇住水啊？因为它要不结实，那水一冲哗把它一块带走了。
0: 所以啊，从实用功能讲，镇水兽肯定得四只。然而石桥不用配重了，镇水兽也从工具人变成了吉祥物。

0: 话说到这儿，正阳桥的镇水兽找到了一只，正阳桥又在何处呢？1915年，朱启前为了缓解北京的交通，拆除了正阳门的瓮城，前门南边的正阳桥自然也躲不过这场改造。1919年，正阳桥的桥身加宽9米，改成了混凝土拱桥。1922年，外国游客朱利特·布雷登游览北京后感叹，平坦的通衢大道代替了往昔的一切，一个帝国的艰难转型带动着城市的转型。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坦克车就从正阳桥上通过，混凝土的桥墩承担起了重任。20世纪50年代初，正阳桥去除石条，改为了沥青路面。70年代，护城河加盖，改造道路。我们通过考古找到正阳桥的踪迹。
1: 头似狮，身似虎，背负鳞甲，是龙的第6个儿子。
0: 作为北京的正门，正阳门不过是三栏的石桥。再往北走，皇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更夸张，一共有7座，都是三孔拱券式。正中的一座最为宽阔宏大，长23.15米，宽8.55米，称为玉露桥。每天早上升旗仪式，国旗班都从玉露桥上经过。玉露桥左右的桥宽5.78米，叫王公桥。王公桥外侧的桥较窄，宽4.55米，叫品级桥。还有2座现在看不太出来了，在太庙，也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社稷坛，也就是中山公园门前的2座桥，比品级桥还窄，叫公生桥。这么点水配这么大桥，从实用价值来讲，金水桥无疑是超标了，但从皇家礼仪来说可能刚刚好。中间的玉露桥皇帝专用，王公桥只许宗

0: 都要有一至多条的这种排水的这种沟渠。
1: 有沟渠就有了剑桥的冲要
0: 好看，那个景不错，它给移植到北方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们从明代的时候一直到清代，有太多太多的这些造园家、这些工程师、这些施工的人都是从南方来的，所以呢，从造园的人到欣赏园的人都觉得南方的这些景不错，那么因此呢，在我们北京的这些园林当中是融入了浓浓的江南风。
1: 官方说法，颐和园里的西堤六桥仿造的是杭州西湖苏堤。乾隆29年，乾隆皇帝建成清漪园，也就是如今颐和园的初始版本，就是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了这座大型山水园林，桥自然成了最重要的一道风景。然而这些桥仅仅是乾隆皇帝抄作业的成果吗？
0: 颐和园当中可要过什么桥？要过龙船呐、那个龙船可就不是小山板啊，我们很难想象让皇帝坐一小山板，你万一掉到河里怎么办？是不是？他也显不出他的威仪，他过的船很大的，所以呢，皇帝安全是很重要的，他的威仪也很重要，所以他要过这种大的龙船，过大的龙船呢，就必须要在桥洞那儿过呀。
1: 它们有实际功能吗？比如西堤六桥之一的玉带桥，桥单孔净跨11.38米，而高度达到了7.5米，整座桥高而薄，呈现了极端的曲线形。当年帝后乘船由清漪园至玉泉山往返都要经过这座桥，这也就能解释了为什么西堤六桥都是高拱的原因了。桥承载着无论是水下还是陆上的交通功能，作为中国建筑的一部分，更承担着礼制和艺术的功能。而北京的桥更成了城市历史的记忆。咱们明天接着聊。
2: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隆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明天2026年服贸会将会正式的拉开帷幕，全面改造后的首钢园将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那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又有哪些新亮点呢？跟着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 服贸会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记者探营时发现，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现场展示24个省区市、15个中央企业、8个中央金融企业的140个案例。

0: 包含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此外，今年服贸会展览展示国际水平也进一步提升，
1: 境外国家还有这个国际组织的参与数量也更多了。到目前为止呢，是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在这个本届服贸会确认设展办会。挪威呢是今年这个服贸会的主宾国，然后呢作为一个海洋经济的国家呢，它的展团呢也汇集了像这个海洋经济的挪威知名企业。
0: 走进文旅服务专题旅游展，在数字艺术沉浸式展馆建设的加持下，裸眼 3D 的北京文旅魔方、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京剧 AI 互动，向人们展示着不断变换、充满无限可能的北京文旅。
2: 我们也是首次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国产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星光蓝莓号旅游列车等文旅出海项目。现场的北京礼物将会有多款文创新品首发。
0: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集中展示的北京教育服务前沿成果中，人们可以一览未来教育的模样。
3: 现场有留学咨询、 AI 智能教辅、机器人足球这些产品可以现场体验，还有多种专属服务与折扣方案，让本届服贸会看得见摸得着的同时促消费惠民生。
0: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科技感满满，近4200平方米内集纳参展机构17家、参展企业134家。
4: 可以看到大量的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也可以看到像 6G 这样的技术已经走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批首发首展的项目落地。那这一批首发首展项目呢，是经过北京这样一个超大城市验证，可落地、可复制的成熟的数字解决方案。
0: 据了解，今年服贸会期间还设有卫生健康服务、金融服务、体育服务等专题展区。北京台报道。
5: 近日，记者从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了解到，8月31号，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3D 消协组织在通报当中表示，各企业已对照约谈提出的4项整改要求完成自查整改，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及投诉机制等环节的突出问题已经得到针对性解决。消费者购票的时候就可以清晰地了解超售规则，遭遇机票超售时也有明确的处置与

0: 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很难解。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1: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来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来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来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呢，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了。而就在近日，上海奉贤的民警就用这款 APP 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2: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3: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4: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3: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5: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3: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5: 你都是错的，
3: 你永远都是错的，
5: 对，
3: 不会错的。
2: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3: 国家反诈智能署说的，是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
4: 对
3: 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是吧？
6: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林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过了白露节气，气温有所下降，但是明天开始气温将缓慢回升。
2: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午后开始，北京出现小到中雨天气。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全市平均降水量8.8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5.5毫米。本次降雨过程在今天中午前后结束，气温出现明显下滑。
3: 从六日最高气温的30.2度下降到今天的22度左右。今天大家应该感觉外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凉爽的。
2: 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昼夜温差较大。
3: 明天大约在25度左右，后期的话预计最高气温会在28到29度左右，维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4度左右，也提示大家早晚的时候注意增添衣物。
2: 北京台报道。
1: 8月31号夜间，北京丰台站地区执法大队在巡逻当中发现一名旅客突然晕倒在地，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
4: 一名旅客晕倒在这个台阶上，脸色发白，呼吸不畅。
5: 执法队员将这名旅客唤醒后，他情绪激动，一时连话都说不清楚。随着执法队员的轻声安抚，这名旅客才慢慢道出缘由。
6: 你什么时候晕倒呀？
4: 他是因为错过了返乡列车，导致滞留在站区，加上长时间没有吃饭，不知道怎么着就晕倒在这儿了。
5: 执法人员了解到这名旅客暂时无处可去，于是立刻联系了丰台区救助站。救助站表示可以短暂收留这名旅客，后续再联系其家人。然而丰台站距离救助站还有20公里，执法队员迅速为这名旅客规划好交通路线，路过的热心旅客还为他留下了食物和水。
6: 是坐地铁能行，坐公交有点晕。
7: 你还是别坐地铁了吧，这个地儿坐地铁到不了，
6: 坐45角桥底下有人行道啊。
5: 当天凌晨，执法队员将这名旅客安置在站内休息区过夜，
6: 就留着，只好先给你买呢，是吧？然后那个明天早上有公交了，你就去休息站，注意自身安全，好吧？别再晕倒了，你先上哪儿？再遇到这好心的大哥呀，是不是？
7: 没事。
5: 第二天早晨，在保安的护送下，这名旅客乘坐公交车离开丰台站。
8: 如果提前到达丰台站的旅客，可以到城市会客厅，或者是站内的休息区进行休息。如果在站内需要帮助，遇到这个身体不适的情况，可以找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身穿马甲的旅客身边人，都可以为大家提供必要的帮助。
5: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武警北京总队组织了一场军犬专业比武，既是技能较量，也是默契大考。一组现场画面，带你看看这群无言战友的硬核实力。
9: 坐！
10: 比武紧贴实战需求，区分巡逻、搜爆、搜救三个类别，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携犬障碍、车辆搜爆、广域搜救等12个科目，从单兵技能到人犬配合，层层考核，场上比拼激烈。
11: 这次能拿下军犬比武第一名，离不开单位长期实战化训练的打磨。接下来我会

0: 要扑咬、追踪抓捕、排爆搜救等竞赛内容。
1: 本次军犬比武是锤炼心智作战力量的实战练兵。我们作为基层官兵，始终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聚焦搜排爆、全域侦查等实战科目，强化人犬战术协同。下一步，我们会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日常训练实效。
0: 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3: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交易中，农产品板块高开高走，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午后涨幅扩大，医疗服务板块午后亦大幅上涨。此外，电子化学品板块调整，题材上代糖概念、草甘膦、种植业与林业、油气开采及服务、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领先。截至收盘，沪指报3940.55点，涨0.2%；深成指报13703.21点，跌0.52%；创指报3359.72点，跌1.15%。
4: 近期农业农产品板块表现活跃，传媒领域在 AI 影视逐渐成熟的情况下也表现较好。目前市场仍处于震荡走势，由于分化的存在，对于个股和行业的关注需要高于指数。但整体而言，指数上涨时科技板块表现较好，而指数下跌时有可能会有其他板块逆势上涨，比如近期的概念热门或者是传统白马龙头，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1/8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8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再次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连追7局，实现惊天逆转。上一场战胜凯斯的比赛，郑钦文就曾以让5追7让人惊叹，连续两场比赛当中制造相同的奇迹，让观众振奋。
5: 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4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6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2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射不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保发，关键的第6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第二盘的中段，这2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
2: 赛后，郑钦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奇迹只发生在相信奇迹的人身上，8强我们来了。当被问及两次比赛遭遇0-5落后如何实现逆转时，郑钦文说，我专注于每一分，我想0-5逆转并不只是幸运。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生涯3度晋级美网女单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此前在2023年和2024年，郑钦文都杀进了8强，也是8强中唯一的非种子选手。与此同时，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会在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
6: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昨天傍晚开始，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天气，降雨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早晨。截至到上午11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8.8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了房山区的金昆。

0: 路为80.5毫米，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打压下，今天白天气温上升乏力。截至到下午3点，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仅有23度，较前期明显回落。雨水过后，阴云逐渐散去，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多云转晴。随着气温的下降，户外体感偏凉，晚间出行的朋友建议您多穿一点。展望未来3天，晴空模式将会再度返场，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会逐步回升，但是昼夜温差明显，早晚凉意显著，老人、孩子以及体质较弱的人群需要及时添衣，谨防感冒。此外，目前夏秋季花粉浓度正处在高峰期，容易过敏的朋友外出时要佩戴好口罩，做好健康防护。好，下面来关注具体预报。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洗车指数1级，适宜。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天上午，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区教委、区卫健委、中仓街道、梨园镇等单位负责人分别围绕教育高质量发展、医养结合服务、老城更新与基层治理、活力街区建设等主题，全面展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在民生保障与城市品质提升领域的新成效。
1: 通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侯建美主持发布会。区教委介绍，十年来副中心教育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区学生总量由11.9万增至18.2万，十四五期间年均扩增学位5000余个。上周秋季开学，40000余名新生入学入园，新增学位7800余个，组建22个教育集团、11个小初高一体化新型教育集团，实现中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全覆盖，高等教育加快集聚，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等高校相继入驻。在内涵发展方面，打造运河思政育人品牌。2026年，全区241名校长全部走上讲台，实现管理决策与课堂教学良性互促。今年以来，完成1599项协同育人实事。区卫健委介绍，聚焦益老提质增效，当前通州区正在建设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区，推动家庭病床与家庭养老床位两床融合，全区6219位老人享受家庭养老床位服务，5391位老人签约家庭医生，建成23家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227家医养结合家庭医生工作站，依托陆河医院、东直门医院分别牵头组建西医和中医区域医养联合体，汇集3050名老年人，创新推行五床联动转介机制，打通家庭养老床位、养老机构床位、家庭病床、医疗机构床位、安宁疗护床位服务壁垒，打造11722儿科医联体，构建分级诊疗体系，首尔所通州院区加快建设，预计2027年底建成投用。
2: 我们通过医联体的建设啊，通过专科医联体、专病医联体、城市医疗集团的建设，让我们全区的所有的医疗机构整体的服务水平、服务能力、服务质量都要得到大幅的提升。
1: 中仓街道介绍，街道地处运河商务区核心启动区，截至目前辖区实有各类市场主体7000多家，运河西岸滨水活力街区日均客流突破2万，文创、市集、美食、运动等多元业态集聚。
3: 我们在老城区挖潜停车资源，释放了车位1700余个，我们持续地推进民生领域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推进老旧小区的更新和改造。
1: 梨园镇介绍，全镇17个社区与10个行政村相融共生，12万常住人口安居乐业，土桥 PLUS 文创产业园、龙福大厦、环影12街区、大搞国际艺术区等多元产业载体加速成型，80公顷花海分布于15处零散地块，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成为辖区群众触手可及的日常。
0: 眼下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全面展开，宣传发动和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正在进行。
1: 9月8号上午，新华街道人大选举分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党群服务中心集中举行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宣传活动。来自如意、天桥湾、盛业、经贸国际城、侨商等9个登记站的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讲解人大换届选举的重要意义，引导100多名居民现场登记，并做好相关答疑解惑工作。今年，新华街道不仅在集中宣传周开展宣传发动，向过往群众讲解投票权如何行使，代表能为百姓做什么，还在前期构建了线上电话讲政策、线下入户送材料、系统排查核底数三维联动模式，全方面无死角动员居民主动登记。 近日，鹿园街道启动换届集中宣传活动，各登记站规范布置，氛围浓厚，现场设置宣传咨询与登记点位，通过电子屏滚动播报等方式普及换届政策。
4: 人大换届选举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大事，我们选出真心为民的好代表，就能把小区里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和心里话都反映上去，让大家的诉求有人听，有事有人管。
5: 今年我们坚持线上加线下双渠道并行，全方位营造浓厚氛围。自选举工作启动以来，我们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各社区共设立了8个宣传点，累计发放致选民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同时线上依托街道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持续转发相关的宣传内容，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拆解换届工作要点，方便居民随时查阅学习换届知识，有效打通换届宣传线上最后一公里。
1: 9月8号，通州区选举委员会宋庄镇分会在韩章园二社区选民登记站开展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主题宣传活动。
6: 我们主动了解政策，参与投票，既是行使我们自己的民主权利，也是为咱们社区和乡镇选出靠谱的代言人。我会认真了解候选人的情况，投出负责任的一票。
0: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首钢园区盛大启幕。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金融两大展区将会同步亮相，集中展示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的发展成果与产业新貌。
7: 文旅专题展副中心展区将以运河上的通州为主题亮相7号馆，展区紧扣10年蝶变主线，以大运河生态为骨架，打造文化表达、产业展示、市集互动、招商对接四位一体的展示空间。通州礼物矩阵将集结非遗传承、潮流文创、特色青石三大品类，推出60余套覆盖家居、办公、礼赠场景的特色文创产品。现场还将放映全景水景诗乐宣传片《运上行》，AIJC OPC 工具平台展示区联合神力世界、传神联合等头部视听企业参展，集中展现副中心数字文旅与网络视听产业的技术创新成果。金融服务专题展将重点展示副中心10年建设成果。
0: 在日前举行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发布会上，区园林绿化局、区水务局以及梨园镇九棵树街道、文景街道集中发布了公园活化利用场景、水上活动资源及各辖区内可开发的文旅空间。
7: 推介会上，区园林绿化局与区水务局分别围绕公园活化利用场景和水上活动一河一策方案进行了重点推介。作为花园城市建设先行示范区，梨园镇凭借地铁1号线、8通线、7号线及 M101线三轨交汇的交通优势，以及5园联动、花海串联

0: 王伟通过经验判断，失主王先生曲线并非用于结婚，很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1: 那钱哪来啊？你实事求是的跟我说这钱是干什么用？别听对方的说怎么样的，你这钱是不是要经过第二手说转给谁？
2: 你之前是不是那个刷过单吧？
3: 是啊，是啊。
2: 你就记住了，钱出去了，被骗了，回不来，回不来。
3: 不是，警官，您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4: 就这么确定，你这又被骗了。
5: 看到他那个人的那种精神状态，特别的不好。就是说这个诈骗金额，包括说你这个钱的是否转账的问题的时候，他那个人的精神状态就跟要崩溃了一样，就是用那个手就是使劲的抓挠那种头发，那种歇斯底里状态，特别有那种想说不敢说，或者说说了又怎么样的那种劲头。
0: 随着民警持续劝阻，王先生逐渐吐露心声，原来他正在做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4万元现金送到指定地点，就可以获取高额回报。
6: 小伙子，你还木呢？
3: 我没木，警官，主要是现在木已成舟，是覆水难收的。您这样让我
4: 这事儿，这钱这54万你肯定取不了，这54万你不是未婚用的，你是想再投资，是不是？
2: 你放轻一点，你听我说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啊！你之前上过互联网的，点过链接，加过他们的群，我跟里边那个做过任务，是吧？做过任务之后让你往里投，就是你那任务完成不了，让你投钱。
3: 不是，我说第一次就是你比如说小额的返现我就不要了，第二次是因为自己操作失误我失败了。
4: 不是你操作失误，是对方让你操作失误。
3: 但是我又很好奇，他怎么让我操作失误？
4: 哎呀，太容易了，这程序操作失误太容易了，这钱回不来，让你再接着投，把之前的钱好拿回来。
3: 对，是这个情况。
4: 小伙子，
2: 你琢磨这是正经公司吗？
3: 肯定不是正经公司啊。
4: 你是被骗了。
0: 王先生见民警分析的刷单套路与自己的经历完全吻合，幡然悔悟。幸亏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民警及时拦截，王先生避免了54万元的损失。
5: 电信诈骗呀，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不管说是投资、交友，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事。第一个不要贪，第二个不要怕，有事儿第一时间打幺幺零。贪、怕、色。这三样我觉得控制住了，前面就是一堵墙，任何的手段应该都不会说对咱们是一个侵蚀。
7: 如今这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五花八门，分工呢也特别细化，有人对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是毫不知情，而有人是甘心做帮凶。不久前我们栏目曾经报道过一起案件，说嫌疑人呀身患尿毒症，为了谋取私利，心存侥幸，仗着特殊身体状况把法律当儿戏，沦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
8: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9: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8: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10: 他弟不是有苗证，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8: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9: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8: 他开车一般，他拿完了这个，夸到这儿，夸到这儿，
2: 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线杆上，就这电线杆，昨天三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9: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 该男子反

0: 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1: 有摄像头，
2: 看
1: 上头，看了，
2: 看见了是吧？
1: 方块这么大，
2: 放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的，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经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0: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3: 快点了吧？
2: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1: 到几点？
2: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出去，害怕丢，那成本。
1: 站！
0: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2: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就可以抓的。他干之前得扫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来了，过来扫来
1: 了，
2: 车
1: 了，
2: 对，
1: 把车熄火，
2: 来活了，
1: 来活了。
2: 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那个事主就到了，下来了，下来了。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放了，他没包，
4: 他没包，手
2: 里没包，放了，放了，不用抢。
0: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1: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2: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4: 是，
2: 别着急，别着急，
5: 就在脚底座这儿呢。
2: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左转了，动手说啊！
5: 看到了，
4: 上上！
2: 别的！
4: 哎呦！下车！
2: 下来！
4: 扣哪儿？
6: 兄弟，来扣子！
1: 叫什么呀？
2: 大点声！
7: 温广凡。
2: 对，
7: 兄弟给我钱，让我把这钱给他拿着。
8: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哎。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0: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现，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9: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灰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0: 最近啊，顺义交警成功查处了一起醉酒肇事找人顶包的案件。一名男子呢是酒后驾车，然后呢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醉驾处罚，竟然让侄子出面顶替。可是这侄子也是酒过三巡啊，结果俩人上演了一出荒唐的顶包大戏。
11: 挺后悔的，真的就不应该喝酒开车，意识到这个错误，反正这个教训也挺严重的。
12: 现在深刻意识到错误，因为我在喝酒给家庭造成太大的困扰，后悔。
0: 刘某是张某的姑父，在交通队里他满是懊悔之情，原本深厚的亲情却使他们不慎踏入了违法的道路。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名司机的报警，称在顺义区龙塘路上自己被后车追尾了。
13: 现场的话一共是有三个人，前车的驾驶员以及后方车辆有一名驾驶员以及一名副驾驶的一个乘客。
2: 追，好嘞，
14: 谢谢您的配合。
15: 这多少自己吹的？
14: 没有
15: 零的吗？
2: 对，坚持！
7: 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真的，我就喝了一瓶半，真的多了一点都没有。
16: 一瓶半白的。

0: 啤酒啊，白的，真的
1: 白的，我能展示。
2: 这红的数多少？
3: 看到车。
4: 张某自称是追尾车辆的司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张某的数值显示为235，涉嫌醉酒驾车。然而民警在询问的过程中发现，这起事故似乎还不止醉酒追尾这么简单。
2: 在我们经过对后车驾驶员自称为驾驶员这个人员进行询问的时候啊，他对于事故发生的经过表达出一个不知情或者说不清楚的一个状态，当时我们就对他的身份产生一定的怀疑。
4: 凭借工作经验以及张某现场的状态，民警怀疑张某可能并非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为了固定证据，民警对自称副驾驶的乘车人刘某也进行了酒精检测，结果刘某同样存在饮酒行为。
2: 我们对于他的姑父进行了询问笔录，姑父也是指认自称的自己的外甥是这起事故的实际驾驶员，当天晚上就对这起事故事发之前的车辆行驶轨迹进行了一个溯源。
4: 通过调取车辆事发前的公共视频，真实驾驶员的身份很快被确认。
2: 在等待红灯时，一辆由东向西行驶来的一辆奔驰 SUV 前部与雪佛兰的后部相撞。发生事故之后啊，这个后车奔驰车辆的驾驶员以及副驾驶下车进行了一下位置的调换。当时我们最先期的啊是认定为自称自己是驾驶员的这个人，先界定他为驾驶真实的司机，而后来经过路面上的监控查找啊，发现了他们在事发前一分钟在路边有一个停车换这个成员以及司机的这么一个行为。当天晚上10:51.47，显示这辆车的实际驾驶员是由外甥坐在驾驶室驾驶车辆，姑父坐在副驾驶乘坐这辆车。这一张呢是在当天晚上22:59，这时候就显示是由姑父实际驾驶这辆车，而外甥是坐在副驾驶的这么一个状态。这张照片距离事发时不足一分钟，由这张照片就可以证明事发时实际车辆的驾驶员是由姑父驾驶的这辆车。
4: 原来刘某和张某当晚一起聚餐喝酒，酒后张某觉得自己比较清醒，就先坐进了驾驶室。路上姑父刘某觉得酒醒了，就决定自己开，结果刚开出去没多远就发生了追尾事故，随即两人又一次调换了座位。
2: 也就是当时想着说是顶替啊这个姑父作为驾驶员去承担这件事儿啊，等到第二天酒醒的时候啊，姑父这个血液酒精代谢基本上已经代谢完毕啊，去指认姑父作为这起事故驾驶员来逃避公安机关的一个打击。但是在当天我们就已经对双方都进行了血液酒精检测，
3: 喝了两杯白的，然后喝了点啤酒，到最后喝的不知道了，因为喝的差不多喝断片了那样，就给车开走了。
5: 我也不清楚，他开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中途我醒了，我以为是代驾呢，感觉他状态不好，我说你下来我开嘛，开完以后就跟那个前车人家等红灯了跟他撞了。
4: 最终经过抽血检测，张某、刘某二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均已达醉驾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二人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2: 饮酒之后啊，不要驾驶机动车，也不要说想着当时的小聪明来去蒙骗、躲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6: 云南昆明梁女士在商铺门口摆了几盆兰花，结果呢，半个月之内连续被盗3次，而且是同一个人干的。第二次被盗之后呢，梁女士专门做了一个警示牌，还手画了嫌疑人的肖像警告，但是对方还是没当回事儿。10天之后又来了第3次，梁女士说这花呀不值钱，但是明知有摄像头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偷，实在太嚣张。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一盆兰花也许不贵，但是法律面前没有小事儿。心存侥幸，屡次挑衅换来的只能是法律的追责。浙江绍兴一家瑞幸咖啡店里，4名男子啊坐在沙发区，其中3个人把脚踩在桌面和座椅上，还有一位呢光着脚放在桌沿边搓，甚至旁边有人，这几位也是毫无收敛。店长回应说，这男子啊是流浪汉，从来也不点单，几乎每天都在，店员也不便驱赶。的确，不点单的流浪汉也是人，商家出于善意不便驱赶可以理解，但是公共空间的卫 卫生和文明底线，不能因为不便

0: 就被放弃，善意和秩序从来不是二选一，该管的还得管呀。南京一位刚拿驾照不到一年的女司机孙某啊，在长江隧道入口处突然是掉头逆行，过往车辆纷纷避让，被交警找到之后，孙某自己都说是听导航语音向左边道，结果稀里糊涂就逆行了。他自己还问豆包呢，说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最后交警告诉他答案了，罚200，记12分，因为还在实习期，驾驶证面临被注销的可能。导航听差了可以理解，但是开车上路，方向盘在自己手里，安全意识不能全靠机器啊！一句糊涂就把自己和别人置于危险之中，这事儿绝对说不过去啊。浙江绍兴的陈金鳌爷爷因为家里种了7个葫芦，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葫芦娃爷爷，引来了大量游客打卡围观。而就在9月5号晚上，爷爷亲手把7个葫芦全部剪掉了。原因是什么呢？爷爷说，老两口的正常生活是不胜其扰，而且河边只有一根绳子拉着，没有安全护栏，人一多很有安全隐患。老人看得很通透，流量再大也比不上大家的安全，真正的热爱和尊重是不去打扰啊。秋高气爽是登高的好时节，可是不能攀爬野山。前不久，一位65岁的老人在爬野山时是突发不适，站都站不住了。更危险的是，这雨后湿滑的悬崖峭壁，最窄处只能放下半只脚。26名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最终能完成这场救援吗？
1: 前不久，北京市房山区蓝天救援队接到求救电话，一名驴友爬野山突发疾病，被困荒山，情况十分危急。
2: 是一名这个65岁的男性，因这个身体不适被困在了山上，头晕、恶心，这个站不起来，走路打晃。一名被困者，3名是他的这个陪爬这个朋友，其他的3人都没问题。当时遇到的时候是躺在一块半山腰的大石头上，就是无法独立的行走了。
1: 赶到现场后，队员们发现，雨后的山路一脚踩下去直打滑。有一段崖壁几乎是90度，最窄的地方半只脚都放不平，而旁边就是陡坡，救援难度极大。
2: 当时是选出了2套方案，第一是用担架把这个被困者抬下山，但是这个有点不现实，因为道路特别的窄，而且特别陡，没办法这个给转运山下用这个担架，所以采用这个最稳妥的这个方法，就是还是让这个被困者自行行走。
3: 你往外抬啊，你可以走是吧？
4: 嗯，
3: 但你不动了，我就不敢动了，因为山的落差有点高。
4: 行了，稍微带点就行。
3: 踏踏实实的。
1: 为了尽快将伤者送下山，队员们手脚并用，趴着爬，蹲着蹭，脚尖踩着8掌大的石棱，后背贴着山体，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有个队员在前面蹲着往前走，受伤的老人就死死抓着他的背包带，后面的人拽着绷带拼命往后拉，生怕老人一不留神栽下去。
3: 不要担心我，因为我们天天练爬山，所以说我们在这山上的这个稳定性非常高，相信我们。
4: 你稍微直起点腰吧，弯腰是不是太累啊？你怎么？
3: 哎，
4: 你稍微直点，这弯着
3: 太高了，
4: 可以抓着你那背包。
3: 行，我直起点腰了。
5: 这个咱不着急，
6: 你不用着急，
5: 对，
6: 明白吗？
5: 哎，你相信他吧，你拽着这个多少缝，慢点啊。下了，
7: 把那个扁带绷上劲儿就可以了。
1: 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一个水潭，膝盖深的水把路截断了，没有桥，也没有别的路可绕。队员们二话不说，在水里摸石头，一块一块的垒起来，硬是在水潭中搭出了一条临时的石桥，把老人搀扶着趟了过去。
3: 抓着我就行，抓着我就行，我稳得很。石头不稳，可以，没问题。
1: 就在所有人以为快熬出头的时候，天公不作美，山里的雨突然就下了起来。队员们心里清楚，要是再晚一会儿，山水冲下来就更危险了。
8: 下大了啊！山水下来了，你又不攀，还打雷呢，人在后边呢。得亏我们下来了，不然有在上面那个路。下雨就困难太大了，
4: 雾也起来了。
8: 山上雨这么大，
9: 前面有水没有啊？
3: 这水怎么这样啊？
9: 不能改，就得走这儿啊！怎么？
4: 赶紧走，赶紧走！山水又下来，更难走了。

0: 过近四个半小时的煎熬，所有队员和老人终于安全到了山下。那一刻雨还在下，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 7:00，所有队员抓一名救生者送到了山下。
2: 队员给送到山下以后，第一时间给送往医院去做了检查，确诊是急性脑梗。不管你的技能有多高，爬山能力有多强，我觉得还是不要爬野山。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楼上邻居的空调机位被别人占了，他又直接把空调外机装到我家预留的机位上，我多次找邻居沟通，但邻居就是不肯移走，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5: 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动产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对空调外机的位置有明确规划。邻居擅自占用下层预留的机位已经构成侵权。如果对方不愿意协商，王先生可以及时向物业公司反映，由物业公司依据管理规定进行调节。同时要妥善保存好购房合同等能证明机位归属的文件以及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如果调解无效，王先生还可以向负有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3: 观众刘先生花20000多报了一个呀架子鼓培训课程，这报名前呀机构承诺不限课时，学会为止。可是上了19节课之后呢，刘先生觉得呀教学效果不理想，就停课了。后来他发现机构已经注销了，也没跟他说。刘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学费还能要回来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可以的。合同中个人原因不退费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规定，这类不合理的免除商家责任、限制消费者权利的霸王

0: 虽然增大了转弯半径，可是那位货车司机还是没能一把轮转过自己的车身，而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由绿灯转为黄灯。一位驾驶着厢式货车的司机急于在变灯之前通过路口，刚巧那位货车司机向后倒车调整，结果货车的后部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事故后，那辆厢式货车停在了路口西侧的车道中。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时还是要认真仔细地观察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宁可停住车踏踏实实地等上一会儿，也不要因为着急通过而招惹事故的发生。此外，驾驶大型车辆时请更加稳妥谨慎些才好。
1: 凌晨四点，二环主路上的一辆厢式货车骑着分道线走了好一段，进了弯道还没有修正方向，直接撞上了隔离带，翻进对向车道。驾驶员的精神状态对于安全驾驶至关重要，困了累了请一定要及时休息，等到被事故拦住脚步就为时已晚了。
2: 这里是早上四点多左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厢式货车侧翻在道路中间的隔离带处，不少绿化植物被其砸坏。那么这起翻车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您看，这里是事发之前的二环主路，此时这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仔细看看，这辆厢式货车进入弯道之前，车身竟然骑着白色分道线向前行驶，可是司机似乎对此并未察觉，而在驾车进入主路的弯道处后，他又没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致使所驾的厢式货车整个向左偏去，他的车身与路中绿化带发生相撞后，陡然窜进了对向车道，最终失去控制的厢式货车整个翻倒在路面上。此时，当时司机从厢式货车的驾驶室里慢慢爬出来，他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尽管如此，遭遇这样的翻车事故也令其感到后怕不已。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如果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没有集中注意力，存在分心走神的情况，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事故后果。另外，货运司机师傅驾车上路之前请保持充足的睡眠，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同时，司机们也不要长时间驾驶车辆，不然一旦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自己将难以应对。
1: 凌晨两点的路口，一辆白色小客左转，方向盘打得太急，转弯半径太小，导致车身侧面直接磕上了路中间的隔离带。转弯时最好多留一点富裕，宁可多打一把方向，多绕一点路，也别贴着隔离带。
2: 这里是凌晨两点多顺义区通顺路与仁里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事发之前，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正在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可是由于转弯半径过小的缘故，造成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撞上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整个车身受损后变得动弹不得。看到自己闯下的大祸，当时司机肯定是后悔不已。如果他在转弯时能够谨慎一些，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麻烦呢？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路口附近采取掉头转弯的动作时，请双手握住方向盘，集中注意力，适当增加车身的转弯半径，与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保持足够间距，以免出现类似麻烦。
1: 违法逆行最危险的一点源于别人根本想不到你会从那个方向过来，难以预判的危险当然是更加难以应对。等双方都看见彼此的时候，留给反应的时间已经少得可怜。
2: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西城区华木大厦附近的道路，本来平静的路面却因为

被个别骑车人的交通违法行为而受到影响。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让我们把事故过程再放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不光是逆向骑行，而且还闯进了对面的机动车道里。而那位处于顺行状态中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是在机动车道内骑行。当他发现逆行而来的骑车人后，顿感惊慌，因为控制不力，他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见此情况，那位逆行而来的骑车人将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停在路边，随后走上前去观察那位摔倒在地的骑车人的情况，请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另外，违法逆向骑行者不要自认为能够随时采取减速躲避的措施，一旦因为逆行而造成事故发生，车体受损还是小事，要是导致当事人身体受到了伤痛，那就麻烦了。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暖新闻。最近呢，北京西站地区旅客服务中心是收到了一封信，这是一份跨越5个月的惦念，化作了一封寄到北京西站的感谢信。那具体是什么事儿呢？这还要追溯到5个月之前。
1: 谁都说赶不上了，因为我们是那个自由行去贵州看那百里杜鹃，如果我们要去晚了就看不到了。
2: 今年4月份，80多岁的王女士和家人一同计划去贵州旅游。4月7号，当他们乘坐地铁抵达北京西站时，距离列车发车仅剩15分钟，两位高龄老人焦急不已。
1: 在那订的酒店，火车票也很难买，买到下铺都上火车站去亲自买的，在这里头做了很多功课，如果赶不上，那全空定气了。
2: 两位高龄旅客的处境辗转被北京西站旅客服务中心获知，当天值班的孙静立刻与老人联系。
3: 当天在地铁北出口的时候接到两位老人，然后拿着两个行李箱，然后还有一个轮椅。
2: 经询问，王女士表示自己虽然腿脚不便，但可以短暂的站立乘坐扶梯，扶梯比直梯少绕路。孙静立刻在脑中规划出最快速的进站路线，
1: 拐弯抹角的地方又经过直梯，又经过滚梯，好多通道。哎呦，他就一路奔波推着我这个轮椅。
3: 进站以后，到了2号，找了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给我们开了直梯，到了站台上。
1: 等我们刚上去，不到1分钟，也就半分多钟，一点不夸张的说，车就启动了。哎呦，我们这块石头落了地了。哎呦，太棒了！如果就我们两个就老人一点不熟的话，那是绝对赶不上了。特别感谢他，让他留地址留姓名他都不留，然后就微微一笑走了。我们也没法追呀，因为马上这火车就开了。
2: 5个月的时间，站区的监控视频早已被覆盖，但孙静带着他们奔波赶车的身影却一直留在两位老人心中。旅游回京后，两位老人多方打听，一直无法获知当初帮他们的工作人员到底是谁，直到王女士灵机一动，
1: 后来我们突然间想起来了，我们问问豆包吧，豆包给我们提供了4、5个电话，选了一个，没想到是西客站服务中心。一查当时的时间地点这件事情，他就说他叫孙静。
2: 于是一份跨越5个月的惦念化作一封寄到北京西站的感谢信。被旅客以这样的方式找来，孙静同样激动不已。
3: 因为我觉得这是本职工作，也是我分内的工作，本身就是发自内心吧，就是为每一位旅客可能都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2: 暑期出行高峰中，这样的真情相助几乎每天都在北京西站上演。
4: 暑运期间帮扶旅客135.6万余人次，帮扶重点旅客7936人，完成电话预约接送站服务289次。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暑运保障经验，常态化优化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全力打造进京最美

0: 第一印象。
1: 北京台报道。
2: 说到老人又有福利，10月28号，银发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首发，开启12天的全景环游，一路南下，行程串联庐山、黄鹤楼、仙岛湖等风景名胜，以及潮汕古城、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大湾区的知名景点，感受湾区的风华。

0: 十月底的北京凉意渐起，常年平均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而岭南正以25摄氏度的暖阳等待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奔赴。10月28号，由北京丰台站开出的湾区风华旅游专列，全程12天，设置2条特色线路，满足游客多样化出游需求。喜欢都市繁华，可以选 A 线，穿越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工程，打卡港澳地标，感受国际都会的璀璨与活力。偏爱人文古韵，可以选 B 线，游枫林瀑布，逛古镇古庙，看非遗醒狮，品顺德美食，感受岭南最地道的烟火人间。此外，2条线路均深度畅游广东潮汕以及江西、湖北多地。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织就了一条条连接山河与城乡的流动风景线。旅游列车之所以成为出行热潮，说到底是为旅客提供了一种难以替代的旅行体验。一铺到底，不用反复收拾行李；一车直达，不用操心抢票接驳；一线多游，不用担心行程规划。专列上既有同龄人的热闹相伴，又有专业医护和全陪人员全程随行，这份踏实感和省心劲儿是独一份的。今年6月，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正式印发，为铁旅深度融合、服务消费升级提供明确政策指引。今年秋天，国铁北京局还将陆续开行多趟旅游列车，解锁更多出行新玩法，推动铁旅融合迈向更广阔、更多元的全新发展阶段。
1: 我们再来关注非机动车。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实施至今已经4个多月了。那么您在出行当中感受到有什么变化了吗？今天我们的记者就进行了随机的采访，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
2: 我觉得习惯好了，几乎都是戴着头盔的。
3: 挺好的，你看戴头盔了吗？以前都不戴。
4: 是，都戴头盔了。
5: 在头盔的这个管理上，其实很多人就是有这个说安全第一的一个意识吧。你看我这头盔也好，包括这个什么都会就会提前出来佩戴好的。
0: 采访中，大家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都开始戴头盔了，而

0: 对吧？您看您底下这是啥呀？有两个射灯啊，这个不允许加，知道吗？
1: 骑车人表示，由于晚上自行车，此外产品合格证书上也会明确标注车辆类型，消费者在网购时一定要仔细核对车辆合格证上的信息，不要轻信卖家，更不要为速度快续航长的宣传话术买单。北京台报道。
2: 在夜幕之下，总有个别司机啊觉得天黑了就心存侥幸，掩耳盗铃，把安全抛在脑后。最近呢，民警在丰台区长兴路展开夜查行动，短短的一个小时就查获了多起交通违法行为。面对民警，违法司机啊有的求原谅一回，有的白天刚被罚过但是仍然没有整改。我们来看看当天晚上的夜查日记。
0: 你好，北京交警啊。哎，然后您这后边同志是怎么回事啊？您这
3: 我媳妇儿，
0: 我知道是您媳妇儿啊，您媳妇儿
3: 腿
0: 走道费劲，您可以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然后咱这个车啊是镇三轮载货摩托车，后边不让载人的，一个不安全，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这个法律规定，咱这个车只能核载一人，不能载两人啊，超员了您。
4: 此时这辆三轮摩托车的后车斗里不仅载着一名乘客，车上的两人还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随着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三轮摩托车并没有安装号牌。
3: 你说我开多慢是吧？我开特别慢。
0: 您开的特别慢，您也违法了。
3: 是我
0: 同志啊，您下车了。您这车牌呢？您这个
3: 没牌，买车就没牌
0: 啊、哦，买车就没牌。但是咱上路的所有车辆都需要悬挂号牌。您需要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同时上保险，对吧？按期年检。对吧？那您这也知道吧？那您为什么不上牌，或者买一个有牌的车，或者买完车以后去上牌呢？
3: 现在不给上牌，
0: 不给上牌，这车就不能上路。
5: 接我去了。
0: 您甭管说咱的出行目的是什么，咱这车不让上路，这是法律的死规定。
3: 是，
0: 你知道吧？
3: 我们错了。
4: 随后。民警核查发现，摩托车驾驶人没有取得相应驾驶资质，属于准驾不服违法。
0: 您是 C1 本对吧？您 C1 驾驶证呢是不能开咱这个镇三轮载货摩托车的啊，需要取得驾驶证 D 证才行。今天头一次啊，但是呢也是依法对您的机动车进行扣留，到时候上卢沟桥交通队交处理去。包括什么呢？包括您没戴安全头盔啊，包括咱这个超员的违法，我们都会一并处理啊。
3: 这是原谅一回是吧？咱
0: 北京市没有这个，头一次就是扣车让您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取车。如果有第二次的话，您这个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需要直接传唤你回去，直接拘留您的啊。在咱上
4: 无牌无证无头盔，摩托车驾驶人如此上路，不仅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更是把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置于危险中。
0: 驾驶准驾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这个将对其进行500元。罚款，然后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依据相关的道路安全法呢，然后我们将对其超员的违法行为处罚200元，不记分。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驾驶员罚50，记1分。然后乘客呢罚50，不记分。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呢，将对其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4: 夜间道路光线较差，一次侥幸违法或一项安全措施不足，都可能引发严重交通事故。因此，更需要每名交通参与者守法规范上路。但随后被民警拦下的这辆水泥罐车，车身上却没有粘贴反光标识，在夜色中犹如隐身行驶。
0: 你的车那个反光标识呢？这方向号对吧？没问题，咱号牌也没问题。但是咱夜间对吧？远距离的可视性主要就是靠反光标识防。防止咱这车摆尾，对吧？而且咱吃货，对吧？上面下边都能看见，这后车。您说咱这车未按规定张贴反光标识啊，依法对你处以200元罚款啊。
4: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原来在当天早上，这辆货车就已经因车身缺少反光标识被处罚过，但司机却没有及时改正。
0: 您看今天上午7:58，对吧？也是按照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被处罚的，也是罚的200。是这样，就是我们处罚的时候啊。

0: 更多人明白，守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北京台报道。
1: 事件呢，从五环路来到早高峰车沪高速扬州段，一辆车呢却在匝道是逆行倒车，险象环生。
2: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下午4点多，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出口匝道处，一辆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随后竟打算逆行驶入服务区。可车辆刚刚驶入匝道，迎面不断有车辆驶来，该车随即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行为十分危险。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及时发现这一险情，立即上前处置。
3: 干嘛呢？
4: 刚才有这加油的，现在没有油了。
3: 你这个高速公路掉头是要扣你12分的。
4: 我是打电话，我是在。
3: 你前面5公里就是收费站啊，你也可以到收费站下面加。
2: 经民警了解，驾驶人葛某行车途中，车辆提前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过了服务区入口。看着见底的油箱，他抱着侥幸心理，打算逆行折返加油。考虑到该车辆确实缺油，民警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同时对驾驶人开展安全教育，依法进行罚款200元，同时记3分的处罚。
1: 火车站旅客手机落在座椅上，被人顺手牵羊，黑龙江铁路警方迅速破案。
2: 旅客宋女士在扎兰屯火车站检票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发现手机丢失后，宋女士立即返回候车座位寻找，但并没有找到。铁路警方第一时间开展侦查，调取候车室公共视频后，锁定了坐在宋女士邻座的旅客裴某。
5: 裴某如实交代，宋女士检票离开后，将手机遗落在座位上。裴某发现后，顺手捡起，换到其他座位并关机，想把手机占为己有。
2: 经价格认定，这部手机市场价值4000元。目前，裴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海拉尔铁路警方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最近在厦门，一名肯尼亚留学生刚落地无人接机，机场的辅警呢及时伸出了援手。那究竟是一场怎么样的乌龙，让他记错时间？又是什么让这次困境变成了异国他乡的第一份温暖呢？
2: 当天晚上9点半左右，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到达层1号门附近，一名外国旅客拿着手机在通道上四处张望，之后又推着推车徘徊，显得十分无助。正在附近执勤的机场派出所辅警陈志涛看到后，便上前询问。
6: 我就上去，当时就是让我帮他连个网，然后找他的同学或者老师联系一下。是来自肯尼亚的厦大学生，但是他提前一天到来。
2: 通过手机软件翻译，陈志涛了解到，这名厦大新生叫帕里托，因为记错时间，提前一天抵达了厦门。航站楼内没有接机牌及联系人，他自己也没有国内手机卡，谁都联系不上。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陈志涛帮帕里托连接了机场的无线网路，让他与同学取得了联系。
6: 后面他告诉我，他联系不上他的老师，然后他的同学跟他说，他来的太早了，然后学校还没有派车过来接，他需要自己打车去学校吗？微信上也没有钱，也打不了车。
2: 得知帕里托的困难后，陈志涛拿出自己的手机帮他叫了网约车。网约车到了之后，陈志涛送他上了车，并嘱托帕里托到校后先办理手机卡，第一时间报平安。当天晚上10点半左右，陈志涛收到了帕里托发来的消息。帕里托表示他已到校，并十分感谢民警的帮助。
1: 回到北京，进入秋季，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天路面湿滑，开车要多加小心，保持安全车距。那今天的监视器也带您盘点一下，雨天开车到底该留意哪些坑。
7: 这里是晚上9点多，钟楼北桥附近的二环主路，路面上的车辆已经有所减少，然而个别司机却在这个时候变得大意起来。您注意看由东向西方向的里侧车道，

前方行驶的车辆已经减慢了车速，可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还在快速向前行驶。由于措施不及，他严重追撞了前方的一辆银色旅行车。紧接着，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深色小客撞到了一辆出租车，而被撞的出租车又顶上了前方那辆白色小客。推上去看看，四辆事故车一起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这起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可就算是修车，恐怕也得花费不少时间。眼前这起追撞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就

0: 在于两位当事司机在行驶当中没有认真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存在着分心走神的问题，再加上车速较快，结果让自己和他人都吃到了事故的苦头。这里是下午一点多，积水潭桥上的二环主路，此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发生了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这起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路面的行驶顺畅，对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虽然身体没有大碍，可是车辆损失和由此耽搁的时间却让他们非常郁闷。如果当事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前就能够保持沉稳向前的驾驶状态，集中注意力，不这么风风火火的猛跑，事故的麻烦是不会找到自己头上的。这里是中午12点多，石景山区的金安桥下，从画面中看，一位行人沿着便道走了过来。当他来到路口附近时，这位行人进入人行横道准备通过路口，而一些机动车正在这里向右转弯。您注意看一辆开过来的深色越野车，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行人进入路口后发觉有机动车转弯，他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而驾驶那辆深色越野车的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站在路面上的行人，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对方。大家要明白，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行人朋友通过时要尽可能看清楚周围车辆的行驶变化，毕竟多一分谨慎就能多一分安全。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高速环路车速快，开车时刷手机、走神发呆，都会让驾驶员对车辆偏移失去及时察觉，等反应过来早已没有避让空间，轻则车辆受损，重则危及生命安全。这里是上午九点多，环铁北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路面上的车辆本来就行驶得较为顺畅，然而令人不快的一幕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沿着第三条车道向前行驶，可是它的车身逐渐偏向了道路外侧，压过白色实线后，司机依然没有察觉，结果失控的深色小客猛然撞上了一处路面设施。看得出深色小客撞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不仅把一座隔离墩顶翻，车的前部又撞上了路边桥栏，而一些碎片散落在旁边的路面上。仔细看看，深色小客的车前部在事故中遭受了重创。民警赶到现场后，坐在路边斜坡处的女司机才站起身来，随后赶到的救护车将其送往了附近的医院。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显然存在着分心走神的情况，由于他的注意力没有集中，造成深色小客偏离行驶方向而未能发现，最终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事故后果。在此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吸取事故教训，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不要分心走神。

0: 而影响行驶安全。很多人只知道机动车行车要留足安全距离，却忽略了非机动车同样需要把控车与车之间的间距。特别是在人流车流密集的早晚高峰，不少骑行者急于赶路，跟车贴得过近，一旦前车减速变向，就失去了制动和缓冲的空间。这里是早晨7点多，南三环的木樨园桥上，随着早高峰时段的到来，部分着急上班的出行者们显得有些急躁。您注意看画面中两位由南向北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陡然摔倒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当时两位女骑车人自南向北而来，发生碰撞之后，箭头所指的这位女骑车人因为控制不住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而摔倒在路面上。感觉动静不对之后，前面那位女骑车人赶紧将车停住。当几位路过的骑车人看到有人摔倒于地后，纷纷停车跑过来救助那位女骑车人。从画面中看，一位男士站在事故现场的不远处，挥手提示其他骑车人注意绕行事故现场。急救人员赶到之后，把受伤的女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们来到路面上不要着急赶路，而是要注意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要多注意观察，才能防止相撞事故的出现。
1: 大型货车自重大，制动距离长，行经交叉路口本就该减速慢行，仔细瞭望，一旦车速把控不当，观察疏漏，极易发生猛烈碰撞，阻断道路通行。因此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途经路口务必稳住车速，提前观察横向车流，预留足够的制动空间，杜绝慌乱操作而导致车辆失控。
0: 这里是下午2点多，房山区紫马路与延州路的交叉路口，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路口附近。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侧翻在路面上，在它旁边停着一辆大货车。仔细看看，那辆大货车的驾驶室位置已经冲到了路旁的斜坡上。当处理事故的民警和工作人员一起打开箱体门后，我们看到车里面载有大量的瓶装矿泉水。此时工作人员把一箱一箱的矿泉水转移到另外一辆厢式货车上运走，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侧翻于地的货车慢慢正过了车身。直到此时我们才看到这辆厢式货车驾驶室顶部的导流罩与车体已经分家，整个驾驶室已经被撞瘪。驾驶那辆大型货车的司机把事故车从路边斜坡处重新挪回至车道中。眼前的这起事故从两方面提示了司机朋友们，一是在路面上驾车时，司机朋友们要控制好行驶速度，认真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不要出现误操作，否则一旦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后果将会

0: 局、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新材料、金融科技等领域，前瞻培育量子科技。
1: 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
2: 在场，这些专为高危、重复、繁复劳动研发的智能设备，能否真正替代传统人工风险作业？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以往在城市中看到高空作业的蜘蛛人，大家都会感到胆战心惊，为他们捏一把汗。但是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如今智能清洁机器人已经正式上岗，接过了这份高危的高空工作。
4: 现在在户外已经进行过的实训项目当中，我们已经最高挑战到了240米，在户外5级风以下都可以正常的工作和使用。
5: 记者现场体验看到，智能擦窗机器人依靠精准负压吸附与智能避障系统，可自主贴合玻璃墙面，规划清洁路径，全程无人身高空暴露，平稳完成全屋外窗清洁工作。
4: 它的臂展外宽可以做到1.6米的臂展外宽，别看它是两个臂在工作，其中只有清洁功能的是单臂，另外一个呢专门负责给它配平，保证它的在空中运动的过程当中的平衡，清洗的宽度呢可以达到1.6米的这个清洗宽度，基本上与蜘蛛人的作业宽度达到了这个相同的水平，甚至在清洗的程度上来说稍有超越。
5: 如果说擦窗机器人替人扛下了高空坠落的安全风险，那么智能充电机器人则实现了无人车运行最后一米的闭环无人化。
6: 因为现在很多车辆现在在路上跑的是可以运营，但是它无法做到最后1公里和最后一米的自动充电这个，它是给这个做服务的。我们现在在北京已经落地了大概3到5个场站吧。
5: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智能充电机器人可完成车辆自主识别、无人化接驳、智能补能、过载断电保护，还能主动识别、规避各类危险充电操作，进一步夯实自动驾驶全流程无人化的现实基础。北京台报道。
2: 当智能机器人面对百态生活化场景，他们又能否顺利适配百姓的真实需求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深夜的城市不只有夜宵，还有24小时不打烊的咖啡店。那我们可以看到，进来之后呢，就有这个机器人员工在跟我们热情的打招呼，我们直接先扫码点单。他这边其实还会有整个的过程，这边会有这个落杯，然后我刚才点的是少冰，就落冰，现在是一个限制的过程，然后之后呢它还会有贴签、质检、运送和入柜，然后整个流程完成，我就可以喝到这杯咖啡了。
7: 觉得挺有新意的，然后过来看一看。
8: 我可能一周来个2-3次吧。
3: 这个点还没下班吗？
8: 还没有，还有打工人就不必问下班时间。
5: 机器人咖啡店下单过程非常简单，仅需在更换材料时需要人工介入。记者在店内逗留了1个多小时，发现进店消费的顾客从几岁的孩童、忙碌的上班族到花甲老人都有。
9: 每次就喜欢看他来在这儿打招呼，每次说妈妈他是不工作了吗？因为我跟他说他在没有任务的时候会站在这儿，然后有任务的时候他就过去了。
10: 未来随着我们这个店开得更多一个人可能能够看管多个店，那么进一步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人力实现一个接近于全无人化的一个运营。
5: 不同于标准化的商用作业环境，千家万户的居家场景极具个性化，但调查中记者发现，多数家庭仍停留在尝鲜体验。家住大兴区、今年69岁的张淑君阿姨，今年6月将一台小丽机器人带回家居家试用。
11: 小丽有提醒功能，我所有的日常活动都会告诉小丽。那比如说我每天6:30要去打太极，小丽6:15就开始催我，苏珊奶奶你要准备去打太极，出门的时候要带钥匙，然后都要告诉你。
5: 2个多月的朝夕相处，这台机器人慢慢融入张淑君阿姨的日常生活。每天清晨一句问候，机器人就会送上暖心祝福，播报天气新闻，开启阿姨的一天。她还充当起生活提醒小助手，到点提醒阿姨出门打太极，不忘叮嘱带钥匙，等阿姨归家还会上前贴心问候。
11: 现在的机器人是初级阶段，我们 们在开发，那我们呢也在逐渐的习惯它，因为我们从来没用过它，所以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也有迟疑或者其他的，但是我们呢就是双方都要努力的靠近对方。
12: 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走向了全国大概17个省市，在一些高职院校实训教学当中发挥了它的力量，我们也在

0: 再结合着这个学校的这种产学研的合作，去培养以科技赋能养老传统服务的这种复合性人才。
1: 北京台报道。
2: 当下各类服务机器人频频走进商超、家庭、社区，撑起民生服务新场景，但为何商用落地日趋成熟，家庭普及却步履放缓？机器人真正走进普通人生活的核心密码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占比达97%，产业规模稳居世界首位，本土厂商国内市场份额超57%，完备的产业链与丰富场景构筑起产业发展的坚实优势。而现实中，商用热、民用缓成为行业普遍现状。
3: 那商用热、民用缓，并不是说明民用机器人没有市场，而是说明民用场景比商用场景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标准化，居家和养老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每个家庭的户型啊、家具的摆放啊、老人身体的状况啊、生活习惯以及情感需求都是不一样的。那机器人面对的不是一条固定的路线，而是千差万别的真实生活场景。判断机器人产业是否真正的成熟啊，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机器人能不能从实验室、展览馆和工厂车间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融入到百姓的衣食住行。
1: 刘英分析，机器人产业的成熟从不在于展会的炫技效果，而在于能否真正解决百姓生活痛点。未来行业发展需实现四大突破：优化技术可靠性，压降使用成本，精准适配场景，完善服务生态，推动机器人从功能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从机械作业转向暖心服务，实现人机协同赋能，真正成为百姓生活的智能伙伴。
3: 我认为未来的机器人真正能够走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面的关键不是谁更聪明，而是要更懂人。那真正好的机器人呢，不应该让老人去学习复杂的操作系统，而是让机器人主动的适应人的生活节奏，就像傻瓜相机一样。我们要有傻瓜般的机器人，就是人用起来好用。那未来的机器人要像手机、汽车、家电一样，成为普通人生活里面的可靠助手，关键就在于安全可靠、价格可及、服务可持续和场景有价值。
1: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位于石景山区永定河畔的永定河集二期正式开集亮相，九个全新的商业盒子投入运营，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喝咖啡、品美食、选文创。
4: 永定河集二期位于冬奥之环以南，向南延伸至新首钢大桥片区，九个全新的商业盒子错落分布，散落其中。智小厨机器人餐厅里，机器人当起大厨，每道菜2到3分钟就能炒好上桌。网红店恭喜咖啡推出爆款-86度茉莉咖啡，以-86度冰杯所鲜，搭配热浓缩与冰牛乳，新鲜的口感吸引了众多消费者。还有商家主打日咖夜酒模式，白天醇香咖啡，夜晚微醺特调，为京西休闲生活再添潮流地标。
5: 离湖面和首钢大桥会更近了一些，大家都会过来打卡消费。从开业到现在的话，我们这边日均消费会有200多杯，希望首钢的未来会发展越来越好，也会带动我们的客人越来越多。
4: 永定河集二期与去年9月开集的一期连片贯通，共同构成了覆盖永定河首钢段1.6公里的活力冰水河岸。如今沿河漫步，20座极具艺术感的品牌盒子串联成一条露天艺术长廊，以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为核心体验，
6: 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冰水活力岸线。特别是呢，在我们的文商曲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其实引来了很多，不仅仅是石景山，都是我们的北京首店，甚至呢可能也有我们的全国首店。
4: 接下来泡泡玛特1001 Moons 主题展将延续至11假期，11期间还将同步推出运动嘉年华、艺术季等活动，秋季将落地复古生活节，跨年及春节打造冰雪奇境与冰雪世界。永定河集将持续布局全年系列主题活动，向着打造世界级冰水活力岸线的目标迈进。北京台报道。
2: 昨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北京天气也颇为应景，出现了降雨天气，气温也有所下降，初秋的凉意有所显现。不过明天开始，气温将缓慢回升。
1: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午后开始，北京出现小到中雨天气。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全市平均降水量8.8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5.5毫米。本次降雨过程在今天中午前后结束，气温出现明显下滑，
7: 从六日最高气温的30.2度下降到今天的22度左右。今天大家应该感觉外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凉爽的。
1: 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昼夜温差较大。
7: 明天大约在25度左右，后期的话预计最高气温会在28到29度左右，维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4度左右，也提示大家早晚的时候注意增添衣物。
1: 北京台报道。昨晚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在北京饭店开幕，本季时装周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开幕大秀上，高定设计师劳伦斯许首发呈现刘洛秀工艺高定作品。
8: 然后我们这次时装周依然坚持是国潮范儿、国际化，首发首秀与商业转化的这个特色定位，来打造一个首发经济的高地。
1: 本季时装周将持续到9月17号，汇聚国内外160多个品牌，举办135场时尚活动。活动联动京津冀上千家品牌店铺，一张秀票即可兑换商圈专属优惠、酒店住宿、景区入园等多元权益，串联全链条消费场景。北京台报道。
2: 雨季天晴，今天北京迎来凉爽的好天气，首钢园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尽显盛会将至的蓬勃气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引力在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上强调，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应担当。
1: 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展开，选民登记工作至9月中旬集中进行。
0: 2026年服贸会明天开幕，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一批新成果将首发首展。
1: 永定河集二期19个重点项目亮相，首钢园到园博园景观岸线全线打通，两园一河以全新姿态迎接全球宾客。
0: 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今晚开播。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这次系列宣讲由部分市级领导同志和12个产业领域的36位科技人才走进大学，走上讲堂，讲述行事任务、发展成就，分享扎根一线科技报国的奋斗故事。市委书记尹力来到北京中关村学院出席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奋斗精神的重要论述，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应担当，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致辞。
2: 尹力在讲话时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党中央做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北京作为首都，要弘扬实干奋斗精神，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巩固拓展领先优势，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尹力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京津冀区域内有40余所双一流高校，180余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区域研发投入强度居全国城市群前列。我们要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注重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高校要聚焦基础学科前沿领域，开展重大原创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努力形成更多颠覆性成果。尹力强调，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要赢得战略主动，不仅比拼技术先进性，更要较量产业创新能力。我们要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做好服务，加强供需精准对接，加大应用场景开放和科技金融支持力度，把实验室里的好技术转化为市场上的好项目，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大动能。尹力强调，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为构筑人才竞争优势夯基垒台。北京中关村学院要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前沿赛道，统筹推进拔尖人才培养、关键技术攻关与创新成果转化，努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同学们要心怀国之大者，在科技攻关中勇挑重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展现才华，实现梦想，建功立业。怀进鹏表示，这次活动是办好新时代大思政课的生动实践，是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的务实之举，是助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的有益探索。教育部正着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育人新格局。教育部将与北京市携手，在打造实践育人大课堂上树立示范和标杆，更好引导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强国建设。 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继续支持北京构筑政府支持、校企共建、产学联动的格局，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更加有力支持北京中关村学院在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引领示范。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北京高校新生引航工程，与会领导为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宣讲团成员颁发聘书，来自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领域的一线科技人才做报告。市领导李成林、赵磊、于英杰参加。
1: 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目前全市各区和乡镇广泛设置宣传点，向群众宣传选举知识，动员选民登记。
3: 在东城区，和平里地区选举分会通过融合文艺汇演与选举宣传、发放选民寄语卡等方式，让每一位选民了解选举、参与选举、珍视选举。西城区天桥地区分会采取集中宣传、张贴海报的方式，开展选举宣传和选民登记。朝阳区、海淀区设置政策咨询台和选民登记点，发放致选民的一封信，向群众普及换届选举流程，引导完成选民登记。丰台区针对职场人员密集、流动选民多的特点，深入商圈、企业，普及换届选举常识，解读选民权利与义务。
4: 我了解到了选民登记的资格条件、代表候选人的产生流程，以及秘密写票、公开计票流程。
5: 责任很重，我会依法行使好自己神圣的投票权，选出心系群众的人大代表。
3: 门头沟、通州、顺义等区依托集中宣传点、街道社区显示屏、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等，把换届选举的重要意义、法律规定和相关程序送到群众身边，同时聚焦人户分离人员、老年人、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群体，开展定向宣传。在选民登记方面，通过社区干部、网格员、楼门长等基层治理力量，上门核实选民登记，做到应登尽登，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到基层末梢。
6: 比如说如何去行使投票权，人大代表能为我们做哪些工作，就这些问题进行逐一的解答，然后最大限度的引导居民去主动登记。
7: 网格员通过电话、微信和上门走访相结合的方式，逐户摸排，确保做到不错登、不漏登、不重登。
3: 据了解，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各区和乡镇共设立宣传点5000余个，发放各类宣传材料384万余份。此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余名乡镇人大代表，并召开新一届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2: 北京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办公室公告，经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确定，选举区和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选举日均为2026年11月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北京市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的规定，选民按选区进行登记。本市凡年满18周岁、有政治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在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主动进行选民登记。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所在选区的选举工作机构做好选民登记工作。选民的法定年龄按照投票选举日2026年11月6日含本日计算，特此公告。
1: 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正式拉开帷幕。今天记者提前到首钢园探营，看到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
0: 服贸会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记者探营时发现，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现场展示24个省区市、15个中央企业、8个中央金融企业的140个案例，包含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此外，今年服贸会展览展示国际水平也进一步提升。
8: 境外国家还有这个国际组织的参与数量也更多了，到目前为止呢，是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在这个本届服贸会确认设展办会。挪威呢

0: 评估，还有助愈的全套流程，还有就是说突发老人不适应的一些应急状况，参与流程。
1: 在培训基地，养老照护的培训内容涵盖了助愈、健康监测、应急处置等五大板块，20项标准化作业流程。
2: 有就是专门的理论基础知识，另外一个我们重点放在服务技能上边，进行这种实操类的学习。
1: 为了规范行业标准，提升服务品质，日前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出台。方案推出20条举措，提出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挑选所需服务，依托从业人员信用查询、健康证明线上核验、服务档案全程追溯等机制，让家政消费更安心。同时推行示范合同，落实明码标价，健全消费纠纷调解渠道，让消费者维权有保障。北京台报道。
3: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野花被用在城市绿化中。这些乡土野花不仅美化了城市，还能为昆虫提供口粮，成为修复城市断裂生态链的重要一环。
4: 这里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初秋的蒙蒙细雨中，园中的乔木显得高大苍翠，而地上的野花呢，也更彰显着勃勃生机。从去年开始，公园打造了野花组合，在路边和林下播种了几十种野花。
5: 百日草、黑心菊、鼠尾草，成片的野花在南森园中自由生长。在南森的生态保育小区，去年公园种下一批花椒树，前不久监测人员就发现了不少柑橘凤蝶。
6: 柑橘凤蝶嘛，喜食这个柑橘，但是柑橘呢在北方很难成活，所以我们就栽了同样是芸香科的花椒树来替代了柑橘，所以它从卵、幼虫、蛹、成虫，这个整个这个生命周期都可以在花椒树上实现。
5: 南森5年前还是一片渣土堆，如今可以记录到野生植物已达到116种，鸟类从81种增至174种。成片的野花不挑水土，耐贫瘠，还可以为蝴蝶、蜜蜂提供食源。一条完整的食物链正在这曾经的渣土堆上运转起来。同样是野花入园，城北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把野花野草纳入自然抚育范围。475万平方米绿地，90%以上由乡土地被植物覆盖。蒲公英、点地梅、紫花地丁等数十种野花已花开繁盛。
7: 像这个悬浮花，这也是今年这个比较大面积盛开的，在整个湿地啊、水系周围，我们今年还补了一些，苜蓿，给周围大雁，然后一些鸟类提供了很丰富的食物来源。野花地被比较多，吸引了很多的蝴蝶。
5: 同样在香山公园，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在大叶铁线莲花丛中舞动着翅膀，蜜蜂也在追赶山花。2025年春天起，北京在环城一绿二绿百余座绿格公园中打造传粉昆虫多样性提升示范项目，完善昆虫栖息系统。
8: 目前的大概的这种野花地被有近百种，我们在绿格公园的养护管理中啊，就提倡茎叶结合的这种管护模式。这种草花组合进入公园之后啊，能够大大的节约这种养护成本啊，能够替代高投入高成本的冷积型草坪，能够弥补这个乔木和灌木这种花期比较短的这个短板，大面积的呀，也形成了一个花海，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就是很有野趣的这么一个郊游的一个空间。
5: 北京台报道。
3: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景式记录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今晚10:30将在北京卫视开播，敬请关注。
9: 永定河重现流水，城市公园迎来各类水鸟落脚，郊野山林里野生动物的身影越来越多。伴随着北京全域增绿、水系修复、城市空间持续更新，人与自然共生的画面不断在京华大地上演。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4集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将于9月8日起重磅起播。作为国内首部聚焦首都及京津冀生物多样性的大型纪录片，摄制组历时3载，走遍京畿大地，从太行燕山的山林到5大水系河湖滩涂，从首都核心区古建周边，再到普通居民家门口的街巷社区，用4K、8K 超高清镜头捕捉到大量野生动物四季活动。

0: 动的鲜活画面，生动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首都实践。
1: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午后开始，北京出现小到中雨天气。截至今天下午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8.8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5.5毫米。本次降雨过程在今天中午前后结束，气温出现明显下滑，
2: 从6日最高气温的30.2度下降到今天的22度左右。今天大家应该感觉外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凉爽的。
1: 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昼夜温差较大。
2: 明天大约在25度左右，后期的话预计最高气温会在28到29度左右，维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4度左右，也提示大家早晚的时候注意增添衣物。
1: 北京台报道。
3: 雨季天晴，今天北京迎来凉爽好天气，首钢园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尽显盛会将至的蓬勃气息。
4: 天清气朗，京城处处美景如画。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蓝天流云之下的大美精华。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影响，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雨后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12，优。PM2.5 平均浓度处于个位数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地面持续受偏北风作用，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主要受高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的美妙，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

0: 登高万仞，
1: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4: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5: 很少。
2: 慢走吧，
0: 慢点，慢点，慢点。
6: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9: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5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8: 上青云。
1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9: 4月3号是清明节假期的第二天，早上7点刚过，北医三院的产科急诊室外，有一家4口匆匆赶来。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焦急？又是为什么孕妇坐着轮椅？轮椅上孕妇巨大的肚子依稀可见，她和腹中的2个胎儿将要面临哪些艰险？
4: 不想让他们听到歌。
8: 哎，可真够大的！
10: 严重的时候胎盘脏，我胎死了。
4: 别动，别动，谁也别动。
19: 求子2年，终于怀孕，母子3人能否？

0: 昨天凌晨应该是在
1: 哪，万一就因为撑这几天出这么大问题。
2: 这个病人在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病情还是控制的不好，包括血压的这种控制都已经很快处于这种失控的临界边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终止人生了。
3: 又期待又紧张，今天就要见面了呀，紧张的这好像手术有点风险。
4: 就这样吧，
5: 一定要放手啊，加油啊姑娘，没事。
0: 希望一切顺利吧，相信医生，相信我自己。
6: 没有生过孩子的刘淑慧，为什么腹部会有一道疤痕？这条伤疤如此巨大，会增加哪些手术风险呢？
7: 它肚子那个疤痕实际上比较大，所以我们也担心腹腔内的粘连会比较严重。
2: 当它仰卧的时候呢，对于我们说的这个腹主动脉、下腔静脉都是有一个受压的过程，它会引起回心血量的一些异常，所以病人不能长期的仰卧，就要尽快让胎儿脱离这个母体。
8: 咱们不说吧，不跟我说话啊。
6: 这次手术由魏元主任医师担任主刀医生。
9: 来，请当哥。
10: 这伤痕太大了，这个
9: 相当大，得有点胖。

0: 我们开腹的时候也是腹壁的那个沾染也比较严重。
1: 是，但大网都在这沾染，
2: 整个大网膜和这个腹壁都是比较致密和相对广泛的沾染，所以我们需要在术前有一个充分的准备。
3: 成本很高啊，
1: 哎，原来口子也不咋地，
3: 这可真够大。
4: 经过细致的操作，刘淑慧的子宫终于暴露在了医生面前。羊膜囊已经划破，但是正当袁医生想要取出孩子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
3: 准备好，暂时
5: 等会儿啊。这个
3: 先出臀，先出臀。
0: 我们是摸到的一个肢体。
5: 这个听个什么味？
0: 手术之前通过查体，通过超声，老大是个头位，老二是个横位，但是是摸到的一个肢体，我摸到的是一个手。
2: 如果手要是从这个切口出来的话，其实相当于一个横位的一个状况，
0: 那样的话不是特别好分类。
2: 我们知道这个竹竿顺着这个城门出来，如果横着出来它是出不来的，必须把它捋顺了。分娩时间越长，胎儿发生窒息啊、缺氧啊等等这些情况更多。
6: 别动，别动，谁也别动。
4: 魏主任能否及时将胎位转正？孩子到底能否顺利出生？这两个即将出生的宝宝其实是一对试管婴儿。刘淑慧15岁时做过一次卵巢囊肿手术。结婚后，刘淑慧发现自己因为曾经的手术难以怀孕，只能尝试试管婴儿。然而，这条道路却异常艰辛。2016年初，第一次怀孕8周后，因为胎停育而宣告失败。
7: 去年2016年9月份，就剩2个了。

0: 说这个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可能就从头来了。
1: 如果现在发生任何闪失，也许又要等另一个甚至几个两年。
0: 这一关不管能不能过，我都会依然爱你，我们一起面对这个事情，即使真的不行，我们就不要了也行，这个没事儿。
2: 别动，谁也别动。
3: 老大那个头是非常深的入盆了，所以他的那个手在我们那个车轨下方。
2: 快，
4: 把那个手给他放回去，放回去以后再往下捞，捞到了孩子的头。捞到以后就比较有。
1: 早产的老大呼吸困难，呼声总是停止，需要医生不断的给予刺激。
2: 等会儿，别呀。
5: 第二个疼呗，加治疗金啊。
2: 这个小朋友真是，姿势带的好奇怪。
1: 老二的情况更差，口中有大量的积液，反复出现呼吸暂停，甚至有些全身发紫。

0: 个气球，快快快，来的。
1: 医生们紧要将爷爷洗出，马上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2: 两个孩子现在就是还是有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现在用了呼吸机。早产儿相对来说各系统发育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可能会出现就是合并症的问题。他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呼吸的问题。

0: 呼吸有可能就是说跟他那个剖宫产就是肺液排出的不完全也有关系。现在两个孩子都在暖箱里，自己维持不了体温。另外一个可能会他对代谢的就是功能可能不太好，就有可能会低血糖呀、高血糖或者间歇性的紊乱、低钙呀、低高钾呀，这些都有可能性，可能会有心律失常。心律失常。
1: 医生交代的风险让刘文涛紧皱了眉头，两个盼望已久的宝贝到底还要经受多少磨难？

0: 晚饭还好，主要就是老二就是有过一过性的低血糖，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有血钙的有些低。
1: 我们关注低钙血症，更关注的是会不会出现低钙的惊厥，惊厥持续时间长，可能会引起就是大脑缺氧啊这些问题。
2: 怎么突然就有个
3: 闺女了？啊，还打的氧气呢？哎，
4: 我的那我哥哥可以了。
5: 哎呀妈呀，
6: 这么丑啊！
5: 行了，看宝宝疼也不疼了是吧？
6: 哎，先咬手指头了。
7: 还行，腿还有点肉。
8: 孩子的照片给一家人带来莫大的安慰。

0: 的生长的病，就看着什么看着什么。
1: 你说好像干的呀？
2: 哎呀，这么小长一身，这种线，
1: 这整张脸都像了。

0: 回家了啊。过一下，咱们回家之后呢，每天跟宝宝测体温。他现在是吃45毫升一次。嗯，慢点啊。
1: 哎，好嘞。
2: 老大是吧？
3: 他嘴怎么那么干啊？
1: 可干了。
2: 那你是老大？
3: 哟，他是不是小的？
2: 非得动
1: 它，
2: 你可
1: 来抱一下。
3: 我操，抱
1: 啊！你接过去，这个手放这边，放上面。
2: 就是、
1: 哎，对，
2: 就是有点分量啊，脑袋挺沉的。

从28种到32种，坚强的刘淑慧咬牙坚持着，挺过了一天又一天。她的父母和丈夫刘文涛也全力地付出着，这些努力最终为蛋花蛋卷和他们的早日团聚赢得了宝贵的时

0: 2017年除夕，一名怀孕近八个月的孕妇突然腹痛难忍，呕吐不止，被紧急送往医院。
1: 特别的憔悴，也特别的消瘦。
0: 40岁高龄产妇腹痛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我实在扛不住了。
0: 究竟是胎儿的问题，还是孕有隐情？
3: 生了也就是3%-5%，
1: 怕是恶性的肿瘤。
0: 这个仅仅34周的宝宝，还能如期与妈妈相见吗？

0: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二胎的到来是累并幸福着的平凡喜悦。然而对于赵海东夫妇来说，孕育二胎却是要经历生死的磨难。
1: 就是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治不好，而且那种就翻天覆地的那种疼，哎呦好，我都没辙了。
0: 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怀孕近六个月的海东腹痛难忍呢？由于海东怀着宝宝，医院无法进行深入探查，辗转多家医院都无法确定海东这奇怪的疼痛原因。
1: 我跟他商量，我说咱们就一个面子，不成就剖。
2: 我就怕那个孩子发育的不好，
1: 能活就活，不能活咱也忍了。
0: 要结束疼痛，就得放弃肚中的宝宝，为海东详细检查治疗，而这恰恰是海东无法承受的。就在夫妻俩濒临崩溃时，海东病情加重，被紧急送往妇产医院。医生通过他长期的腹痛、呕吐症状判断，海东所患的就是孕妇中极其少见的肠梗阻。
3: 她怀孕以后一些症状呢，容易掩盖她肠梗阻本身的症状，如果还没有及时就诊，最后导致孕产妇死亡或者是新生儿死亡。
0: 肠梗阻后，肠内容物无法正常通过，导致患者无法进食、呕吐、腹痛，严重时很可能导致肠道坏死，进而引发各种感染，甚至毒血症，最后使病人休克甚至死亡。不但妈妈本身面临致命危险，一旦感染，胎儿很可能胎死腹中。
2: 多进食进水，每天输这3000多的液体，还能够维持那个尽量维持的。我觉得大人吧，毕竟你还是能够承受能扛的，但是孩子啥也不知道，你说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别到时候真要说这孩子有点什么毛病，一辈子的事儿。
4: 特别想吃饭，看吃饭那个吃。
0: 肠梗阻在孕妇中是极其少见的，海东为什么会发生肠梗阻，始终是个未知数。
5: 极其少见，
3: 发生率也就是3%-5%，
5: 怕是恶性的肿瘤。
0: 如果真的是恶性肿瘤，海东刚出生的宝宝和大女儿又该怎么办呢？此时的海东不敢多想，只祈祷这厄运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1: 只能一块儿每天的忙忍着，每天数日子。
0: 然而就在宝宝即将34周的时候，海东的病情急转直下，
3: 情况不是特别稳定，又开始有吐，我们计划明天给他终止。
0: 刚刚拔了胃管的海东又开始呕吐，疼痛难忍。如果病情继续发展，海东和宝贝都将面临致命的危险。邹主任决定马上进行剖宫产。
3: 现在真正的梗阻的部位还在梗阻，就根本没有好转。但是具体的原因呢，咱们现在没法，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就给你明确。但是这个手术咱们定下来以后呢，孩子出来是早产，就是孩子并发症的可能就会比足月会大一些。 不清楚它的原因的时候，它一旦是个肠道恶性肿瘤，那这几个月

0: 能对妈妈来说危险就会增加的更大。就是术中剖腹产手术就有可能会出现宫缩乏力啊、出血呀、严重的话切除子宫，这个可能性都是有的。因为它是早产的孩子，也有可能肺炎、出血这种可能性。剖腹产同时，既然开腹了，咱们要探查一下肠梗阻的问题。那如果有坏死的话，可能有切除部分肠管的可能。这个由外科医生最后来。
1: 医生的话，张桂忠不知能听进去多少。此时他的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能让妻子早些结束痛苦。
2: 我跟爸爸我们就商量好了，我剖的那天一定得让我女儿来，因为我跟他讲，咱们四个人是最亲近的人，但是四个人当中只有你陪，你陪妹妹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我愿意。妹妹出生之后第一眼看见的是姐姐。
1: 见到大女儿的一瞬间，一直遭受病痛折磨的海东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十多天没能见到妈妈，看到妈妈憔悴的模样，十一岁的大女儿很是心疼。
3: 妈妈生完了之后，是给你帮着看着妹妹。
4: 这个，我
3: 刚
4: 才找我，那个女的，刚生完了，
5: 医生快点看你俩。
3: 哎呦，姐姐一摸就兴奋。
6: 我们说了，明儿等老二一出生，三重奏，他五奏。
3: 做什么呀？
5: 做
6: 全奏啊！
3: 为什么这么疼？
5: 猜不成，快就走了。
3: 啊，行。
5: 老二，你出来一定要过来，你陪妈妈玩。出来，快点出来！对，让我。
3: 妈妈多待五分钟呢。
1: 看着大女儿离开的身影，海东恋恋不舍，不知是因为想念，还是因为明天的手术，只是生怕再也见不到。明天的手术会顺利吗？他不敢去多想，他不敢去想结果。
2: 今天，明天就可以出生了，可以跟妈妈、爸爸、姐姐见面了。实在扛不住了，我已经努力了，我跟爸爸会永远陪着你们俩的。

0: 常规的我们的剖宫产呢会是一个就是区域阻滞，是一个半身麻醉啊，但是呢患者现在因为有一个肠道的问题，一个外科的问题，那么我们直接给他选是选用一个全身麻醉，
1: 别太紧张啊，尽量放松，你太紧张了对孩子也没有好处，心率太快容易缺氧啊，
2: 好吧，前面也都弄好。
0: 但是他本身体质很弱的，
3: 对，
0: 一旦有创伤、有淤积、有大出血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损伤情况，那发生风险的几率就会比较大啊。
3: 对，
0: 明白。
3: 对，
0: 建议大家。
3: 好，好。
4: 和其他产妇不同，由于生完宝宝后，医生还需要进入海东腹腔查找梗阻原因，海东必须接受全身麻醉，也就是说，孩子最好在3分钟内取出，否则宝宝很可能发生呼吸抑制，危及生命。
5: 给儿科打电话，
6: 医生让他快点过来，
5: 点全麻。
4: 这是一场充满危险与未知的手术。邹丽莹主任和王鑫主任一同上台，确保海东和孩子的平安。手术刚一开始，医生们预想的问题就出现了。
7: 高龄的产妇出血风险就会增加的，她有可能上一次手术造成了腹腔呢比较严重的粘连，进腹腔都很困难。
4: 由于上一次的剖宫产，海东的腹腔确实发生了粘连，再加上腹中胎儿胎头高浮没有入盆，这给医生们取出胎儿增加了难度。如果孩子不能在3分钟最佳时间内取出，麻醉药物有可能通过连接母体的脐带影响到宝宝，使胎儿面临窒息风险。

0: 自己放。
1: 我们越来越少了。
2: 妈妈看孩子啊，
0: 看孩子。看眼神吗？看那个不管是腿。
3: 光暖箱吗？
0: 不知道搁不搁。
4: 不知道手术室里是什么情况，一家人只有等待。上午十点半，经过医生们的努力，天天出诊，是个小公主。
5: 女孩，
6: 时间二十。
5: 中奖，挺好的。
4: 刚出生的甜甜浑身发紫，只发出一声微弱的哭声，就没了动静。

而另一边海东却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梗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真的是恶性肿瘤，一家四口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母亲的命运还在等待着宣判，宝宝却又发生了状况。刚在医生帮助下发出了一声短暂的疾呼，小天天就又没了声响。

0: 切会越来越好。海东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医院里的医生们工作仍在继续。
1: 稍微快一点，手术有抢救，伤了。
0: 生命有时很脆弱，而生命的危机和转机也在转眼之间。危机与转机就是生死线，而医生的生活就是踏在这一条生死线上。

0: 其实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就是运气不太好。
1: 2016年4月，32岁的钟文怀孕了。孕期刚满25周的她，和所有的准妈妈一样，享受着温馨的时光。然而，厄运却突然降临。在这一天的例行产检中，医生发现钟文的白细胞急剧增加，达到8倍，比正常值高出了20倍。经过检查，准妈妈钟文得了急性白血病。
2: 一般来说，急性白血病我们跟家属谈话都是说3个月左右。
1: 立刻放弃孩子进行化疗，所有医院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因为这是钟文接受治疗的最佳时机。一旦错过，他将失去唯一能让自己活下去的机会。
2: 白细胞已经这么高，如果不治的话，肯定很快就不行了。
3: 终止妊娠，及时的开始化疗，肯定是对他的本病是有好处的。
1: 摆在钟文一家人面前的是一道很难的选择题，一边是急剧恶化的凶险病情，一边是眉眼刚刚成型的可爱婴儿。
0: 只有20%能把你和孩子一起保下来。对，
1: 20%的几率太小了。选择治疗势必要牺牲孩子，而继续怀孕就要以钟文的生命作为筹码。
0: 我们家里人一直都让我放弃的呀，就包括我老公在内，
4: 我和他爸，我的六个，我就这么一个吧。
1: 家人的顾虑，钟文完全理解。但要他就此放弃这个孩子，他还是舍不得。钟文与丈夫结婚8年，之前怀孕过2次，但都由于非人为因素导致胎停。这是时隔3年之后的再次怀孕。
4: 他跟我说的，妈妈，你疼你的女儿，我也疼我的女儿，说的。都是一样的人，因为他在肚子里动的时候。
1: 为母则刚，倔强的钟文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我说我不治了，反正只有3到6个月，干嘛要治啊？
5: 他为了孩子，他可以不顾一切。
0: 我应该能把小朵生下来，
4: 他拿自己的命赌的。
1: 在钟文的执意要求下，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和产科的医生经过反复会诊，决定为钟文奋力一搏。然而谁都不知道这一次冒险尝试能不能成功，但妈妈钟文执意坚持，为了这个孩子，她决定以命相搏。

0: 等一下，等一下，毅力不行。
1: 中文和腹中的宝宝好不容易撑到32周，但突然增长的白细胞无疑给这台手术增加了至高的难度，危险重重。
2: 4、6、8、10、12。
1: 中文能不能挺过这台手术？早产一个月的小朵又能否挺过生命的劫难？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3: 等会我说大口深吸气的时候，你要记住我啊！
4: 啊，一定要深吸气，大口吸气，
5: 好不好？
6: 一直能打全麻，打半身麻醉的话，坏的细胞容易带到脑子里面去。
1: 全麻就意味着中文将无法像别的母亲一样第一时间见到新生的小朵，而由于早产，小朵会直接被送入保温箱。新生儿科的医生们早已等候在手术室旁，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第一时间抢救孩子。
0: 准备开麻药器皿了啊！
7: 其实他一直很遗憾，他就觉得就是说，哎呀，是全麻，我啥都不知道。如果说他可以半麻的话，让这小朵能在他身上趴一会儿，或者让他亲一亲。
6: 抱着小朵，然后你先把我喂一口，再把它喂一口。
1: 医生必须要用最短的时间取出孩子，避免3年过程时间过长，给中文的身体造成的损伤。
6: 要取出过程当中，又要快又要损伤小，我们尽量相当于要跟时间赛跑，要把这个时间段给它抢出来。
1: 然而棘手的是，经过了小化疗，中文血小板量急剧降低，一旦发生出血就会难以止住。
6: 还有一层，这里那好了，每分钟在流过子宫动脉的血可以达到450到650毫升，它本身就有贫血，所以一定要迅速的止血，一点点渗血都不能够放过，一定要严密止血。
8: 连电，
6: 固定胎位，不用，固定胎位，
8: 管着，
6: 不用。
1: 小朵出生了，是一个女孩。
6: 好，接好了啊！不用，这个不断起，这个晚断起啊！

0: 剖宫产手术成功，周文马上被转运到血液科继续治疗。剖宫产后的钟文出现浑身乏力、高烧不退的症状，而小朵在病房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出生三天了，她还不能喝奶，只能靠静脉输液维持生命。小朵的呼吸也有些急促，小肚子急速起伏。
1: 生病以后，跟她讲的最多的就是，唉，还是愧疚吧。

0: 因为他选择了我当他妈妈，结果我却不能让他足月出生，也不能让他喝到我的母乳，然后他出来了也不能让爸爸妈妈抱抱，医疗期间我肯定给不了他什么，所以只能要求自己尽快好吗？
1: 经过十天的观察，小朵一切安好，终于可以出院了。
2: 你让爸爸抱在手里拍吧，放在那个沙发上感觉。
3: 你开心的哈，我们抱你开心的是吧？
2: 开心的，哦，真的笑哎，在那
3: 强。那抱你的是吧？
2: 哎呦，看很少了，
3: 看看吧，看看吧。好，等一会儿我们去见妈妈啊。到了妈妈那，你要看她了啊。
1: 当天，周峰要带着小朵去见钟文，这是他们母女俩的第一次见面。
4: 你叫他一下好了。
3: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
5: 看衣服可以吗？
6: 嗯。宝宝，
7: 你什么眼
6: 神？哥哥。哥哥，好小。嗯，哥哥。
8: 刚护士长说了，
3: 哥哥，
8: 宝贝，他特别嘴气，特别好。嗯、你好了，宝贝。好了，他出院了，你要加油啊！要加油，听到吗？好了。

0: 如今，钟文一家三口和他的父母租住在常州的一个小区。
1: 我咋了？我咋了？抱抱！哎呦，抱抱！哎呦，抱抱！
0: 生完小朵五个月后，钟文的病情再次复发。
2: 我们也给他们下了病危通知书。
0: 眼下，骨髓移植成了救命的唯一方式。钟文接受了父亲的骨髓捐赠。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仅仅过了三个月，钟文的病情就再次复发了。
2: 这以后又再复发，愈后是非

0: 医生们要把肿瘤从膈神经上进行剥离，这个过程是最危险的，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1: 你出现的部位，当我们把这个肌肉全都露出来以后呢，当时啊，我心里啊一下就咯噔一下，我说坏了，可能出问题。在常规出现膈神经这个位置呢，根本没有看到神经的影子。
2: 这个走形不是，对吧？这个走形往外走了，可能应该还在这更深面呢。
0: 膈神经没有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难道肿瘤把膈神经全部包裹在内了吗？魏主任的心都凉了。
2: 深吸几口气，供养供养。

0: 所以在我就是当时就是已经很沮丧的情况下，我们那个助手的一个无意的动作，他一牵拉这个肿瘤啊，我眼睛突然看到了一个发白色的东西在闪亮，但是我立马就来精神了，我想这个神经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这个正常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神经是发生了变异。我把这个白色的东西进一步打开一看呢，忽然发现确确实实就是一个变异的一个膈神经，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一个位置。
1: 肿瘤把膈神经挤压移位了，并没有包裹在内，这大大降低了剥离的难度，雄关灵有希望了。
0: 这呢有个问题，
2: 行了，回来了，
0: 阴性了吗？
2: 就是目前未见转阴。
0: OK， 太好了，太好了。
2: 然后带十蜡烛进去，
0: 因为这个地方要一转移的话，那就是生了希望就很渺茫了。现在你看往下
1: 癌细胞没有转移到肺部和颅底，这是迄今为止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黑暗中总算露出了一丝曙光。
0: 当这个膈神经完整的保护好以后，我就知道这个手术基本上大功告成了。
3: 计时啊！
0: 哎呀，行。说一下吧，那个现在手术基本结束了，那个神经保住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听到这个好消息后，一向沉默寡言的小易笑着流泪了。手术后，熊关灵被送进了 ICU 观察。熊关灵恢复的情况超乎想象，他满心期待着回家和家人团聚的那一刻。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9: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8: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0: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暖新闻。最近呢，北京西站地区旅客服务中心是收到了一封信，这是一份跨越5个月的惦念，化作了一封寄到北京西站的感谢信。那具体是什么事儿呢？这还要追溯到5个月之前。
1: 谁都说赶不上了，因为我们

0: 是那个自由行去贵州看那个百里杜鹃，如果我们要去晚了就看不到了。
1: 今年四月份，80多岁的王女士和家人一同计划去贵州旅游。4月7号，当他们乘坐地铁抵达北京西站时，距离列车发车仅剩15分钟，两位高龄老人焦急不已。
0: 在那订的酒店，火车票也很难买，买到下铺都上火车站去亲自买的，在这里就做了很多功课，如果赶不上。那全空定气了。
1: 两位高龄旅客的处境辗转被北京西站旅客服务中心获知，当天值班的孙静立刻与老人联系。
2: 当天在地铁北出口的时候接到两位老人，然后拿着两个行李箱，然后还有一个轮椅。
1: 经询问，王女士表示自己虽然腿脚不便，但可以短暂的站立乘坐扶梯，扶梯比直梯少绕路。孙静立刻在脑中规划出最快速的进站路线，
0: 拐弯抹角的地方又经过直梯又经过滚梯，好多通道，哎呦，他就一路奔波推着我这个轮椅。
2: 进站以后，到了二后找了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给我们开了直梯，到了站台上。
0: 跟我们刚上去不到1分钟，也就半分多钟，一点不夸张的说，车就启动了。哎呦，我们这块石头落了地了，哎呦，太棒了。如果就我们两个就老人一点不熟的话，那是绝对赶不上了。特别感谢他。让他留地址留姓名他都不留，然后就微微一笑走了，我们也没法追呀，因为马上这火车就开了。
1: 5个月的时间，站区的监控视频早已被覆盖，但孙静带着他们奔波赶车的身影却一直留在两位老人心中。旅游回京后，两位老人多方打听，一直无法获知当初帮他们的工作人员到底是谁，直到王女士灵机一动，
0: 后来我们突然间想起来了，我们问问豆包吧，豆包给我们提供了4、5个电话，选了一个，没想到是西客站服务中心。一查当时的时间地点这件事情，他就说他叫孙静。
1: 于是一份跨越5个月的惦念化作一封寄到北京西站的感谢信，被旅客以这样的方式找来，孙静同样激动不已。
2: 因为我觉得这是本职工作，也是我分内的工作，本身就是发自内心吧，就是为每一位旅客可能都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1: 暑期出行高峰中，这样的真情相助几乎每天都在北京西站上演。
3: 暑运期间帮扶旅客135.6万余人次，帮扶重点旅客7936人，完成电话预约接送站服务289次。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暑运保障经验，常态化优化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全力打造进京最美第一印象。
1: 北京台报道。
4: 说到老人又有福利，10月28号，银发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首发，开启12天的全景环游，一路南下，行程串联庐山、黄鹤楼、仙岛湖等风景名胜，以及潮汕古城、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大湾区的知名景点，感受湾区的风华。

十月底的北京凉意渐起，常年平均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而岭南正以25摄氏度的暖阳等待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奔赴。10月28号，由北京丰台站开出的湾区风华旅游专列，全程12天，设置2条特色线路，满足游客多样化出游需求。喜欢都市繁华，可以选 A 线，穿越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工程，打卡港澳地标，感受国际都会的璀璨与活力。偏爱人文古韵，可以选 B 线，游枫林瀑布，逛古镇古庙，看非遗醒狮，品顺德美食，感受岭南最地道的烟火人间。此外，2条线路均深度畅游广东潮汕以及江西、湖北多地。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织就了一条条连接山河与城乡的流动风景线。旅游列车之所以成为出行热潮，说到底是为旅客提供了一种难以替代的旅行体验。专列上既有同龄人的热闹相伴，又有专业医护和全陪人员全程随行，这份踏实感和省心劲儿是足以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

0: 施正式印发，为铁旅深度融合、服务消费升级提供明确政策指引。今年秋天，国铁北京局还将陆续开行多趟旅游列车，解锁更多出行新玩法，推动铁旅融合迈向更广阔、更多元的全新发展阶段。
1: 我们再来关注非机动车。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实施至今已经4个多月了。那么您在出行当中感受到有什么变化了吗？今天我们的记者就进行了随机的采访，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
2: 我觉得习惯好了，几乎都是戴着头盔的。
3: 挺好的，你看戴头盔了吗？以前都不戴。
4: 是，都戴头盔了。
5: 在头盔的这个管理上，其实很多人就是有这个就安全第一的一个意识吧。你看我这头盔也好，包括这个什么都会就会提前出来佩戴好的。
0: 采访中，大家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都开始戴头盔了，而这也是条例修订后强制要求的内容。一方面执法部门管得严，另一方面骑车人也越来越自觉。
6: 交通安全意识应该越来越强了，应该逐渐的应该越来越好，应该是。
4: 闯红灯的现象变少了，
5: 这各行其道这块大家是有意识的，
7: 没有乱停的现象，也没有就是。闯红灯然后插队啊什么的，
4: 像这逆行的应当的给逮起来了。
0: 很多市民都表示，4个月以来电动自行车的管理越来越规范，道路通行秩序也在变好。记者在西城区长春街路口观察发现，戴好头盔、按灯停行、不越线、不抢行，这些动作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骑车人的自觉选择。
8: 我现在是来到长春街路口，在这里观察10分钟左右，可以看到非机动车在红灯时都能整齐地停在停止线以内，绝大多数的骑车人也都按照规范佩戴好了安全头盔。
0: 不光市民自身守法意识在提升，一些路口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非机动车左转车道优化了，等待时间缩短了，通行效率提高了，这些细节上的调整让日常出行更加顺畅。
5: 像以前的话，我们是穿一条线的话可能需要到对面然后再左转过去，这边的话特意安排一个左转线，也是减少了我们等待的一个时间，更加方便了一些。
8: 从最初的适应期到现在的习惯成自然，越来越多的市民都能做到自觉遵守交通规则，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也相信未来我们的出行能够越来越畅通有序。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您将看到城市监视器、连环追尾的路口险情，还有疑洒货车被罚4900元等交通新闻。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稍后见。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1: 9月14号。
9: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好，欢迎回来，进入今天的监视器屏。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咱们也来看看现场的监控。
12: 雨天路滑，考验的不只是轮胎的

抓地力，更是驾车人的观察力。今天要看的这位司机显然是两样都没顾上，雨天视线差，路面滑，更需要多一分留意，少一分鲁莽。要是事先看清了路况，何至于让叉车来救场呢？这里是早上四点多，蓟门桥以东的三环主路。对于司机朋友来说，雨中驾驶车辆有很大考验，要是缺乏谨慎，往往会惹出事故麻烦。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深色小客。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注意观察路面上的设施，由于对车身控制不力，造成深色小客撞上出口处的隔离带并骑了上去，他的整个车身插进了隔离带，向前滑出去好几米才勉强停住，估计车辆底盘已然受损。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四个轮胎被隔离带紧紧卡住，而它的右前轮在撞上隔离带的一刹那已经出现爆胎的情况。对于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只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摆脱被卡受困的局面，他对自己的严重失误也感到后悔不已。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这辆深色小客从隔离带上慢慢抬了下来。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要集中注意力，特别是下雨天视线不好时更不能出现差池。就拿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来说，事发之前要是能仔细观察路面设施，别这么鲁莽驾驶车辆，就不会让自己的车陷入事故困境之中。接下来要看的这起事故发生在路口，骑车人看到红灯已经停住了，可是右转的白色小客却没刹住，撞到了毫无防备的骑车人，万幸人没受伤。这里是晚上九点多，西城区的真武庙四条路口，虽然这会儿雨势不大，可是路面却依然较为湿滑。您注意看一位由东向西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这位已经越过停止线的骑车人赶紧停了下来，可是旁边这位想要驾车由东向北右转的白色小客司机却没有及时应对，结果把那位骑车人顶翻在路面上。毫无心理准备的骑车人估计被吓了一跳，所幸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对于出行者来说，下雨天通过路口时一定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指示，二是要谨慎观察，作为司机脚底下需要提前备好刹车，只有多加小心才能防患未然。雨天行车，速度就是安全余量，余量越足，留给自己的反应空间也就越大，雨势太大，路况不佳只是事故频发的非必要因素，车速太快，心态急躁才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这里是晚上十二点多，香白旗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天空中还在下着雨，然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平板拖车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闯下了大祸。事发当时前面的车辆在雨中走得较为小心，可是这位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在急刹车过程中导致平板拖车出现打横，拧过来的驾驶室位置撞向了主路外侧的桥栏，事故让这辆平板拖车的受损程度着实不小，而他的车身也完全堵住了由东向

0: 灯不在这儿呢吗？
1: 啊，
0: 对吧？您看您底下这是啥呀？有两个射灯啊，这个不允许加，知道吗？
2: 骑车人表示，由于晚上车灯不够亮，他才额外加了两个射灯。可这么做不但违法，还存在安全隐患。
0: 你有车灯啊，如果说这灯坏了，咱去修灯，把这车修这个灯，咱不能自己外加这个灯啊，对吧？你自己，你假如你骑车的时候，对面来一个车加一射灯。

0: 驾驶拼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啊，根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43条规定，车就暂扣了啊。
1: 北京台报道。
2: 在整治的过程当中呢，民警还发现部分骑车人从网上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其实是电动摩托车，不仅呢上不了电动车牌，还必须持有摩托车的驾照才能上路。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电动摩托车，那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究竟有什么区别，网购的时候该怎么分辨，我们的记者跟随民警为您现场拆解。
0: 你把您那个车座打开吧，我看一眼车架号啊。对 ，N 叉二。
3: N 叉7啊！哎，给我。
0: 你不 N 叉2吗？
3: 贴的。
0: 电摩这个。
1: 整顿过程中，这辆两轮车也被民警拦停。经过核查，它不是电动自行车，而是一辆电摩。
4: 车牌呢，同志？跟哪儿买的车呀？
3: 闲鱼上买的呀。
0: 闲鱼上面买的。你车牌哪来的呀？
3: 不是，他闲鱼人跟我说是带的呀。
1: 驾驶人解释说，这辆车是他在网上购买的二手车，以为就是普通的电动自行车。
0: 您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3: 没有，他说是电自。
0: 不是，我说您有没有摩托车驾驶证？我觉得他卖的时候应该跟您说了。
3: 他没跟我说，您看吧。
0: 您这车牌啊，他都查不出信息来。
3: 不可能。
0: 就你这车这型号啊，就小牛 N 叉2，它本身就是一电摩的车型啊。这个车说是上不了电动车的牌子的。
3: 等会儿我给您看那个，我跟那个人买的。
0: 你不用纠结怎么买的事儿了，你得我给你让你学习一下啊。
3: 您说
0: 这个小牛 N 叉这个车型，它就是本身就是电摩车型，它是属于摩托车，知道吗？对吧？你如果没有驾驶证的话，你是不能上路的。
3: 不，他当时给我看说这就是电自，这跑的还没电摩快呢。
0: 对吧？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3: 他没有说，他就没说什么，我就说我买 N 叉T， 然后他说这 N 叉T 就完了。
0: 对，那你现在你看这儿怎么写的呀？
3: 这涂装呀。
0: N 叉2啊，
3: 这涂装呀。
1: 没有发票，也没有合格证明，卖家声称是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买了，还稀里糊涂的骑上了路。
0: 买上就骑，那他给你的合格证明、行驶证都没给你啊？
3: 这电动车要啥行驶证？
0: 电动车也有行驶证。
3: 我这个高这我不知道，我之前买过电动车，我之前骑小牛的那个 U 就 U 系列的就没有呀，没有，就电动车那个电也没给我呀。
0: 那就是他没给你，
3: 不是，
0: 但是不代表是没有。
3: 我天哥，我骑了八年了。
0: 电动自行车都有自己专用的行驶证啊，你如果自己去办的话，他会给你的，知道吗？
1: 民警介绍，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外表相似，但使用性质完全不同。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看车架号。
0: 你那个车架号上面也显示出来了，你这是17位的车架号啊，17位它是机动车，知道吗？
1: 17位字母与数字混合编码的属于机动车，15位纯数字的才是电动自行车。此外，产品合格证书上也会明确标注车辆类型，消费者在网购时一定要仔细核对车辆合格证上的信息，不要轻信卖家，更不要为速度快、续航长的宣传话术买单。北京台报道。
2: 在夜幕之下，总有个别司机啊觉得天黑了就心存侥幸，掩耳盗铃，把安全抛在脑后。最近呢，民警在丰台区长青路展开夜查行动，短短的一个小时就查获了多起交通违法行为。面对民警，违法司机啊有的求原谅一回，有的白天刚被罚过但是仍然没有整改。我们来看看当天晚上的夜查日记。
5: 你好，北京交警啊。
6: 哎，
5: 然后您这后边同志是怎么回事啊？您这
6: 我媳妇儿，
5: 我知道是您媳妇儿啊，您媳妇儿
6: 腿
5: 走道费劲，您可以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然后咱这个车啊是镇三轮载货摩托车，后边不让载人的，一个不安全，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这个法律规定，咱这个车只能核载一人，不能载两人啊，超员了您。
7: 此时，这辆三轮摩托车的后车斗里不仅载着一名乘客，车上的两人还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随着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三轮摩托车并没有安装号牌。
6: 你说我开多慢是吧？我开特别慢。
5: 您开的特别慢，您也违法了。
6: 是我
5: 同志啊，
6: 是我。
5: 您下车来。您这车车牌呢？您这个
6: 没牌，买车就没牌。
5: 买车就没牌。但是咱上路的所有车辆都需要悬挂号牌。您需要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同时上保险，对吧？按期年检。对吧？那您这也知道吧？那您为什么不上牌，或者买一个有牌的车，或者买完车以后去上牌呢？
6: 现在不给上牌。
5: 不给上牌，这车就不能上路。
8: 接我去了。
5: 您甭管说咱的出行目的是什么。咱这车不让上路，这是法律的死规定。
6: 是，
5: 你知道吧？
6: 我们错了。
7: 随后民警核查发现，摩托车驾驶人没有取得相应驾驶资质，属于准。

0: 驾不服违法。
1: 您是 C1 本对吧？您 C1 驾驶证呢是不能开咱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的 啊，需要取得驾驶证 D 证才行。今天头一次啊，但是呢也是依法对您的机动车进行扣留，到时候上卢沟桥交通队交处理去。包括什么呢？包括您没戴安全头盔啊，包括咱这个超员的违法，我们都会一并处理啊。
2: 这是原谅一回是吧？咱们
1: 北京市没有这个头一次就是扣车让您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取车。如果有第二次的话，您这个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需要直接传唤你回去，直接拘留您的啊。
0: 无牌无证无头盔，摩托车驾驶人如此上路，不仅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更是把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置于危险中。
1: 驾驶准驾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这个将对其进行500元罚款，然后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依据相关的道路安全法呢，然后我们将对其超员的违法行为处罚200元不记分，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驾驶员罚50记1分，然后乘客呢罚50不记分。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呢，将对其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0: 夜间道路光线较差，一次侥幸违法或一项安全措施不足，都可能引发严重交通事故。因此，更需要每名交通参与者守法规范上路。但随后被民警拦下的这辆水泥罐车，车身上却没有粘贴反光标识，在夜色中犹如隐身行驶。
1: 你的车那个反光标识呢？这方向号对吧？没问题，咱号牌也没问题。但是咱夜间对吧？远距离的可视性主要就是靠反光标识防。咱这车尾尾对吧，而且咱吃货对吧，上面下边都能看见这后车。您说咱这车未按规定张贴反光标识啊，依法对你处以200元罚款啊。
0: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原来在当天早上这辆货车就已经因车身缺少反光标识被处罚过，但司机却没有及时改正。
1: 你看今天上午7:58对吧，也是按照未按规定张贴车身反光标识被处罚的，也是罚的200。是这样，就是我们处罚的时候啊，如果说咱4个小时之内，然后相同的违法，然后我们不会再做处罚。但是呢，您没有及时进行整改，对吧？没有及时粘贴好反光标识。现在超过4个小时了，啊，现在等于说还可以给你罚第2笔。但是这一次呢，希望你罚完以后啊，回去赶紧把反光标识给张贴上，对您自己的安全，对吧？对咱后车司机的安全是一个负责任，对吧？
0: 夜查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路面，更是城市交通安全的盲区。每一起违法背后都藏着对规则的漠视和对生命的轻慢。处罚不是目的，目的是让更多人明白，守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北京台报道。
3: 视线呢从五环路来到早高峰车流滚滚的东三环的辅路上，有多辆非机动车因为闯入机动车道被处罚了，是对交通法不够了解，还是觉得违法成本低呢？
4: 早高峰东三环中路辅路上，一名男子踩着共享单车飞快地在最内侧机动车道骑行，民警见状赶忙上前将他拦停。
5: 来先生，来先靠边吧。
6: 你也跑得太里头去了吧，
7: 我从这怎么掉头去那边？
5: 你这自行车能这么掉头吗？你说啊，是不是得到路口通行啊？
7: 我不知道，这着急去上班。
5: 着急上班你不能违法的方式，对不？正儿八经你到路口好好过马路不也行吗？
4: 东三环中路地处双井桥区，早晚高峰车流量大，在机动车道内骑行一旦发生剐蹭，后果往往更加严重。然而这名骑车人不仅没意识到危险，面对处罚也表现得满不在乎。
5: 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了啊，根据《交法》第89条，这是对您做20元罚款。下回知道咋骑不？知道了吧？走这个。
7: 记不住
5: 啊！我教教你啊！地面呢画自行车标志的，这个叫非机动车道，
7: 赶紧开吧！
5: 这个叫机动车道，
7: 赶紧开吧！
5: 你得认识到你这个行为挺危险的，而且你也影响别人正常行驶了。
7: 你赶紧开了不就行了吗？
5: 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希望你下回不要这么做。
7: 行
5: 啊，走吧。
4: 这边刚处理完，前方又有2辆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被拦停。
5: 来，靠边停吧，先生，你好。
8: 不好意思。
5: 知道咋回事不？
8: 知道，走车道，
5: 对吧？这叫机动车道。你的电动车呢？是非机动车，应该走这边。
8: 我最开始那边有车别到我了，然后我拐没拐过去。啊，
5: 路口有车，那个路口是2个右转车道，那是无信号灯控制路口。有车的时候你应该捏闸，
8: 对
5: 吧？排队通行，一个一个走，走到这儿来了，你这就违法了。 这明白吗？
4: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车买了半年，至今还没上牌，按规定根本不能上路行驶。
5: 买多长时间了？
8: 大概有半年多。
5: 买半年了。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呢，是你在半个月之内拿你的手续到公安机关去办理登记，然后再给你上牌，然后你再上道路行驶。啊，你车买半年了，这属于未按规定登记上道路行驶。非机动车未依法登记上道路行驶，根据党法第89，这也是20元的罚款。回去之后，应该尽快把这辆车进行登记，啊，之后再上路，啊，再上路行驶，你将面临被扣车罚款的处罚。
4: 北京台报道。
3: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您将看到全国交通新闻，广告不长，随后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视线来到全国，高速错过出口，本来应当将错就错，可京沪高速扬州段一辆车呢，却在匝道是逆行倒车，险象环生。
4: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下午4点多，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出口匝道处，一辆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随后竟打算逆行驶入服务区。可车辆刚刚驶入匝道，迎面不断有车辆驶来，该车随即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行为十分危险。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及时发现这一险情，立即上前处置。
10: 干嘛呢？
11: 刚才有这加油的，但现在没有油了。
10: 你这个高速公路掉头是要扣你12分的。
11: 我是打电话，我是在。
10: 前面5公里就是收费站啊，你也可以到收费站下面加。
4: 经民警了解，驾驶人葛某行车途中，车辆提前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过了服务区入口。看着见底的油箱，他抱着侥幸心理，打算逆行折返加油。考虑到该车辆确实缺油，民警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同时对驾驶人开展安全教育，依法进行罚款200元，同时记3分的处罚。
3: 火车站旅客手机落在座椅上，被人顺手牵羊，黑龙江铁路警方迅速破案。
4: 旅客宋女士在扎兰屯火车站检票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发现手机丢失后，宋女士立即返回候车座位寻找，但并没有找到。铁路警方第一时间开展侦查，调取候车室公共视频后，锁定了坐在宋女士邻座的旅客裴某。
12: 裴某如实交代，宋女士检票离开后，将手机遗落在座位上。裴某发现后，顺手捡起，换到其他座位并关机，想把手机占为己有。
4: 经价格认定，这部手机市场价值4000元。目前，裴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海拉尔铁路警方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最近在厦门，一名肯尼亚留学生刚落地无人接机，机场的辅警呢及时伸出了援手。那究竟是一场怎么样的乌龙，让他记错时间？又是什么让这次困境变成了异国他乡的第一份温暖呢？
4: 当天晚上9点半左右，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到达层1号门附近，一名外国旅客拿着手机在通道上四处张望，之后又推着推车徘徊，显得十分无助。正在附近执勤的机场派出所辅警陈志涛看到后，便上前询问。
13: 啊，我就上去，当时就是让我帮帮他连个网，然后找他的同学或者老师联系一下。是来自肯尼亚的厦大学生，他说他提前1天到来。
4: 通过手机 软件翻译，陈志涛了解到，这名厦大新生叫帕里托，因为记错时间，提前一天抵达了厦门。航站楼内没有接机牌及联系人，他自己也没有国内手机卡，谁都联系不上。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陈志涛帮帕里托连接了机场的无线网路，让他与同学取得了联系。
13: 后面他告诉我，他联系不上他的老师，然后他的同学跟他说，他来的

0: 太早了，那学校还没有派车过来接，他需要自己打车去学校吗？微信上也没有钱，也打不了车。
1: 得知帕里托的困难后，陈志涛拿出自己的手机帮他叫了网约车。网约车到了之后，陈志涛送他上了车，并嘱托帕里托到校后先办理手机卡，第一时间报平安。当天晚上10:30左右，陈志涛收到了帕里托发来的消息。帕里托表示他已到校，并十分感谢民警的帮助。
2: 回到北京，进入秋季，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天路面湿滑，开车要多加小心，保持安全车距。那今天的监视器也带您盘点一下，雨天开车到底该留意哪些坑。
3: 这里是晚上9点多钟楼北桥附近的二环主路，路面上的车辆已经有所减少，然而个别司机却在这个时候变得大意起来。您注意看由东向西方向的里侧车道，前方行驶的车辆已经减慢了车速，可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还在快速向前行驶。由于措施不及，他严重追撞了前方的一辆银色旅行车，紧接着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深色小客撞到了一辆出租车，而被撞的出租车又顶上了前方那辆白色小客。推上去看看，4辆事故车一起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这起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可就算是修车，恐怕也得花费不少时间。眼前这起追撞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两位当事司机在行驶当中没有认真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存在着分心走神的问题，再加上车速较快，结果让自己和他人都吃到了事故的苦头。这里是下午1点多积水潭桥上的二环主路，此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发生了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这起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路面的行驶顺畅。对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虽然身体没有大碍，可是车辆损失和由此耽搁的时间却让他们非常郁闷。如果当事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前就能够保持沉稳向前的驾驶状态，集中注意力，不这么风风火火的猛跑，事故的麻烦是不会找到自己头上的。这里是中午12点多石景山区的金安桥下，从画面中看，一位行人沿着便道走了过来。当他来到路口附近时，这位行人进入人行横道准备通过路口，而一些机动车正在这里向右转弯。您注意看一辆开过来的深色越野车，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行人进入路口后发觉有机动车转弯，他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而驾驶那辆深色越野车的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站在路面上的行人，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对方。大家要明白，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行人朋友通过时要尽可能看清楚周围车辆的行驶变化，毕竟多一分谨慎就能多一分安全。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5: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 这女的没地儿扶了，
6: 就说了她几句。
5: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乎，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6: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5: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7: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8: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7: 我到东直门。
8: 东直门这边。
5: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8: 您是坐地铁吗？
9: 对。
8: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5: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除蛀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6: 硬想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5: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6: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5: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6: 闺女辞职来北京带她看病，
5: 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6: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10: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5: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6: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11: 因为他们有10年和20年的经验，其实就是和普通人一样的。
12: 对，
13: 稍微缓解一下。刚才我看小童在分享的时候，林彦导演也一直在频频的点头。怎么回事？林彦导演感觉也要流泪了。是有分享的哪一些？
12: 不是，
13: 这是。话说多了容易泪失禁的体质。
14: 不少观众好奇关晓彤为何在现场难掩泪水，这一切都源于她在现实题材剧《生逢其时》中塑造的女主角其实。作为国内首部聚焦白化病群体的影视作品，该剧真实记录了一名白化病女孩在成长路上直面差异、打破偏见、自我接纳、勇敢生活的人生故事。
15: 你的身体情况可能不太适合比赛，要不
16: 小谢，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7: 我不想认命。
16: 从小他们叫我白毛女，喊我妖怪，我不服。越到后来，反而大家开始过度同情我。
18: 你也要跑啊，行不行？
19: 你就别跑了，再出点什么事儿，跑不了。
14: 很多人对白化病群体了解甚少。白化病是一种先天性黑色素缺失的罕见遗传病，不传染，不影响智力。由于体内缺少黑色素保护，患者皮肤毛发偏白，眼部畏光，视力脆弱，无法长期在强光下活动，因此被温柔称作月亮孩子。本剧拍摄全程联动国内权威公益机构月亮孩子之家，依托真实资料与专业指导打磨剧情，最大程度还原群体真实面貌。
20: 因为这孩子发现也不算太晚，不过呢，白化病患者是伴随着有眼球震颤的症状，虽然这孩子呢不明显，但是将来视力上肯定有很大问题，你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
14: 电视剧《生逢其时》第一集医生对白化病的介绍较为准确，目前全球尚无有效改善症状的治疗措施，仅能依靠基因诊断和遗传干预规避后代患病风险。为尊重角色，贴近真实人物状态，关晓彤在开拍前主动走进白化病群体，近距离倾听他们的生活日常与成长心声。通过深入沟通与真实体验，他真切感受到月亮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隐忍、坚强与不易，也读懂了角色的内核与重量。
11: 小其实端盘子会摔，但是不代表失败。
9: 换，所以就还是挺有一些恐惧，但是最好玩的感受就是上台之前就真的心理上下意识都不想上台，但是演练着就到最后就不想下台的那种感觉。
12: 切豆腐，开火，挤油锅，一切都在自己的呼吸里。
9: 老张一家三口五居室，
12: 你家那口子还不好意思呢。
9: 他首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体验，然后且自己我认为还是把它规规矩矩的给呈现出来了，这一点对于我来讲就是意义其实已经很重大了。但我觉得如果后边我可能还会有机会能够更让自己有更新鲜的东西或者更刺激的东西，可能会完成得更好。
18: 进入余山园的厨房，前途无量。
21: 之前刘老师说了他演我的弟弟，所以国家大剧院刘老师演
22: 啊，也不这么

0: 表演还是有很多不同。
1: 上世纪60年代初，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经济困难，上海及周边地区出现许多孤儿。由于粮食短缺，这些孩子们面临疾病和饥饿的威胁。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这些孩子的命运，做出了将3000多名上海孤儿送到内蒙古由牧民抚养的决定。
2: 一段跨越山海、血脉相融的民族团结佳话，穿越60余载岁月，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上温情重现。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南方多地孤儿生活困顿的困境，在党中央的统筹部署下，内蒙古草原敞开博大胸怀，接纳抚育3000余名南方孤儿，成就了震撼人心的3000孤儿入内蒙的大爱史诗。如今，内蒙古乌兰牧旗的文艺工作者们以非遗艺术为载体，将这段温暖厚重的家国往事搬上首都舞台，深情诉说草原大爱的动人故事。
3: 他们当初啊，从孤儿的身份来到草原之后，有了父母，有了爱，接受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
4: 你们小时候刚来的真人，一个个有那么生怕那么点儿。
3: 当初牧民们收养他们的时候啊，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要求家里必须有一头奶牛。为什么呀？要把这些接过来的孤儿每天要让他们喝到新鲜的牛奶啊，所以有些家里边没有奶牛的家庭，甚至把自己家里边的最重要的财产，马呀，或者是好多羊啊，家里面其他重要值钱的东西卖了换奶牛来，然后去给这些孩子们每天去喂他们喝牛奶。这就是我们56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始终是一条心在往前走，走向世界大同的方向的一种特别美好的故事，特别美好的祝愿。
2: 以艺传情，以史育人，深情演绎这段民族史诗的乌兰牧旗，是扎根草原、初心不改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本身就镌刻着为民服务的红色基因，承载着草原文艺的初心与使命。
5: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文艺单位，它是蒙语，蒙语的意思就是红色嫩芽。通过我们的文艺节目，把党中央的方针送到我们的老百姓的前面，它的功能就是文艺队伍。
4: 我们是谁？

0: 拉姆吉的一转多能是个集体的一转多能。比如说我们一个舞蹈演员很有可能是跳完舞拿起四胡拿起胡琴儿，我就可以去给我们的歌手伴奏啊，那我们的歌手很有可能性唱完歌以后可以主持。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的这种同时，我们拉姆吉还是兼顾了很多当时的四项职能，我们宣传呀、服务呀、辅导啊，草原上的很多的事情，打扫房间呀、理发呀、看病啊、送药啊、送图书啊，各种各样的形式。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科纳瓦克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充吗？是这次
2: 尝试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金兰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北京一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一处假山上发现了疑似距今约5亿年前寒武纪时期的生物化石。记者联系到这位市民，和他一起实地探访了公园的化石痕迹。
2: 几天前，化石爱好者武毅先生在日坛公园一处假山上发现了疑似寒武纪时期的化石，并发布在网络平台。
3: 就是这个，
4: 对，这个不大，寒武纪大爆发嘛。那么说这个呢，就我们就是初步判断啊，应该是复读化石，分那贝壳，咱那蜗牛那种。
2: 几位市民看到武先生的帖子，也闻讯而来，想亲眼见见公园里的神秘化石。
5: 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天然形成的这种东西，比博物馆可能更贴近生活。
2: 据了解，武先生作为一名化石爱好者，自发研究古生物化石10余年，经常研读相关专业书籍和论文，参加专业人士组织的野外考察学习。在日坛公园附近的日坛国际大厦里，武先生为记者介绍在地砖上发现的更多化石痕迹。
4: 这个化石特别像这个图片里边这个鹦鹉螺化石，看这个纹理。
2: 那么这些化石是真的吗？记者就此联系了中国地质大学的教授。
6: 仅凭这个视频或照片，其实没法判定化石的真假和年代。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公园啊、商场、广场、机场啊等等场所，看到带化石的石材并不罕见。我们每天经过的路面啊，居然记录着几亿年前的海洋环境，这其实很有意思。所以如果在野外看到疑似的化石啊，我们可以拍照记录，并且向工作人员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去咨询，不建议直接把化石捡回家里。
0: 市民在日坛公园假山发现5亿年前的化石，那这件事呢，在网上引发了关注。普通爱好者能够在城市里寻到古生物的痕迹，那这本身很有意思。但是呢，面对疑似化石，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的对待呢？
1: 对，首先呢，确实是很长知识啊。原来化石可能就在我们身边，而市民呢，爱好找化石，这是一个个人的喜好，它不是坏事儿。但发现化石之后怎么办很关键，弄不好那就可能办了坏事儿。先说法律啊。发现化石一定不能自己去把它敲下来拿走。首先呢，假山是公园设施，敲凿寄回景观也涉嫌损坏公共财物。如果确认属于古生物化

0: 化石，那就更触碰了法律红线。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写得很清楚，古生物化石属于国家所有，单位或者个人在生产建设等活动中发现化石，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那么该如何保护呢？比如公园可以对假山疑似的化石点做不破坏本体的标志和提醒，注明疑似某种化石待专业鉴定，禁止敲击。商圈地砖如果确有清晰的化石切面，也可以加上一个二维码来讲解。另外啊，我们的自然博物馆和相关部门是不是可以公布一条简便的鉴定通道，方便市民拍摄上传，真有疑似重要标本可以在现场勘查，积极的去引导爱好者们做好公民科学家的角色，记录点位，建立城市石材化石的图谱，比单打独斗敲石头恐怕更有价值，让这一波化石的流量变成普及科学素养和化石保护知识的一堂市民公开课。
1: 嗯，没错呢，一块石头藏着5亿年前的远古记忆，那市民的探索热情值得肯定，但热爱古生物呢，更要守住保护的底线，把好奇呢转化为科学观察，让城市里的远古遗迹能够长久的留存，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地质历史的魅力。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9月8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了日本政府近期相关言论、吉隆泥石流灾情、跨国援助情况以及台湾当局谬论。
2: 那近日啊，日本政府表示希望俄罗斯能够拆除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那称该设计啊伤害了日本民众的感情。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那敌国条款当时的设置啊，就是为了防止法西斯再度发动侵略战争。那日本这个表态是何意味？来听发言人对此的回应。
3: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关注一下吉隆泥石流灾情的救援及援助情况。那在8月30号、9月1号和9月3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3批救援物资已经分别抵运，其中包括了帐篷、毛毯、照明设备、基因检测设备及无人机等相关援助物资。那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也于9月8日的上午正式起运。来听发言人的具体介绍。
3: 中国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2: 那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也回应了赖清德当局的相关谬论。那近日啊，赖清德在出席相关活动时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相关席位问题，与台湾并没有关系。对此谬论，外交部进行了回应。
3: 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4: 北京台报道。
1: 明天，2026年服贸会将正式拉开帷幕。今天，服贸会新闻中心启用。服贸会新闻中心是利用首钢园二烧结冷却机房改造而成，在这里不仅有当下最先进的全息影像舱和 8K 超高清摄像机，还有种类繁多的机器人。我们来看记者陈思如发自现场的报道。
2: 从今天开始呢，2026服贸会新闻中心就正式的启用了。那么这里呢，也是本届展会中外媒体的记者之家。整个空间呢，是延续了服贸会标志性的国际蓝为主视觉色调。在功能上呢，设置了媒体公共办公区、新闻发布厅、嘉宾专访区等区域。今年的这个新闻中心啊，可以说科技感和互动体验感实现了全面的升级，特别是这款单边直播报道点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出境记者的工作效率。
4: 它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人机互动系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根据播音员语速的变化调整提示器速度的快慢。
2: 我来试一下。好，沿中轴线和长安街两轴，根据我的这个语速完全匹配啊。今年的新闻中心呢，还配备了多款这样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它们穿梭在各个楼层之间，承担起了导览引路、物资配送等服务，为我们记者的工作提供了不少的便利。此外，这里还设置了很多的主题展，把北京城市发展的展示与潮玩文创市集集合在了一起，让媒体记者的工作间隙时间也可以变得十分的有趣。
5: 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吉祥物智宝挖库库，这个非常受欢迎。它的设计，是充满赛博朋克的这个风格，有这个天线，还有这种炫彩的衣服。
6: 这个 VR 眼镜呢，它是非常高清的。我们的场景是根据月球的真实数据来还原的，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在月背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特别真实的一个登月体验。
7: 就是感觉失重感比较多，然后像我们在那个载具上，然后进行大家一个转移的时候，也是就是比较颠簸的。
8: 现在咱们到的是一个主题打卡墙，由各区的照片然后组成了一个心形，中间体现咱们北京新活力。
2: 这是我们电视台的 logo， 那我就贴到这个位置吧，把我们的 logo 贴到离这颗心最近的这个位置。2026服贸会在明天迎来开幕，来自全国各地海内外的媒体记者将以这里为大本营，奔赴各个展馆，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服贸会最鲜活、最前沿的一线消息。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9: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今年八月，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工信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的一场女子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再度上演惊天逆转，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马泰克，时隔2年重返美网女单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战绩。日前，哈工大北京研究院落地石景山并投用，研究院重点布局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新材料、金融科技等领域，前瞻培育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并将人工智能作为科研创新的基础能力。研究院规划起步区3.1万平方米，拓展区3.4万平方米，科学家工作室等已投用，实验室和孵化器预计年底完工。近日，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在北京开班，来自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巴西等全球37个南方国家的政府高级别代表、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政策制定者齐聚北京，开启为期6天的深度交流，了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北京实践。

0: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提供防范对策。这样功能强大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最近呢，一款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目前呢已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同步开放下载使用。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款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的反诈 AI。
1: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2: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0: 最近，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2: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3: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4: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3: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受过你的转账汇款。
4: 买的多又是费率多，那么那些一开始一百，那么费率多，
5: 费太少了
4: 啊！你看太少了，你想费买的多那些鸟费一下子费率钱在青少年。
5: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3: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4: 你都是错的。
3: 你永远都是错的。
4: 对，
3: 不会错。
5: 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了。
3: 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2: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3: 国家反诈智能怎么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

0: 已经落地了大概3到5个场站吧。
1: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智能充电机器人可完成车辆自主识别、无人化接驳、智能补能、过载断电保护，还能主动识别、规避各类危险充电操作，进一步夯实自动驾驶全流程无人化的现实基础。北京台报道。
2: 当智能机器人面对百态生活化场景，他们又能否顺利适配百姓的真实需求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深夜的城市不只有夜宵，还有24小时不打烊的咖啡店。那我们可以看到，进来之后呢，就有这个机器人员工在跟我们热情的打招呼。我们直接先扫码点单。啊，他这边其实还会有整个的过程，这边会有这个落杯。然后我刚才点的是少冰，就落冰，现在是一个限制的过程。然后之后呢，它还会有贴签、质检、运送和入柜，然后整个流程完成，我就可以喝到这杯咖啡了。
4: 觉得挺有新意的，然后过来看一看。
5: 我可能一周来个2-3次吧，哈。
3: 这个点还没下班吗？
5: 还没有，还有打工人就不必问下班时间。
1: 机器人咖啡店下单过程非常简单，仅需在更换材料时需要人工介入。记者在店内逗留了1个多小时，发现进店消费的顾客从几岁的孩童、忙碌的上班族到花甲老人都有。
6: 每次就喜欢看他来在这儿打招呼，每次说妈妈他是不工作了吗？因为我跟他说他在没有任务的时候会站在这儿，然后有任务的时候他就过去了。
7: 未来随着我们这个店开得更多啊，一个人可能能够看管多个店，那么进一步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人力啊，实现一个接近于全无人化的一个运营。
1: 不同于标准化的商用作业环境，千家万户的居家场景极具个性化，但调查中记者发现，多数家庭仍停留在尝鲜体验。家住大兴区、今年69岁的张淑君阿姨，今年6月将一台小丽机器人带回家居家试用。
8: 小丽有提醒功能，我所有的日常活动都会告诉小丽。那比如说我每天6:30要去打太极，小丽6:15就开始催我，苏珊奶奶，你要准备去打太极，出门的时候要带钥匙，然后都要告诉你。
1: 2个多月的朝夕相处，这台机器人慢慢融入张淑君阿姨的日常生活。每天清晨一句问候，机器人就会送上暖心祝福，播报天气、新闻，开启阿姨的一天。她还充当起生活提醒小助手，到点提醒阿姨出门打太极，不忘叮嘱带钥匙。等阿姨归家，还会上前贴心问候。
8: 现在的机器人是初级阶段，我们在开发，那我们呢也在逐渐的习惯它，因为我们从来没用过它，所以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也有迟疑或者其他的，但是我们呢就是双方都要努力的靠近对方。
9: 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走向了全国大概17个省市，在一些高职院校实训教学当中发挥了它的力量。我们也在结合着这个学校的这种产学研的合作，去培养以科技赋能养老传统服务的这种复合性人才。
1: 北京台报道。
2: 当下各类服务机器人频频走进商超、家庭、社区，撑起民生服务新场景，但为何商用落地日趋成熟，家庭普及却步履放缓？机器人真正走进普通人生活的核心密码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占比达97%，产业规模稳居世界首位，本土厂商国内市场份额超57%，完备的产业链与丰富场景构筑起产业发展的坚实优势。而现实中，商用热、民用缓成为行业普遍现状。
10: 那商用热、民用缓，并不是说明民用机器人没有市场，而是说明民用场景比商用场景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标准化，居家和养老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每个家庭的户型啊、家具的摆放啊、老人身体的状况啊、生活习惯以及情感需求都是不一样的。那机器人面对的不是一条固定的路线，而是千差万别的真实生活场景。判断机器人产业是否真正的成熟啊，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机器人能不能从实验室、展览馆和工厂车间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融入到百姓的衣食住行。
1: 刘英分析，机器人产业的成熟从不在于展会的炫技效果，而在于能否真正解决百姓生活痛点。 未来行业发展需实现四大突破：优化技术可靠性，压降使用成本，精准适配场景，完善服务生态，推动机器人从功能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从机械作业转向暖心服务，实现人机

0: 协同赋能，真正成为百姓生活的智能伙伴。
1: 我认为未来的机器人真正能够走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呢，关键不是谁更聪明，而是要更懂人。那真正好的机器人呢，不应该让老人去学习复杂的操作系统，而是让机器人主动的适应人的生活节奏，就像傻瓜相机一样。我们要有傻瓜般的机器人，就是人用起来好用。那未来的机器人要像手机、汽车、家电一样，成为普通人生活里面的可靠助手，关键就在于安全可靠、价格可及、服务可持续和场景有价值。
0: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位于石景山区永定河畔的永定河集二期正式开集亮相，九个全新的商业盒子投入运营，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喝咖啡、品美食、选文创。
3: 永定河集二期位于冬奥之环以南，向南延伸至新首钢大桥片区，九个全新的商业盒子错落分布，散落其中。智小厨机器人餐厅里，机器人当起大厨，每道菜两到三分钟就能炒好上桌。网红店恭喜咖啡推出爆款-86°茉莉咖啡，以-86°冰杯所鲜，搭配热浓缩与冰牛乳，新鲜的口感吸引了众多消费者。还有商家主打日咖夜酒模式，白天醇香咖啡，夜晚微醺特调，为京西休闲生活再添潮流地标。
4: 离湖面和首钢大桥会更近了一些，大家都会过来打卡消费。从开业到现在的话，我们这边日均消费会有200多杯，希望首钢的未来会发展越来越好，也会带动我们的客人越来越多。
3: 永定河集二期与去年九月开集的一期连片贯通，共同构成了覆盖永定河首钢段1.6公里的活力冰水河岸。如今沿河漫步，20座极具艺术感的品牌盒子串联成一条露天艺术长廊，以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为核心体验，
5: 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冰水活力岸线。特别是呢，在我们的文商曲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其实引来了很多，不仅仅是石景山，都是我们的北京首店，甚至呢可能也有我们的全国首店。
3: 接下来泡泡玛特1001 Moons 主题展将延续至11假期，11期间还将同步推出运动嘉年华、艺术季等活动，秋季将落地复古生活节，跨年及春节打造冰雪奇境与冰雪世界。永定河集将持续布局全年系列主题活动，向着打造世界级冰水活力岸线的目标迈进。北京台报道。
2: 昨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北京天气也颇为应景，出现了降雨天气，气温也有所下降，初秋的凉意有所显现。不过明天开始气温将缓慢回升。
0: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午后开始北京出现小到中雨天气，截至今天下午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8.8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5.5毫米。本次降雨过程在今天中午前后结束，气温出现明显下滑，
6: 从六日最高气温的30.2度下降到今天的22度左右。今天大家应该感觉外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凉爽的。
0: 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昼夜温差较大。
6: 明天大约在25度左右，后期的话预计最高气温会在28到29度左右，维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4度左右，也提示大家早晚的时候注意增添衣物。
0: 北京台报道。昨晚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在北京饭店开幕，本季时装周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开幕大秀上，高定设计师劳伦斯许首发呈现刘洛秀工艺高定作品。
7: 然后我们这次时装周依然坚持是国潮范儿、国际化，首发首秀与商业转化的这个特色定位，来打造一个首发经济的高地。
0: 本季时装周将持续到9月17号，汇聚国内外160多个品牌，举办135场时尚活动。活动联动京津冀1000家品牌店铺，一张秀票即可兑换商圈专属优惠、酒店住宿、景区入园等多元权益，串联全链条消费场景。北京台报道。
2: 雨季天晴，今天北京迎来凉爽的好天气，首钢园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尽显盛会将至的蓬勃气息。

0: 小和尚建大桥有必要吗？
1: 一座桥上分出三栏来，皇帝走正中间，两边的文武大臣走两侧。
0: 没有水也搭桥，为什么呢？
1: 牺牲要从圈养所牵着走过单壁桥下面那条隧道涵洞。
0: 颐和园的桥为何桥拱特别高？故宫里的桥如何防暑还防火？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桥说北京》，古桥的别样用处。

0: 2021年，前门大街的北口考古工地有了惊人的发现。
1: 铁锹一定要小心啊！有什么情况，下面？
2: 下面好像有个东西吧？
1: 有个东西？
2: 嗯。
1: 能看出来是啥吧？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行，我看一下啊。
3: 是不是类似于那种像这个鳞片似的啊？这是它的这个脊背，应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真的是。嗯，这块肯定
4: 是，
3: 这块是它的这个后腿，然后这块应该是它的这个
4: 身子，
3: 对，身子后半部，它应该这是尾部，应该头部是朝这边，然后上面大家仔细看还能看到它的这个模拟的这些介鳞片似的这种。
0: 这是考古队员们苦苦寻找多日的正阳桥镇水兽，尽管只露出了前腿关节的弯曲部位，但考古队长张立方很快确认，就是它。正阳桥镇水兽的发掘，让人们对昔日的正阳桥重新唤醒了记忆。这是清朝的康熙南巡图，尽管比例尺有问题，但我们很容易就能辨别出来，正阳门和前门五牌楼，在它们中间有一座大桥，出巡的官员从桥上走过。在乾隆南巡图上同样有这座桥，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有点区别，金水桥是七座独立的桥，而正阳桥是三座桥完全连在了一起，或者说呀，是在一座超级宽的石桥中间多修了两道栏杆。那真正的正阳桥是不是三车道呢？所幸1900年它就被拍照了，走在上面的人正是八国联军。我们可以看出，桥中间三分之一的位置至少能站五列人或马，长度将近20人的队伍。根据历史记录，这是一座三券的石桥，宽度超过30米，它曾经与正阳门五牌楼共同构成了老北京的地标建筑。这座石桥为什么要建这么宽呢？有必要吗？
5: 第一呢，就是我们说它是一个皇帝通行的一个专属的桥，那么皇帝通行的时候呢，那必然也需要什么呀？两侧也得有人跟着走，但这两侧跟着走这人，他怎么办呢？一座桥上分出三栏来，皇帝走正中间是吧？两边的文武大臣再走两侧，这样呢就满足了这个需要。那有人就说，那干嘛你不做三座？你天安门前不建五座呢？甚至到后呢建了七座呢？为什么不建三座呢？它跟天安门又不一样，因为毕竟它还是什么呢？在城门的前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防守的这种需求的。
0: 正阳桥修建于1439年，也就是明正统四年，比正阳门小了19岁。它是北京中轴线上最大的古桥，然而在各种老照片里，并没有镇水兽的身影。为什么考古人员依然执着寻找呢？
6: 很逼真，很生动。
3: 这个兽呢，就是比后面桥那个呢是要体量要大得多，后面桥的要长1米，非常这个壮硕。后面桥的比较纤细，它没有这么饱满。后面桥有两个腿，就是靠河道的一侧，它是垂下去的啊，然后它尾巴也是垂下去的。这个是四肢和尾巴都在这个石板上。
5: 那么最早的时候啊，这个镇水兽啊，有可能是木桥或者是，这种浮桥的时候做什么用呢？做这种配重用的，比如现在我们的钢斜拉索桥，不都得是岸上有这种固定桥的这种桩子用的吗？它可能起源于就岸上的这种镇水桥是起源于这个来用的。所以为什么他说它能镇住水啊？因为它要不结实，那水一冲哗，把它一块带走了。
0: 所以啊，从实用功能讲，镇水兽肯定得四只。然而石桥不用配重了，镇水兽也从工具人变成了吉祥物。话说到这儿，正阳桥的镇水兽找到了一只，正阳桥又在何处呢？1915年，朱启前为了缓解北京的交通，拆除了正阳门的瓮城。前门南边的正阳桥自然也躲不过这场改造。1919年，正阳桥的桥身加宽9米，改成了混凝土拱桥。1922年， 外国游客朱莉特·布雷登游览北京后感叹，平坦的通衢大道代替了往昔的一切，一个帝国的艰难转型带动着城市的转型。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坦克车就从正阳桥上通过，混凝土的桥墩承担起了重任。20世纪50年代初，正阳桥去除石条，改为了沥青路面。70年代，护城河加盖，改造道路。我们通过考古找到正阳桥的踪迹。
4: 头似狮，身似虎，背负鳞甲，是龙的第六个儿子。
0: 作为北京的正门，正阳门不过是三栏的石桥。再往北走，皇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更夸张，一共有7座，都是三孔拱券式。正中的一座最为宽阔宏大，长23.15米，宽8.55米，称为玉露桥。每天早上升旗仪式，国旗班都从玉露桥上经过。玉露桥左右的桥宽5.78米，叫王公桥。王公桥外侧的桥较窄，宽4.55米，叫品级桥。还有2座现在看不太出来了，在太庙，也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社稷坛，也就是中山公园门前的2座桥。锦旗桥还窄，叫公生桥。这么点水配这么大桥，从实用价值来讲，金水桥无疑是超标了，但从皇家礼仪来说可能刚刚好。中间的玉露桥皇帝专用，王公桥只许宗室亲王行走，品级桥上走的是3品以上的文武大臣，品级不够就得绕到最边上的公生桥了。然而这些桥其实还有特殊功能。太和门前的广场上有5座内金水桥，您知道除了皇家礼仪他们还有什么用吗？
5: 故宫要着了火之后，那机桶处要去金水河里取水，要这个灭火的。而且冬天的时候，这个他会把包括筒子河，就是故宫四周的这护城河，还有金水河上的这个冰给它砸下来，要保存起来。
0: 而很多寺庙前也要挖河造桥，这是不是有点逾越了呢？在京西石景山的模式口有一座法海寺，因为绝美的壁画而著称。而在法海寺门前还有一座桥，发音是401孔桥，这得多大的桥才能有401个桥洞子呀。但是如果您到了庙门前准得失望，这座桥连个桥栏杆都没有，2-3步就能跨过去，他凭什么呢？话说这法海寺是明朝太监李同给自己精心建造的，当然不能有半点疏漏。他时不常的打着皇恩的旗号跑到这边当监工，还得琢磨着克扣点工钱。他看到法海寺外边有条4米左右的山沟，灵机一动，有了。他把所有的工匠召集来了，装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说：“2天之后，皇帝

0: 要来此游玩，你们要在两天内修好401孔桥。这400代表着皇威威震四方，这01代表皇帝乃一国之主。他还告诉工匠们，如果两天内建好了桥，不但照付工钱，每人另奖5两银子，完不成，每人扣除100两银子。工匠们一听，明知这是李同耍花招啊，但敢怒不敢言。这时候有人出了个好主意。两天之后，当李同来到法海寺门口的时候，只见壕沟中间搭了一块大石板，底下是只有一个桥洞。可再看桥两边，他傻了，小石桥的角上各生长着一棵柏树，一数啊，刚好是4棵柏树一个孔，这不就是401孔桥吗？传说归传说呀，桥的确是很多寺庙前的标配。这是门头沟区的潭柘寺，都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它始建于西晋，公元307年。潭柘寺门前为什么一定要修一座桥呢？
1: 潭柘寺呢，它呢是处在什么位置？它是处在山区这个位置。山区这个位置呢，它背后是这个九龙峰嘛，好处呢是在阳坡，那么有充足的阳光，背面还挡住了寒冷的这个西北风。但是坏处是什么呀？夏天下雨的时候也会有山洪啊，对吧？那么山洪如果不给它弄一条山沟，弄一条沟，让把这个山洪直接引到山下去，那么山洪水下来之后，那就可直接就奔寺院里去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必然，每一个这种山地寺院必然都要有一至多条的这种排水的这种沟渠。
0: 有沟渠，就有了建桥的充要条件。从文化的角度，这些桥还有一个功能，
1: 好像是跨过这个桥之后，就进入了一个叫做神圣空间也好，叫做这个殿宇梵刹也罢，进入了一个这种清净世界也罢，那么它必定有一个世俗和这种神圣空间的一个区分。
0: 以上说的这些桥啊，好歹还有河，而天坛公园里的这座单壁桥压根儿就没水，为什么还要建一座长达360米的单壁桥呢？其实这座单壁桥准确的叫法是海曼大道，北高南低构成了天坛的中轴线。那人们为什么管它叫桥呢？
1: 因为我们在这座大路的下边，它有一个涵洞啊，有一个隧道，通过了这座桥，通过了这座道。所以它使它形成了桥的一个样子。
0: 这个桥洞还有个名字叫鬼门关，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西生要从圈养所，也是从西边，要牵着走过，单壁桥的下面那条隧道涵洞过去之后，到了如果是祭天的时候去南西生所，如果祭地的时候去北西生所，那去那儿宰杀。因为他也不能让他走过皇帝走的地方呀，那不能走到桥上面去，那桥上面都是人走的地方，所以他也是用桥这么一项来形容。
0: 北京哪里桥最多呢？那还得是颐和园。一座17孔桥堪称北京桥洞之最，每一年冬日里的金光穿洞成了一道风景。17孔桥西连南湖岛，东接阔如亭，飞跨于东堤和南湖岛之间。可它仅仅起到了交通的作用吗？
1: 桥梁呢？在古代呀，一直到现代啊，我们都把它叫什么呀？叫未雨何龙，未济何鸿，是吧？这个没有下雨，哪来的龙啊？好像一条龙在水上，这个漂浮着，没出彩虹啊。这种景观呀，是从古代啊，一直到现代，我都被中国人所欣赏的。
0: 中国古人对桥有着独特的审美。

0: 偏爱。十七孔桥全长150米，桥两边的白石栏杆共有128根望柱，每根望柱上都雕刻着精美的姿态各异的石狮，有的母子相抱，有的玩耍嬉闹，整整有544只石狮子。而在整个颐和园湖面上，十七孔桥将昆明湖的水面分出层次，千亩碧波尽收眼底的空旷观感，因此桥的点缀消弭了孤寂感。相比十七孔桥的神来之笔，西堤上连着6座桥，就显得有点冗余了。界湖桥、滨峰桥、玉带桥、静桥、练桥、柳桥，它们大多建造或者改造于乾隆年间。一道高拱上有亭桥建筑，为什么要在西堤上频繁建桥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个园林当中的桥，有很大很大一部分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啊，回来觉得这个桥漂亮，这个景好看，那个景不错，他给移植到北方的啊，这是其一啊。其二呢，就是我们从明代的时候啊，一直到清代，有太多太多的这些造园家、这些工程师、这些施工的人，都是从南方来的。所以呢，从造园的人到欣赏园的人，都觉得南方的这些景不错。那么因此呢，在我们北京的这些园林当中，是融入了浓浓的江南风。
0: 官方说法，颐和园里的西堤六桥仿造的是杭州西湖苏堤。乾隆29年，乾隆皇帝建成清漪园，也就是如今颐和园的初始版本，就是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了这座大型山水园林，桥自然成了最重要的一道风景。然而这些桥仅仅是乾隆皇帝抄作业的成果吗？
1: 颐和园当中可要过什么桥？要过龙船呐、那个龙船可就不是小舢板啊，我们很难想象让皇帝坐一小舢板，你万一掉到河里怎么办？是不是？他也显不出他的威仪，他过的船很大的，所以呢，皇帝安全是很重要的，他的威仪也很重要，所以他要过这种大的龙船。过大的龙船呢，就必须要在桥洞那儿过呀。
0: 它们有实际功能吗？比如西堤六桥之一的玉带桥，桥单孔径跨11.38米，而高度达到了7.5米，整座桥高而薄，呈现了极端的曲线形。当年帝后乘船由清漪园至玉泉山，往返都要经过这座桥，这也就能解释了为什么西堤六桥都是高拱的原因了。桥承载着无论是水下还是陆上的交通功能，作为中国建筑的一部分，更承担着礼制和艺术的功能。而北京的桥更成了城市历史的记忆。咱们明天接着聊。
2: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1: 那如何来平衡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权益保护？如何应对 AI 换脸等社会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换角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3: 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4: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做出了规定。
3: 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那最近这两年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屡被曝光，还有就是仿冒名人带货，这也是很受大家的关注。
1: 是啊，在这份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中呢，就依法规制了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3: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5: 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逐年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0: 其实就在说一个问题，用 AI 生成的内容如果侵犯了他人的权益，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
1: 是
0: 我们知道 AI 没有意识，但是提供 AI 的人有啊。

0: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现在广泛的应用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这类的纠纷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当中呢，就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2: 针对 AI 幻觉侵害人格权和用户恶意诱导 AI 侵害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意见做了规定，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大模型的生成结果取决于前期训练数据、模型参数以及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等因素，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他是难以事先预知所有网络用户输入的内容，加之生成内容的数量十分庞大，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2: 意见明确，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最近一段00后小伙子给300多位老人洗澡的视频在网络上特别的火，让居家养老照护这个职业走进了我们大众的视野。
1: 是啊，在视频里大家看到24岁的新疆小伙哈奇背着专业的设备上门，从健康评估、室温调控到恒温清洗，每一步都透着专业与耐心。
0: 这些视频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哈奇这样的年轻从业者，他们很耐心，他们有坚守，也让我们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北京居家养老照护的现状和更多的细节。
4: 24岁的新疆小伙哈提就是其中一员。
5: 就是因为这段视频，哈提和养老照护师这个职业受到关注。联系到这位24岁的新疆小伙，记者跟随他来到了他进修学习居家养老照护的京东家政培训学校。就是在这里，他感受到这份职业背后的专业和温度。
6: 每一次服务完老人，老人对你的赞美表扬，都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开心，你去下一客户的路上，还有就是服务的时候，你整个心情都是非常好的。
5: 在培训教室，哈提正和其他学员一起跟着培训师反复练习卧床老人翻身、洗护等标准动作，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角度都要经过反复打磨。哈提告诉我们，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都是对老人安全和舒适的保障。
6: 培训流程中我们会学一些对老人的评估，还有助浴的全套流程，还有就是说突发老人不适应的一些应急状况、擦浴流程，然后对老人进行轮椅转换、床椅转换之类的。
5: 哈提的专业与耐心离不开系统的培训。在这个企业开设的培训基地，记者了解到，养老照护的培训内容涵盖了饮食、起居、住浴、健康监测、应急处置、心理关怀。

0: 说要真正的确定是哪个种，那叫专家通过显微观察啊、细细的纹理啊，包括各种特点才进行分类。
1: 这块是三叶虫的，这个应该是个围甲，这个层是一个含武剂的这一个泥层。
0: 这个是三叶虫的基本特点，头甲、胸甲、尾甲。那么说刚才看到的基本部分就是它的尾甲部分。
2: 几位市民看到武先生的帖子也闻讯而来，想亲眼见见公园里的神秘化石，
3: 就是觉得它有一个历史的沉淀吧，想要去研究。
4: 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天然形成的，这种东西比博物馆可能更贴近生活。
2: 据了解，武先生作为一名化石爱好者，自发研究古生物化石十余年，经常研读相关专业书籍和论文，参加专业人士组织的野外考察学习，
0: 非常有意思。通过看石头看化石了解我们的北京，北京五亿年前是滔滔的大海。
2: 在日坛公园附近的日坛国际大厦里，武先生为记者介绍在地砖上发现的更多化石痕迹。
0: 这个化石特别像这个图片里边这个鹦鹉螺化石，看这个纹理，专家才能去鉴定这个具体是什么化石。
2: 那么这些化石是真的吗？日常生活当中见到化石这类现象是否普遍？人们遇到疑似化石的痕迹又该怎么应对处理呢？记者就此联系了中国地质大学的教授。
5: 仅凭这个视频或照片其实没法判定化石的真假和年代。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公园啊、商场、广场、机场啊等等场所看到带化石的石材并不罕见。我们每天经过的路面啊，居然记录着几亿年前的海洋环境，这其实很有意思。所以如果在野外看到疑似的化石啊，我们可以拍照记录，并且向工作人员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去咨询，不建议直接把化石捡回家里。
6: 注意最后一句哈、虽然是确实是化石也挺好玩的、但是人家专家说了不建议带回自己的家。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带锤子上山挖化石成了有一些家庭的周末新玩法。短视频平台上满山都是化石，随手一敲就是宝贝，这样的话术走红网络。
7: 是啊，我们也要关注一个行为的，就是挖化石到底违不违法，捡一块和挖一块在法律上有什么区别。我们来听听律师和专家的说法。
8: 这些石头里面我们看能挖到什么呢？我们拿着锤子一拳一拳打开，这时发现了一大块圆圆的，这是一块化石吗？我们把它敲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2: 三五成群的市民带着孩子，拿着锤子、凿子甚至撬棍，蹲在山坡上寻宝挖化石。那么随手捡起一块和上山开凿一块在法律上是不是一回事呢？
9: 捡和挖是有本质区别的。捡呢是指在地表上顺手的捡起零星散落的碎片，那么挖呢是指拿锤子、凿子、钻机呀、刨山刨土，在法律上它有定义叫发掘。那么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规定很明确，发掘必须经过审批，如果是个人私自上山，哪怕只挖一块都是违法行为。
2: 如果不是在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内，在普通山野进行挖掘，是不是就可以不被处罚了呢？
9: 它不是看这个地点，而是看行为性质，罚款是根据前述规定，这个按20万到50万之间。另外呢，如果在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里挖，可能会叠加适用保护区的法规，罚款罚得更重。如果挖到古人类化石或者古脊椎动物化石，就不仅仅是行政罚款的事情了。根据刑法第328条的规定，它有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起步是3年以上，情节严重的最高可以到无期徒刑。
2: 眼下正是游学旺季，不少亲子机构、户外俱乐部都打出了上山挖化石的招牌作为卖点，组织孩子们进山挖化石是否合法？
9: 在研学活动中，亲子机构、户外团组织孩子们进山，如果是真挖，相当于组织未经批准的发掘，这个是违法行为。那么什么是合法的呢？在博物馆、在地质公园的指定区域进行科普体验，这个是属于合法行为。
2: 如果在野外看到疑似化石，我们该怎么做呢？
5: 所以如果在野外看到疑似的化石建议不要敲砸或者把它抠出来。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不仅在于这个化石的本身，还包括它所在的地层。
2: 如果在野外偶然发现了真的化石，也请您记住以下三步。
9: 第一步呢是不能动手带走，第二步是要保护好现场，第三步是马上要联系所在地的县级以上的自然资源部门， 主动上报上交的，根据法律规定，国家海

0: 会给予表彰和奖励。
1: 北京台报道。
2: 专家说得很明白了，怎么样处理这些远古的记忆？那说到记忆呢，有一些视频会让我们回到我们记忆当中最闪光的岁月。最近有一段视频啊，是在2003年拍的，是拍的老北京崇文区的胡同，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3: 还有一点让一位网友意外。意外是什么呢？在刷视频的时候，在画面中看到了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
4: 最近一位网友在刷视频的时候，意外地在一个陌生人的视频当中看到了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这是一段拍摄于2003年北京崇文区胡同的老影像。在这段23年前的影像当中，博主的姥姥是被录到了拍摄者的 DV 里。在画面当中，姥姥正站在家门口，身形圆润，腰板挺得笔直，也正好望向了镜头的方向，就好像23年之后，隔着屏幕，博主和那个时空里的姥姥对视了。
5: 我跟姥姥的感情非常好，可以说是姥姥带大的孩子。看到姥姥的那一瞬间，整个人是懵的，就是难以置信，然后就是非常惊讶，然后又惊喜，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因为我姥姥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从来没有想到过会以这种方式，然后在现在这个时间再跟她相遇。23年前的姥姥站在家门口的时候，然后看向女士脸机的时候，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她可能想象不到这个画面、这个情景、这个声音会经历23年，然后被我看到，被我偶然间的刷到。我的姥姥是一个非常豁达和开明的人。我想跟姥姥说，我们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想念她。
4: 博主写道：“姥姥，是您吧？您肯定想告诉我，您一直都在。”这句话让无数的网友破防了。23年了，这段视频啊，就像是一封没有邮戳的信，穿越了整个互联网时代，最终投递到了他面前。这绝对不是什么精心策划的感动，而是一场算法推动的纯粹的意外重逢。这也戳中了很多人心里最软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网友呢，纷纷在帖子下面给他留言，说其实自己呢，也在街景的导航当中啊，曾经看到过买菜回家的奶奶，奶奶拎着菜走得很慢。还有人说，有一次呢，无聊翻手机地图里的街景，看到爷爷骑着三轮车，车上带着奶奶，那也是老两口刚买菜回家的日常。您看，2003年的 DV 画质还是有些粗糙的，但是呢，却阴差阳错的成了最珍贵的时空胶囊。到了咱们现代，今天 AI 已经能够模拟出穿越时空的相拥，让去世的人在数字世界里复活。从 DV 到 AI， 技术迭代成了时光机，它或许不能改变物理世界里的结局，但是却在对视和相拥当中重塑了那份真切的情感体验。那技术再先进，其实您想想，它也只是一个邮差。之所以能够戳中我们的心，是因为承载的始终是人心当中那份放不下的牵挂。我们总以为要等到重要的时刻才是值得记录的，但是却错过了家门口那棵老槐树、那把旧藤椅、那个站在门口等你的身影。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回头再看，其实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所以这条视频啊，真正该提醒我们的是，人还在，景还在，日常还在的时候，请多拍一张照片，多打一个电话，多回家看看吧。城市在发展，技术在迭代，人也在长大，可是最动人的也许不是多年后的隔空对视，而是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2: 真是很暖心，很戳我们啊！我看到这儿的时候，也想到我们特别关注栏目2000年开播的，其实也有很多珍贵的影像。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这些影像重新再讲述出来，让大家看看。其实我们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咱们北京人间烟火气的记录者。
3: 说得非常好，
2: 可以安排上啊。换个话题，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顺义区负责同志值守接听12345热线，
3: 有居民反映啊，牛栏山镇北孙各庄村呢，时常的供水水压不稳，村内部分区域经常出现水流小、供水不足的情况。那放下电话，马上就办。
1: 像早上上班，然后家人口也多，他那水流特别小，它影响正常的就是说一些洗漱还有生活的困难。
6: 接到群众诉求，顺义区北孙各庄村梁伟实地查看村民家中出水状态。
1: 这厨房的水，你看中午做饭就这么点水，洗菜再加上投米，咱就得投半天。
6: 诉求人说，除了他们家，每到早晚用水高峰期，全村水压骤降，出水不足，家家户户用水都跟不上趟，日常起居受到明显影响。
1: 我们家人口比较多嘛，相当于是40同堂住一起，然后呢，早上上班起来呢，就是洗脸呀，孩子上学呀，然后都是得是轮班洗。您看这个，它最少，您瞅都是这么长，这一升是没法洗的，这是2升水，根本都，您瞅这会儿水流小就不流。
6: 北孙各庄村全村996户村民一直采用自备井供水，随着设备常年高负荷运转，村内核心供水水泵已经服役7年。
7: 这老的调压设备，你还用调压罐，但是这种调压罐只针对于水压高的情况，它能够自动的泄压，但是真水压低，它是补不了压的。所以说导致咱们很多村民这个家里边压力不够。所以这些年经济水平增长呢，包括咱们农村很多起2层的，
8: 哎，
7: 但是一个楼原来就一个卫生间，现在2到3个卫生间，同时呢，洗衣机呢使用的是越来越多，导致用水的终端增多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水压自然就下降了。
6: 结合村庄供水实际，属地决定换设备、稳水压、优管网、建机制的全套整改方案。
9: 我们通过更换水泵、变频器，还有加阀等设施，啊，彻底解决老百姓早晚高峰用水不便的问题，保障了群众的日常用水稳定。
6: 截止记者发稿前，北孙各庄村供水改造工程全部完工，全村近1000户村民用上了稳定水、放心水，
1: 确实是挺快的。然后呢，我们确实也解决了很多困难，然后特别满意。
6: 属地表示，村里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养护供水设施，完善运行台账。北京台报道。
2: 顺义区前梁北路有一段人行便道被树根给顶起来，高低起伏，变成了波浪路。100多米的路面那是坑坑洼洼，老人小孩走路都提心吊胆的。
3: 是啊，接到居民诉求之后，相关部门到现场实地勘察，既要保护好大树，又要把路修平，实实在在地解决老百姓出行难题。
10: 如果是这样的高低的不平的话，这个脚很容易绊倒，然后骨蹬。
11: 起伏比较厉害。
6: 记者在前梁北路看到，这条100多米的人行道两边白蜡树枝繁叶茂，可路面却凹凸不平。
10: 这边出来以后呢，它这个路不平就造成了这个波浪式的，这边的高度跟这边的高度这个相差比较多。
6: 接到群众诉求，顺义区城管委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排查。
12: 人行不道造成波浪的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树，您看这个非常高啊，胸径也非常大，大概有个5-60公分。主要是因为树拱造成的这个步道的这个起伏不平。
6: 原来路边白蜡树树龄长，树干胸径达到60公分，树根横向往外长，越长越粗，直接把步道顶变形。
13: 这块大概7公分
14: 多，对，
13: 8公分。现在这儿有10公分，咱们这个步道等于是有将近10公分的这个高差。情况确实挺严重啊，
6: 路要修平，树还得保住，不能故一头丢一头。
12: 我们呢会和园林部门在会商，在保证树木成活和树木安全的情况下，把我们的步道给修平。
15: 咱们这高程啊得测准啊，原有的步道的地面抬高，通过这种方式，
14: 明白
15: 是吧？
14: 是
15: 解决这个
14: 解决树拱的问题。
15: 对，
6: 工作人员对整条步道逐段测量，把拱起低洼的点位全部标记记录。方案确定，步道修缮工程启动，施工避开早晚出行高峰，减少对居民生活的打扰。施工中只对少量外围根系做保护性处理，抬高路基，校准高程，重新铺好地砖，把坑洼拱包全部消除。
15: 我们也是对整块的路段进行了整体的排查，然后呢，不光局限于这个问题比较突出的地方，同时呢，也举一反三，把这个整条路存在类似的这种问题，也都一并的进行了解决。
16: 这次就美化了，然后又改修缮了，确实是做了一件好事。
6: 如今前梁北路这条步道焕然一新，大树保住了，路也修得平平整整，老百姓出门不用再小心翼翼，家门口的烦心事得到了解决。北京台报道。
2: 趴着睡， 胳膊会麻，然后脖子还特别酸，
3: 是，
2: 这说的是很多中小学午休的常态。
3: 哎，你说这常态呢现在有所改变了，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他们的午休呢靠一张能变身的课桌椅实现了舒舒服服的躺着睡。
8: 我现在呢是在一年级6班的教室里，接下来呢我们请李俊辰小朋友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座椅如何午休，好不好？
17: 好。
8: 嗯，来，
17: 就是先给这个椅子推过来，
8: 推过来
17: 这个地儿，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小把手，一弄下去一弄上来，然后就可以让它躺着，然后呢这儿还有一个能那个让脚放上去的一个那个东西，然后呢给脚一放上去咱们就可以睡觉了。
8: 嗯，所以说其实是非常的方便，不用到1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座椅放躺就可以午休了，对吗？
18: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为一年级的学生配备了近500套这样的新式桌椅，1.2米的长度，贴合6至7岁孩子的身高，椅面延伸部分采用记忆棉材质，能有效支撑脊椎，
19: 这个特别舒服，我最喜欢这种椅子，几年级都没有，只有一年级有。第一时间是老师教我们的，教一遍，后面我们就会了。
20: 这个枕头很软和，而且里边还有棉花，我一躺很舒服。躺下的时候，自然椅子一变长了之后，我就能像躺在床上一样。
21: 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从孩子出发，不光考虑学习，还要考虑身心健康和生长发育特点。来配备的
18: 这套课桌椅不占多余空间，兼顾教学与午休，午休结束后孩子们能自己把椅子折回原样，不需要老师帮忙，从趴在桌上凑合睡到舒舒服服躺着休息，小桌椅的升级让新学期的校园午休幸福感满满。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十几年，从教师到创业者，再成为如今扎根平谷的新农人。他把北京从一座向往的城市活成了自己离不开的家乡，并且开始为年轻创业者实现人生梦想来铺路。
3: 那今天的光亮，我们就走进这位创业青年熊宇金。
22: 未来长期我们想要搭建的是小院体验加农产供应链以及非遗文创 IP 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的链环，形成标准化的一个运营模板。
23: 在乡村做小微创业者呢，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贪大贪全贪多，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一些可能不产生经济价值上面的一些事情来，所以要避免这个问题。
6: 熊宇金，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22: 我们是一家珠宝公司，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古玩城里，它的营业范围特别窄，然后我想去做一些研学呀，包括这些直播呀，那么传媒类型的它是受限制的，然后我是想落到咱们平谷。
23: 你的现在材料有问题，跟平谷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给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你比如说平谷区的这个整个文化体系里边那些古的那种铜器也好，是不是都给你这个可以结合？
22: 生态涵养区可能都会有民宿，那我的这个民宿呢，跟他们是有区别的。
23: 从消费端来讲，它现在是民宿整个领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22: 总要有人落地实践，不迈出这一步，永远不知道它是对是错，是不是成功。
23: 大家都空置，凭什么你做的就不会空置？你的亮点到底是什么？
6: 这一来一往间，好像答辩现场，真是精彩。事实上，这是2026年平谷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项目遴选的现场。熊宇金作为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的会长，担任本次活动的创业导师，给选手们指导和建议。
24: 我有想法，我有抱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干，就经过他们的交流嘛，我就觉得对我的收益特别大。
25: 作为一个创业者，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成长，真的会比我们自己野蛮生长要快很多的。
23: 人家说淋过雨才学会如何打伞，我自己创业呢走过不少弯路，所以尽可能的帮助到他们，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起码呢少一些坑。
6: 1988年出生的熊宇金来自湖南湘潭，2017年他联合另外8个小伙伴成立了淘娃品牌，他的农业梦开始打造。 他建立物流渠道，把互联网加引入大淘销售，仅2018年一年就助农增收50万元。2020年，他又创立了北京敦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陆续开发出桃罐头、果汁、果脯、桃木工艺品等深加工产品，趟出了一条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农业产业链。
0: 肖会长，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1: 我们也是了解到您也是算是刚从市里回到平谷创业的。
0: 对对对，
1: 只要有在平谷来创业的青年，我就一定会很愿意的去主动去对接，把他们吸纳进来呢，这样会形成一个在平谷区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圈子一样，人越多，然后彼此的服务就会越好，资源也会更丰富，大家抱团取暖就会发展得更好。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是需要更多青年躬身入局的坚守，同时在扎根乡村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
2: 近日，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组织百余名警力跨越三省四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3: 成功捣毁了一个以免费健保直播抽奖为幌子专门诈骗老年群体的特大犯罪团伙，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
4: 今年6月，市民邓婆婆刷到一条免费上门健保、高价回收藏品的短视频广告，便按联系方式将家中的旧纸币照片发给对方。
5: 对方就对邓婆婆说，有人看中了她的纸币，可以按照市场价的5倍进行回收，但是由于咨询的人数很多，报价要在他们的直播间内统一进行。
4: 进入直播间后，主播伪装成博物馆馆长，声称高价回收邓婆婆的旧纸币，并支付大额定金，逐步获取老人信任。
5: 接着，对方声称由于公司账户异常，无法线上转账，定金将由上门鉴定人员当面送达。然后又对邓婆婆说，排队的人很多，这时候需要支付一个999元的费用，就可以优先上门了。
4: 随后，主播认老年观众为干亲，假意承诺养老保障，以安全为由诱导邓婆婆转账5000元保证金，又推销高价藏品附赠砸金蛋抽奖，谎称奖品含100万现金。邓婆婆信以为真，花费1.8万元购买藏品参与抽奖。
5: 可是收到了奖品以后，邓婆婆发现这个玉制粗糙廉价，等到再联系对方已经被对方拉黑了。
4: 接警后，洪山警方成立专案组，梳理数万条资金流水，发现999元、5000元、18000元为固定涉案金额，受害人均为全国各地60岁以上老人。经查，该团伙制作免费健保高价回收短视频，精准引流老年人进入直播间后，层层设套，还安插托人为操控金蛋开奖结果。
6: 抽奖过程中暗藏玄机，每场直播中有60个金蛋，中奖结果写在纸条上，在主播拿起金蛋的过程中，会伺机将纸条装在金蛋里面，以此来操纵中奖的结果，确保托儿每次都能砸中现金，而我们的受害人却只能砸中虚假的瓷器和玉器。
4: 8月11号、28号，洪山警方分两批次奔赴多地同步收网，累计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目前涉案人员已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现在有不少司机呢，有一个认知大坑，一开智能辅助驾驶，觉得车子能够全自己搞定啊，司机呢可以摸鱼放松，甚至打瞌睡。
3: 这里必须划重点，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能搭把手，不能替你开车。
2: 近日，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出了这么一起惊险的事故，

0: 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加拿大必须团结起来捍卫自身利益，同时积极拓展多元化的经贸伙伴关系。
1: Canada will stand strong in developing new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we are doing in order to diversify our partnerships. This diversification will make Canada stronger.
0: 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2: 当地时间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
3: 他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0: 欧盟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计划将在今明两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冯德莱恩表示，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称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
4: The European Union stands in full solidarity with the Kingdom of Denmark and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nd we want to be very clear and repeat again here that Greenland's future is for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and Denmark to decide, no one else. Territorial integrity, sovereignty, the inviolability of borders, these ar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0: 格陵兰岛1973年随丹麦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此后通过海外国家和领地联系机制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2024年3月，欧盟在努克开设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3: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以来已经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当中，必须追究责任。
2: 图尔克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处置移民的其他做法，并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
5: For a total of 23 deaths in 26 alone.There needs to be accountability for these deaths. I am concerned that plans to equip immigration agents with electric shock gloves will increase the violence associated with their operations.
0: 电击手套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采购计划引发民间组织、国会民主党人和一些相关问题研究专家的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
3: 回到北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那下午呢，开始逐渐的转为多云，虽然不下雨，但是气温下降不少，适当的多穿一点。
2: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方面，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的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7号，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市委书记尹力来到北京中关村学院出席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奋斗精神的重要论述，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膺担当，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北京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办公室公告，经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确定，选举区和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选举日均为2026年11月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北京市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的规定，选民按选区进行登记，本市凡年满18周岁有政治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在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主动进行选民登记。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所在选区的选举工作机构做好选民登记工作。选民的法定年龄按照投票选举日2026年11月6日含本日计算，特此公告。
1: 9月8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了日本政府近期相关言论、吉隆泥石流灾情、跨国援助情况以及台湾当局谬论。
4: 那近日啊，日本政府表示希望俄罗斯能够拆除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那称该设计啊伤害了日本民众的感情。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那敌国条款当时的设置啊就是为了防止法西斯再度发动侵略战争。那日本这个表态是何意味？来听发言人对此的回应。
5: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关注一下吉隆泥石流灾情的救援及援助情况。那在8月30号、9月1号和9月3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3批救援物资已经分别抵运，其中包括了帐篷、毛毯、照明设备、基因检测设备及无人机等相关援助物资。那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也于9月8日的上午正式启运。来听发言人的具体介绍。
5: 中国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4: 那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也回应了赖清德当局的相关谬论。那近日啊，赖清德在出席相关活动时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相关席位问题，与台湾并没有关系。对此谬论，外交部进行了回应。
5: 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3: 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
3: 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打击伊朗的资产，美国也会遭到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表示，伊朗的邮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邮轮。半岛电视台8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的话称，美方绝不允许伊朗扰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5号，美军宣布摧毁3艘伊朗邮轮。作为回应，伊朗方面随后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由于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再度抬升，国际油价本周延续上涨势头。
1: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
3: 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依据实时更新的物价估算这场战事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额外燃油成本。截至北京时间8号21时，美国消费者的额外燃油成本已超过1008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约770美元。其中，汽油价格飙涨超过39%，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多。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认为，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基础设施遇袭，都会影响今后燃油价格走势。美国消费者承受的燃油价格高企时间已长于预期，距中期选举不足2月，民众不满情绪恐难以抑制。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领域显现，但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1: 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了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防空警报，并且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从当天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等地区。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0: were able to recover the flight data recorder and th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that is going back to the NTSB tonight in just a couple of hours and will be at headquarters where it can be evaluated and downloaded.
1: 据路透社报道，这架机龄32年的波音767-300货机事发时正在执行当天的第三次飞行。事故中，飞机冲出跑道约400米，撞上了导航辅助设施及设备，以及一辆载有7人的厢式货车，随后冲破外围围栏，撞上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据介绍，一个由32名调查人员组成的团队将开展工作，对事故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估，包括飞机状况、运营方情况、机场设施以及事发时的天气条件等。另据英国媒体报道，事发前该机场附近曾出现雷暴及强风天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的细节信息。
1: 特朗普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庞巴迪方面对此回应说，公司每年与美国供应商的业务往来金额超过25亿美元，是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重要参与者，在美国多个州设有业务，并通过自身业务及供应链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庞巴迪称将继续投资美国员工、客户及运营所在社区。据路透社报道，庞巴迪公司目前在美国拥有3500名员工，供应链体系涵盖约2800家美国企业，其飞机大量采用美国制造的发动机、航空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件。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2: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以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税率从15%到50%不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到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不利因素，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据加拿大媒体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凯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丽坚和众国”。冰岛外交部8号宣布，冰岛外长索尔杰尔迪·卡特林·贡纳尔斯多蒂尔7号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就特朗普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表达不满。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局报道，冰岛外长向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表达了冰岛立场，即上述帖文十分不合适。比利朗上月正式就任美国驻冰岛大使，他曾任国会众议员，去年获特朗普提名出任该职务。美国媒体今年1月曝光，比利朗曾对议会同僚说，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而他将任州长。该言论引发外交风波，冰岛外交部要求美国使馆作出澄清，他随后道歉，承认上述玩笑非常不合适。
2: 当地时间7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新闻发布

0: 部会上表示，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28号的一年内，美国对古巴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导致该国损失超过8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1: Se estiman en 8.083 millones de dólares los perjuicios del bloqueo entre el 1 de marzo de 2025 y el 28 de febrero de 2026. Es una cifra récord, por encima del récord del año pasado.
2: 罗德里格斯强调，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惩罚的不是古巴政府，而是古巴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下一次投票预计于10月28号举行。
0: 当地时间7号，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3: A mi verujemo građanima Srbije.Verujemo u ujedinjenu Srbiju. Zato predlažem da Vlada Republike Srbije u skladu sa Ustavom predloži predsjedniku Republike da rasposti Narodnu skupštinu i raspiše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2: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4号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此前表示，或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
0: 阿根廷总统米莱当地时间7号宣布，阿根廷政府将对5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提起刑事诉讼。
4: 阿根廷政府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纳维塔斯石油开发与生产有限公司、纳维塔斯石油大西洋联合公司等5家企业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勘探、开采碳氢化合物的许可证系由英国政府颁发，这违反了阿根廷法律。阿根廷政府决定对其提起刑事诉讼。声明同时表示，在制定2027年预算时，将优先发展综合海军基地和其他战略项目，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对于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阿根廷政府将加大制裁力度。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谈判。
5: 根据法新社当地时间7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出台欧盟层面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4: 马克龙在信中要求推动出台一项新的欧洲文本，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平台，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外，他还要求该文本针对并明确监管成瘾性功能，并引入默认安全标准，例如设置使用时间限制。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修订后的立法文本，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在欧盟层面，冯德莱恩7月曾承诺将在夏季后提出相关提案，但倾向于采取渐进式、分年龄段的访问方式，即13岁以下完全禁止，13至18岁施加较少限制。
5: 根据印尼交通部八号消息，随着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及另外四座机场已恢复运营。
4: 印尼交通部长杜迪普尔瓦甘迪当天表示，风向变化是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仍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印尼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统筹部七号发表声明说，此轮机场关闭共造成近3000架次航班延误、备降或取消，超过34万名旅客受到影响。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号起持续喷发，八号该火山又三次喷发。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该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400多人死亡。
5: 当地时间七号，伊利亚·埃斯皮诺正式就任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任期至2033年。他在就职典礼上表示，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
4: 埃斯皮诺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表示，近年来巴拿马运河流域经历严重水资源危机，运河通航和数百万居民用水安全均受到威胁。为此，运河管理局正在全力推进旨在保障运河及居民用水的印第奥河人工湖项目。据介绍，该项目预计于2031年完工。建成后，可为运河存续相当于每日增加10至15艘次船舶通航所需的水量，并为巴拿马一半以上人口提供用水保障。巴拿马运河为水闸式运河，采取阶梯通行方式，船闸运行消耗大量淡水。近年来，降雨不足多次迫使运河管理局下调每日通航量和最大允许吃水深度。自9月3号起，巴拿马运河每日通航量从36艘降至34艘，从9月15号起将进一步降至32艘。巴拿马政府8月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等灾害风险。
5: 根据法国媒体八号报道，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的雷诺阿博物馆当天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一度盗走4件艺术品，后在逃跑过程当中将其中2件丢弃在博物馆的花园内，目前仍有2件下落不明。针对此案的调查已经展开。
4: 据报道，两名窃贼于夜间砸坏窗户潜入博物馆，割断了固定艺术品的框架，并在警方赶到前携带被盗物品逃离。
6: Alors effectivement, il faut imaginer qu'il y a des repérages qui sont faits en amont. Il y a une équipe qui est constituée. C'est sûr que c'est pas des primo délinquants, c'est des gens qui sont un petit peu habitués et qui ont pu, en tout cas, visiter les lieux avant de pouvoir commettre ce méfait.
4: 针对此事，滨海卡涅市市长呼吁政府增加拨款，以强化各地博物馆的安防。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00。
7: 约的认定除了要求委托人客观上利用了中介方的信息或服务外，一般会审查委托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逃避支付报酬的故意。
8: 属于合理支付，没有逃避支付中介费用，而且他的这个中介费用的比例跟乙公司约定的比例也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处理这类案件的一个考虑因素。
7: 北京台报道。
0: 除了公司行为，个人或者家庭购买住房时也要注意类似的问题。对于购房人、消费者来说，既有自主选择中介机构的权利，同时也要坚守诚信原则，不要为了贪图小利而参与违规交易。
7: 记者了解到，目前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购房人只能选择一家中介机构，也就是说，购房人有权委托多个中介公司寻找匹配的房源。
9: 消费者购房人有购房需求的话，可以选择多个中介公司登记自己的购房需求，最后呢，由一家费率合适、服务质量良好的中介公司成交，这是消费者的权利。
7: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跳单违约呢？专家表示，如果中介公司已经提供了实质性的居间服务，比如带看、提供独家有效房源信息、帮助议价等等，客户也确实利用了中介提供的交易机会，但是在交易时却刻意绕过这家公司，通过其他渠道完成成交。
9: 满足这些条件呢，我们一般就认为是跳单行为。发生跳单行为之后呢，消费者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这个违约责任呢，就有可能是要向中介公司支付必要的服务费用和违约金。
7: 但是如果 过房源属于全网公开信息，购房人自主对比多家中介公司之后，

0: 主动选择了服务更好的机构，通过其他独立渠道成交的话，则属于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不能被认定为跳单违约行为。
1: 关键的就是这个房源信息是公开的，消费者呢在多个平台、多个公司都能找到这个房源。那他选择多个公司咨询之后呢，最后选择一家认为服务好的机构成交，这种不属于跳单行为，是消费者的权利。
0: 业内人士特别提醒，如果购房人发现不同中介公司代理了同一房源，应该尽量留存各家机构的房源推介信息，包括房源链接、聊天记录等等，以此来证明自己获取信息的合法渠道。如果决定中途更换中介公司，也应该基于服务质量或者价格优势的考量，而不是恶意规避中介费用。
2: 中介也不能把网上公开可查的房源信息包装成所谓的独家房源，以此来约束客户。中介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攥住房源信息，而在于实实在在的专业服务。因此，买卖双方、中介三方都要守住诚信公平的底线，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交易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3: 如今电动自行车已经成为不少市民通勤代步的工具，但是还有一些人对使用和骑行规定并不了解，比如说车尾加个箱、车头装个灯、座椅换个大号的，这些看似实用的小改动其实都已经违法了。近日，交管部门针对电动自行车拼改装行为开展了路面执法。
4: 不是你的车是吧？
5: 不是。
4: 车牌是你上的吗？
5: 不是。
4: 啊，你这车跟车型、车牌跟车型其实都不对啊。
0: 傍晚六点左右，大郊亭桥下，这辆加装了尾箱的电动自行车引起了民警注意。经核查，车号牌也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
4: 一眼我就看着您这车了，不能加箱子，知道吗？前后都不能加
5: 啊。
4: 再一个，你这车牌跟这个车型对不上，对吧？这个事儿它就面临一个问题，对吧？假如说你骑着这车跟别人碰了，就然后你走了，对吧？那对方他怎么找你啊？把车牌找到这车主去了，对不对啊？
0: 车筐处一个小箱子，车后一个大箱子，踏板处还放着两个置物箱。骑车人表示，他从事配送行业，车牌是提前就装好的。
4: 两个事儿啊，第一，咱这属于驾驶拼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行驶啊；再一个，咱这个也不能使用其他这用车号牌啊，这两个项都得扣车。
0: 下面这辆电动自行车则是在车筐下方加装了两只眼睛。
4: 您车灯不在这儿呢吗？对吧？您看您底下这是啥呀？有两个射灯啊，这个不允许加，知道吗？
0: 骑车人表示，由于晚上车灯不够亮，他才额外加了两个射灯。可这么做不但违法，还存在安全隐患。
4: 你有车灯啊，如果说这灯坏了，咱去修灯，把这车修这个灯，咱不能自己外加这个灯啊，对吧？你自己，你假如你骑车的时候，对面来一个车加一射灯，你骑的时候你也不方便，你也不安全，对不对？
0: 除了这些外置装备，电动自行车座椅的长度、宽度也有相应标准，私自更换同样属于拼改装的行为。
4: 车座不能超过35厘米，就是你这个大座，它肯定超过35厘米了。这个情况它是属于改装了，知道吗？你看别人正规的是这样的，你看一眼。
0: 民警提示，电动自行车出厂时已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擅自改变车辆外观、加装尾箱、射灯甚至车棚均属违法。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也进一步明确，禁止任何拼装、改装、加装行为。骑车人切不可为一时便利逾越法律红线。
4: 驾驶拼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的行驶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规定，车就暂扣了啊。
0: 北京台报道。
3: 整治过程中，民警还发现部分骑车人从网上购买二手车，以为买的是辆电动自行车，结果被查了才知道是电动摩托车。那么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网购时又该怎样分辨呢？记者跟随民警为您现场拆解。
4: 你把您那个车座打开吧，我看一眼车架号啊。对 ，N 叉 2。
6: N 叉 T 啊。
4: 你不 N 叉 吗？
6: 贴的。
4: 电摩这个。
0: 整顿过程中，这辆两轮车也被民警拦停。经过核查，它不是电动自行车，而是一辆电摩。
7: 车牌呢，同志？跟哪儿买的车呀？
6: 就闲鱼上买的呀。
4: 闲鱼上面买的。你车牌哪来的呀？
6: 不是，他闲鱼，人家跟我说的带的呀。
0: 驾驶人解释说，这辆车是他在网上购买的二手车，以为就是普通的电动自行车。
4: 您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6: 没有，他说是电自。
4: 不是，我说您有没有摩托车驾驶证？我 我觉得他卖的时候应该跟您说了。
6: 他没跟我说，您看吧。
4: 您这车牌啊，他都查不出信息来。
6: 不可能。
4: 就是，就你这车这型号啊，就小牛 N 叉，它本身就是一电摩的车型啊。这个车说是上不了电动车的牌子的。
6: 等会儿我给您看那个，我跟那个人买的。
4: 就你不用纠结怎么买的事儿了。
6: 嗯。
4: 你得，我给你让你学习一下啊。
6: 哎、您说。
4: 这个小牛 N 叉这个车型、
6: 哦，
4: 它就是本身就是电摩车型，它是属于摩托车，
6: 哦、
4: 知道吗？对吧？你如果没有驾驶证的话，你是不能上路的。
6: 不，他跟当时给我开的时候，这就是电子，这跑的还没电摩快呢。
4: 对吧？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6: 他没有，就、他就没说什么，我就说我买 N 叉 T， 然后他说这 N 叉 T 就完了、
4: 嗯。对，那你现在你看这儿怎么写的呀？
6: 这涂装呀。
4: N 叉啊，这。
6: 这涂装呀。
0: 没有发票，也没有合格证明，卖家声称是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买了，还稀里糊涂的骑上了路。
4: 买上就骑，那他给你的合格证明、行驶证都没给你啊？
6: 这电动车要啥行驶证？
4: 电动车也有行驶证。
6: 我这个这我不知道，我之前买过电动车，我之前骑小牛的那个 U 就 U 系列的就没有呀，没有，就电动车那个电也没给我呀。
4: 那就是他没给你，
6: 不是，
4: 但是不代表是没有。
6: 我天哥，我骑了八年了。
4: 电动自行车都有自己专用的行驶证啊，你如果自己去办的话，他会给你的，知道吗？
0: 民警介绍，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外表相似，但使用性质完全不同。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看车架号。
4: 你那个车架号上面也显示出来了，你这是十七位的车架号啊，十七位它是机动车，知道吗？
0: 十七位字母与数字混合编码的属于机动车，十五位纯数字的才是电动自行车。此外，产品合格证书上也会明确标注车辆类型，消费者在网购时一定要仔细核对车辆合格证上的信息，不要轻信卖家，更不要为速度快、续航长的宣传话术买单。北京台报道。
3: 在日常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很多骑手会忽视头盔的防护作用，殊不知一次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神经外科医生特别提醒，电动车事故造成的颅脑损伤多为不可逆伤害，而头盔是骑行出行的最后一道保命防线。
5: 此前，一名骑手驾驶自动自行车转弯通过路口时，与机动车猛烈相撞，所幸他按规定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而在另一起自动自行车倒地事件中，骑车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造成颅脑损伤，当场身亡。两起相似的电动自行车路口事故，因为头盔佩戴与否迎来了截然不同的结局。根据北京急救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70%至80%的致命伤源于颅脑损伤。不戴头盔时，致命伤害风险是戴头盔者的三倍以上。对此，神经外科医生表示，发生事故时，瞬间冲击力极大，身体会因惯性向其他方向甩出，头部受到的冲击力远大于身体，直接着地更会引发脑出血、脑挫伤、颅骨骨折。这类损伤大多不可逆，轻则致残，重则当场致命。
8: 不同的部位着力，然后出现的可能这个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后脑勺着地，它是比较危险的，容易出现这个额叶的这个对冲伤，脑子在里面是会晃一下，脑组织就撞到这个额叶，引起脑挫伤。侧方受力，然后引起的这个颅骨骨折，这个地方就会看到一个挺大的一个硬膜外血肿，这个出血就挺多的。戴头盔的话，就是着地那一瞬间，那个大部分力量是被头盔就缓冲掉了，里面它有一个缓冲那种软垫，然后就把这个传递到颅骨这块的力量就会减少很多。一个是减少颅骨那种骨折啊这种风险，出血的这种风险，再一个也能减少这种对脑组织的这种冲击引起的这种脑震荡啊或者神经反应。
5: 很多人觉得低速骑行不用佩戴头盔，但所有重伤死亡案例几乎都源于侥幸心理。在此提醒广大电动车骑手，无论路程远近、车速快慢，出行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北京台报道。
3: 近年来，超大屏、可折叠、大电池容量、高性能相机成为越来越多手机的卖点。为了满足这些功能，手机也在不断的增重。拿手机就像举砖头，看一会儿就会觉得胳膊酸痛。长时间用不当姿势握持近半斤重的手机，手指、手腕、肩膀真的会吃不消。
9: 长时间玩手机会感觉到身体有不适吗？
10: 会，眼睛会酸涩酸胀，然后手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时间长了就有点僵。

0: 不僵硬是那种感觉，
1: 颈椎可能不注意姿势可能会有一些，
2: 手的话可能对大拇哥有一点吧。
3: 嗯，
2: 对。
3: 但是一般玩是两个手一起拿手机，还是一个手，就是这个姿势
2: 差不多。
4: 咱们经常一手操作的手机到底有多重，记者亲测确实不轻，
3: 280克，有半斤多。再来称称我同事的手机，250克，半斤。
4: 记者发现，除了机身，手机还有不少隐形增重，比如手机壳、手机挂件、磁吸支架等，有时还得背个充电宝，这让手握半斤机已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结果手指、手腕、肩膀、颈椎都遭了殃。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医生介绍，近年来因手指、手腕疼痛来就诊的患者比过去明显增多。
5: 根据有一些研究啊，如果这个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重量超过180克，咱们这个粗略的算，就是如果超过4两的话，它就比较容易诱发手部的疼痛。而这种疼痛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腱鞘炎或者关节的这个滑膜炎。
4: 医生表示，以前腱鞘炎大多与职业相关，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使用手机引发。手机越做越大越重，手指要伸展得更长才能抓持住，肌腱韧带的负荷自然会增加。老年人的肌腱韧带老化，玩手机时间久了更容易出现腱鞘炎。
5: 最严重的甚至能够这个关节僵直到这个就不能这个自由的伸缩，那我们叫这个卡顿，在之前比较轻的时候，可能就是稍微的轻微的弹一下，然后手指的根部有压痛，如果说已经卡到完全不能动了，那甚至就需要手术治疗的。
4: 长时间玩手机，肩膀和颈椎也在默默承受压力，特别是拿较重手机时，为保持稳定，三角肌、斜方肌、肩袖肌群会持续收缩，长期可导致肩颈酸痛、肩部僵硬、肩袖劳损，而且手。

0: 首钢园，那么今年呢是继续沿用了去年启用的一会一址方案，也就是说所有的展区
1: 将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与园博园连通起来。
2: 日草、黑心菊、鼠尾草成片的野花在南森园中自由生长，在南森的生态保育小区，去年公园种下一批花椒树，前不久监测人员就发现了不少柑橘凤蝶。
3: 柑橘凤蝶嘛，喜食这个柑橘，但是柑橘呢在北方很难成活，所以我们就栽了同样是芸香科的花椒树来替代了柑橘，所以它从卵幼虫、蛹、成虫这个整个这个生命周期都可以在花椒树上实现。
2: 南森五年前还是一片渣土堆，如今可以记录到野生植物已达到116种，鸟类从81种增至174种，成片的野花不挑水土，耐贫瘠，还可以为蝴蝶蜜蜂提供食源，一条完整的食物链正在这曾经的渣土堆上运转起来。同样是野花入园，城北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把野花野草纳入自然抚育范围，475万平方米绿地，90%以上由乡土地被植物覆盖，蒲公英、点地梅、紫花地丁等数十种野花已花开繁盛。
0: 像这个悬浮花，这也是今年这个比较大面积盛开的，在整个湿地啊、水系周围，我们今年还补了一些苜蓿，给周围大雁，然后一些鸟类提供了很丰富的食物来源。野花地被比较多，吸引了很多的蝴蝶。
2: 同样在香山公园，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在大叶铁线莲花丛中舞动着翅膀，蜜蜂也在追赶山花。2025年春天起，北京在环城一绿二绿百余座绿格公园中打造传粉昆虫多样性提升示范项目，完善昆虫栖息系统。
4: 目前的大概的这种野花地被有近100种，我们在绿格公园的养护管理中啊，就提倡茎叶结合的这种管护模式。这种草花组合进入公园之后啊，能够大大的节约这种养护成本，能够替代高投入高成本的累积型草坪，能够弥补这个乔木和灌木这种花期比较短的这个短板，大面积的呀，也形成了一个花海，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就是很有野趣的这么一个郊游的一个空间。
2: 北京台报道。
5: 在北京，花园城市不只是公园和绿地。当夜幕降临，当你关上窗，有些邻居才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他们藏在阳台的叶片背后，藏在街角的落叶堆里，在用各自的方式参与着这座城市的呼吸。
6: 北京的湿地里有几个连本地人都未必知道的发现，第一个就藏在密云水库北部山区一座不起眼的电力铁塔上。它叫东方白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仅约9000只。千百年里，它们的繁殖地始终锁定在东北，秋冬季再迁往长江以南越冬。但今年，一对东方白鹳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它们在密云的这座铁塔上筑了巢，孵出了幼鸟。这也是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只有当一片水域的食物足够丰沛，环境足够安静，人为干扰足够低，这种最挑剔的鸟才愿意把后代托付在这里。第二个发现发生在城市中心，一场雷雨夜，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片漆黑，借着夜探的灯光，我们得以窥见深邃黑夜里丰富的湿地生灵。黑斑侧褶蛙在雨夜苏醒，宽鳍裂在黑暗的水下追逐繁殖，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平原龙栖蟹。它的身份很不简单，北京地区濒危物种，对水质高度敏感，是科学界公认的水质指示物种。北京境内种群极其稀少，但它的出现正是北京水体变好的一个科学注脚。这些来自湿地的变化，从来不是孤立的偶然。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济运河、大清河，它们彼此连通，在地表之下相互补给，在季节之间互相调节。正是这个跨越京津冀、连接太行山与渤海的水系网络，滋养着每一块湿地，承载着无数生命的迁徙与繁衍，让这些湿地精灵们愿意为北京的生态环境投下信任的一票。
5: 银发专列